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8:02，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信提示，现在呢压力明显偏大的是在东二环，从鹤林高架开始一直到连攀高架，双向都处于缓慢通行缓慢的一个节奏。另外呢，在西二环当中，像工业高架一直到象山隧道入口的位置都是全线饱和。那么在过江大桥方面，现在的闽江大桥从这个三高路的方向就明显缓行了，一直要过了排尾路路口往六一中路方向来走才会得到一些缓解。还有一段呢是在南二环的这个从鹿岭高架开始一直到南台大道中间这一段都处于双向缓慢行驶的模式。更多路面的信息，欢迎您继续留言到我们的876微信平台，搜索关注畅行876。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瑞峰，接下来跟我一起刷新资讯。21号，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指出，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本届链博会设置数智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等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针对中考历史试卷被指存在多处史实错误，云南省招生考试院发布情况通报说呢，现在已经成立了调查组，对相关人员进行停职检查、追责问责。今天，月球表面将显现标志性 X 状影光隐的奇观。那么，天文科普专家表示，对我国公众而言，这是今年第2次观测条件良好的月面 X 现象，可以在17:10到19:30尝试观测。据日本媒体披露，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疑似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当地时间21号，伊朗方面发布消息称，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透露，伊朗谈判代表团因抗议特朗普的威胁言论，已经离开谈判地点。目前该消息尚未得到伊朗官方证实。北京时间22号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在 H 组的第2轮比赛中，西班牙4-0战胜沙特阿拉伯，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北京时间22号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的第2轮，比利时0-0战平伊朗。
0: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

0: 0876。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2: 早高峰路上不用慌慌张张，也不用匆匆忙忙，
3: 从清晨出发的第一刻起，
4: 这里就是你专属的路上搭子。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有趣的聊天，轻松的氛围，还有好用的好玩的分享推荐，
3: 我们一路陪着你，把通勤变成一段舒服的时光。愿您平安出行，愿您轻松上班。
5: 早安，早高峰路上的你。
6: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7: 我是王董事长，
6: 我们的就是
7: 一朴集团组合。星宇这位朋友啊特别搞笑，
6: 他怎么
7: 说放了三天假呀，这睡觉啊什么的晕乎乎的，刚才不是早起听节目吗，我们说大家回复好物就可以今晚睡凉席啦，他就说他听成了凉皮，
6: 饿了，
7: 他想说这凉皮拌点醋多好吃，
6: 哎，不是，
7: 再加点辣椒酱花生米，是不是香菜再撒一把，
6: 凉皮还真没有，凉席大家回复好物就能看
7: 到，烤肉还有呢，是不是烤肉你也跟继续回复起来呀，因为上一周有很多朋友买完之后直接就过去销单了嘛，直接就过去了，然后我们很多主持人也过去吃了，我那一单还没来得及去呢，我一定会在这一周把它用完，不然下周我就请假了。
6: 没有啊，你请假回来之后，七月初也可以继续用，
7: 还可以是吧？7月15号之前都行。
6: 对啊，怎么你还得请半个月不回来啊？
7: 那倒不是，我就先走个5天啊，一半请。你想，你用5天工作日的5天，加上前面的2天周末，后面2天周末就9天了，
6: 凑成9天了。
7: 对对对对对。
6: 然后你再把那另外一个5天的假期再用一用，
7: 等到7月底或8月份的时候再把它用掉，就都跟孩子一样用在暑期嘛。
6: 都用在暑期，咱就不能细水长流，留到年底后半年来用啊。
7: 那还有一个探亲假留着吗？
6: 哎，不是。没完了，你这是
7: 等在那儿啊，就是
6: 大家那就看谁抢先一步先修了。
7: 你也要修
6: 啊，
7: 一步一步来啊。下一周呢，大家可以每一天听到不同声音的女主播，咱们也是可以开盲盒。
6: 哎呀，那大家特别期待呀！
7: 我现在就期待下周一了。这周一吗？
6: 下一周你回就出去了，你就回不来了。
7: 这说什么呢？你就派我点好好不好？呸！
6: 这个刚才说到
7: 带着经验回来了，带着旅游和消费的经验回来了。
6: 那个经验，我以为是让我大开眼界的经验呢。
7: 哦，经验是不是啊？哎，我拍那个照什么时候出来？不是上周
6: 还没？对呀，你上礼拜不是？
7: 我说可千万别赶到我下周走的时候宣传啊！那我不就看不到我自己的是不是？那个才是惊艳呢。
6: 那到时候我这样，我不给大家看，
7: 哎，那
6: 留着，
7: 哎，别留着，
6: 我等你回来留着。
7: 你给我联系，我在迪士尼小镇跟你联系啊。就你要这个，如果说下一周有推我，就是上一周拍的那个宣传照啊。
6: 迪士尼上一周不是也有一个热搜新闻吗？
7: 我知道好多呢，待会儿跟你现场报道。你一定要给我就是连线啊！我就即便在那儿排队，我也要进这个连线。就是已经10年没有拍过那么好看的照片了。
6: 是。
7: 啊，我先这个剧透一下啊，
6: 等下一周吧，看看如果要是这个真的在下一周推出来的时候，早上起来你在我们8:10-11这个点
7: 啊，你给我打电话，可能还在酒店呢，没事啊。你知道这个拍完这个照之后啊，就你觉得很好看，还没有发出来，这不相当于锦衣夜行吗？
6: 是吗？
7: 没人看见呢，
6: 真的呀？
7: 啊，这都捂着呢，朋友圈没好意思发吗？
6: 你也太在意这些颜值的问题了
7: 啊！不是说在意，要惊艳。魔镜，告诉我谁是今天876最美的女人？
6: 那肯定很多人
7: 的。朴秘书，
6: 我可不是，我可不沾这个事儿
7: 啊！你不沾这个事儿，这不是你莫来沾边儿。
6: 有的时候关于这个美的问题呀，其实我跟你说，不仅是就是脸
7: 心灵美，
6: 有的是长相骨骼或者说各个方面的一些问题
7: 啊，
6: 但是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刚才所说，你像心灵美，有的时候呢，我跟你说，研究发现啊，说你多做运动能让你的气质身体更加的矫健挺拔，不容易弯腰驼背，还有就是你那个血液啊，包括你的汗水流得多一点，你的皮肤状态会更好。
7: 我也知道，但是就是懒，不愿意运动。但有一点就是我可以走路，你比如说在迪士尼里面走2万步我可以。
6: 那我这样跟你说一个事儿，你可能你听完了之后，你可能今天晚上就得动起来。

0: 起来了。
1: 嗯，什么事儿？
0: 运动越杂，长寿的可能就越大。
1: 哦，那我走路也算运动呗？
0: 走路那是单一的，
1: 哦、
0: 人家我说的是，
1: 我就又走又跑又跳。
0: 你这个审题
1: 又爬，
0: 你这怎么回事
1: 啊？我得就是杂一点儿。
0: 杂，
1: 你不能说只跑步，
0: 嗯，
1: 你不能说只
0: 愿。
1: 杂谈
0: 要多杂一点、
1: 就是我可能得上个楼梯，这边跳个绳，这边那个跑个步，然后我在晚上再游个泳、铁人三项呗。
0: 有的人可能会说，哎呀，那我这个运动我感觉我一时半会我想不起来到底有什么杂运动呢、对不对、你像走路是一项、
1: 走路
0: 网球排球类球类是一项、
1: 羽毛球、
0: 羽毛球乒乓球这也可以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划船体操
1: 啊，跳操
0: 这个也不错。
1: 毕竟跳操咱们在家就可以啊，把那个刘畊宏老师那打开。
0: 你像有的人喜欢做力量训练
1: 哦，
0: 撸
1: 哑铃
0: 是不是？
1: 嗯，
0: 也可以
1: 上强度
0: 啊、爬楼梯也是个选择。
1: 对，谁家不住个楼呢？即便没住楼，你也可以往你家楼上爬。
0: 那我们家别墅呢？
1: 哎呀，别墅的话，你可以来你单位爬呀，来你公司爬呀。
0: 我没单位呀。我都别墅了，还住什么单？还有什么单位？
1: 那你就去爬古山嘛，都是楼梯，都是道。
0: 爬啊，包括骑自行车也是
1: 啊、
0: 嗯、啊，然后慢跑、快跑、跑步这都算
1: 哦。
0: 游泳啊，
1: 别墅也有楼梯呀、啊，你又不是大平层，你别墅你也可以爬呀，你往返跑啊。
0: 啊，现在
1: 想起来，
0: 现在人家楼、那个别墅里面都装电梯
1: 哦，就这么懒，那也有楼梯，不是只有电梯？
0: 那不走。
1: 啊，滑是不是？家里电梯太，家里楼梯太滑了，
0: 太窄的太小了。
1: 嗯，
0: 所以就刚才我们所说的，为什么这样来介绍呢？是因为来自哈佛大学的一个研究
1: 啊、
0: 他说只要你动起来，无论做什么运动，都比不动的人要强。
1: 明白了，就是即便导播现在站起来，站起来，对，就站着也比坐着强。
0: 嗯，
1: 然后呢，你走一走，就是我们虽然14楼这个走廊啊，你绕圈跑啊。我给他出这招你看。
0: 那这个可能
1: 太吵了。
0: 可能会有人问你。
1: 干啥呢？去楼下跑。
0: 出啥事了？
1: 但咱可以爬楼梯倒是可以啊。
0: 爬楼梯是一种方法。
1: 这之前宋晨老师跟我说过，他说姐啊，你如果没有这方面的场地呢，你就在咱们单位爬楼梯。从我们办公室13楼到1楼，再从1楼到13楼。他说你不用多，一天呢你就这样往返个3趟就可以了。
0: 但是我跟你说，喜欢爬楼的朋友啊、就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在傍晚。或者是下了班爬，要不然你早上起来爬一身汗、你这后半这整个一天的工作、你会觉得浑身黏糊糊的。
1: 哦，那倒是，
0: 对不对、
1: 嗯、
0: 我之前有一位就是在银行工作的朋友、他们那个银行大楼就特别高、他就是每天要爬楼上下班、
1: 他为什么爬楼？他为什么不坐电梯？
0: 他就是想把肚子减掉、他觉得爬楼是一个减肚子特别好的办法、的确他的肚子减得也很快、那么后来呢，就是他告诉我说，就是因为早上起来爬完之后、他们因为就是银行职员不是要穿那种衬衫，
1: 对，再换呗，领带上，
0: 对，就是他得换，要不然他会觉得傍晚5、6点钟下班之后、那个时候爬特别
1: 方便，就有一些工作制服的就可以，是不是？
0: 嗯，
1: 咱们单位你也可以，2楼可以洗澡。
0: 不是，我早上起来我不适合我这样的。
1: 就是你觉得不是在值夜班的时候过去洗个澡很奇怪，是不是？
0: 所以就有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你得分时间点，有的人早上起来就本身就很着急、心里就已经很……
1: 我也是，我现在觉得说着急是一种负能量
0: 啊、
1: 就我有时候干什么事儿就看时间，哎呀7分钟，哎呀就着急。我想说我急啥呢？
0: 咱俩的性格不行，是不是？咱得要稳重一点。
1: 我也觉得
0: 要沉稳。
1: 我就已经在我的手账本首页写上了，着急是一种负能量。
0: 嗯，
1: 怎么样不着急？我要从你看咱俩说话就着急，慢一点儿，就像那种你有看过《
0: 茶水给我泡上》
1: 《狂动物城》里面的那种。只
0: 看碟了，
1: 就是稍微的从容、柔韧有余，不慌张，
0: 不紧不慢，慢条斯理。
1: 用东北话叫什么？叫梗刀肉？
0: 不是，那不是这个，也不是这个意思啊。有的人说话他本来就慢，有的人说话就很急，对不对？
1: 其实慢一点挺好，
0: 慢一点挺好。
1: 有啥好慌的呢？
0: 是啊，毕竟咱这2个小时的节目，你说多，你可能字儿越多，
1: 错多，
0: 不是。你说越多、
1: 也不能放水呀、
0: 你的字儿越多，你说越慢、时间是总量不变的、
1: 放首歌吧。
0: 早高峰不让放歌。
1: 那倒不是，咱们就说为了大家如果愿意听我们说，我们就叨叨，
0: 大家愿意听我唱。
1: 哎，
0: 我现在，哎，
1: 你这唱歌要罚款。
0: 各位听友老师们哈、我想跟各位商量一下、
1: 你说
0: 我能不能做一个这样大胆的决定啊？
1: 不能。
0: 还没说呢、
1: 你说的就不能。你说什么大胆的决定？
0: 因为我这次在外地呢，就是特意除了尝美食、去那个地方旅游以外、我还看了一些当地特别有名的一些戏剧表演。
1: 哎呀，
0: 我就是怎么说呢、
1: 你想学唱戏？
0: 我想学 rapper、因为
1: 你长得就不像个 rapper。
0: 他那个剧

0: 当中有一个人物，就是中间一会儿演，一会儿跳，一会儿唱，一会儿说。
1: 哦，
0: 我就觉得特别的。
1: 那人家叫特别有才华，
0: 有才华。而我呢，我觉得我也不差啥。哎，压上了，特别有才华，也不差啥。
1: 那个导播把魔镜拿来，给他看一看他自己。
0: 不是。
1: 就有的时候你要说到关于说唱啊，就刚好上周五的时候，我们福州籍的歌手万妮达不是在歌手吗？
0: 是，
1: 就唱了七溜八溜嘛，所以现在。

0: 用来福州话了。
1: 这时候怎么不跟你连线了？
0: 啊、这个时候对于普及来讲啊，还是很管用。就有的时候这歌曲好听的，你学就能学会。
1: 所以我刚才想跟大家商量的就是什么呢？以后我不想当主持人了。我想
0: 太好了，
1: 我想成为一名演员。
0: 你可拉倒吧，都有门槛儿。这主持人门槛好不容易被你爬起来了，演员的门槛赶紧把门给我关上啊！
1: 我演不好还演不坏吗？
0: 这不是
1: 我演不了好人，我还演不了坏蛋吗？
0: 你这句话就特别像那个遗臭万年的那个成语故事啊，既然不能流芳百世啊，那这个咱不能学坏呀，是不是？
1: 我演员，我跟你说，演员里
0: 你要演坏人，
1: 不一定都是正面形象啊。
0: 哦，你要演坏人，你气质可以。
1: 我这样、啊、我都给自己，因为我看别人演完之后、我觉得演纯坏蛋吧、有点就是观众缘不好，
0: 你就那种亦正亦邪，
1: 就是
0: 这样角色有魅力啊。
1: 对、就是一会儿好一会儿坏那种，就有扭曲反差的那种，
0: 那不是精分吗？啊，精神分裂
1: 要演、咱就挑战点，
0: 体内住了两个我，
1: 咱就挑战点有难度的。
0: 你这就特别像我之前看的一个小说，那个人呢，就是他说他一个人呢，体内住了三兄弟，老大是这样的，老二是杀人狂，老三是又是特别什么，就你看那个就是小说啊。
1: 原来张一山不演过七个我
0: 啊？对对对，
1: 对不对？那七个里面的我就、
0: 你有几个你？
1: 我十个。
0: 哎呀，
1: 十全十美。哎，但我跟你说呀、演员真的是一个是技巧很重要、第二个是演员的本身天赋也很重要。然后我这次看的时候呢，有一位19岁的演员、很年轻，
0: 刚毕业。
1: 刚毕业，或者说
0: 这应该还没在上学呢，
1: 对对，可能在读，但是人家孩子可能就有天赋。他演的是一个，
0: 是不是哪个演员的孩子带过来？
1: 他演的是一个古装人物。首先，他不因为最后结尾的时候不要谢幕安定嘛、如果不介绍他的话，真的看不出来19岁
0: 啊，
1: 长得看不出来
0: 成熟，化妆成熟。
1: 他在我拍了，因为我的距离特别近，他那个舞台是一个十字形舞台，他不是在不像现在很多剧的表演，不像是原来就是在舞台在上面，观众在下面，不是那样的，
0: 现在就是走进群众了，
1: 走近了。我是在第一排、他就在我的面前来演，
0: 票价挺贵呀、第一排
1: 没有的，舞台是转的嘛、就是各个方向都
0: 谁都有可能是第一
1: 排，都有可能，对对对、然后他就在我面前哭，我就觉得那个眼泪啊，一秒钟
0: 特别打动你、
1: 特别打动我、于是我就看到了他的表演以后，我觉得我也行。
0: 哎，不是，你也跟他哭，你哭一下，你给我才能知道你也行、
1: 我哭不出来，但我能笑啊，笑傲江湖嘛。
0: 当然大家如果说到哪个城市啊，咱们愿意看一些演出的朋友，因为朴秘书特别愿意看演出，
1: 天生就很喜欢戏剧表演。
0: 他是那种到了哪个城市他愿意去，就是花钱去看演出。
1: 我喜欢看文旅的。我就是你从小我就经常被受到谁的影响知道吗？斯坦尼夫拉夫斯基。
0: 他说的表演理论是不是？来，书给我打开。
1: 他
0: 说了好多话呢。
1: 他说了很多话。
0: 网上有些都不是他说的。
1: 包括我上学的时候学播音专业的老师告诉我们说，我们很多播音的一些技巧，停连重音的外部技巧，其实和戏剧和原来前苏联的那个戏剧表演都是有借鉴关系，都有借鉴关系的。所以呢，我就是对于一些戏剧表演啊特别感兴趣。
0: 但这是你的梦想，咱说这梦想啊，什么
1: 时候成为现实
0: 都不晚啊。
1: 我去北京电影学院进修一下，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去进修，
1: 是不是？
0: 现在有一些进修呢，你可以找找门道，他不是也没有说卡你
1: 花钱就能上，
0: 不是，也不是这样，他也有一点考核嘛，他也得有，就是他没有卡年限，你就可以去进修一下。老年大学可能说不定有的，还能
1: 有
0: 教
1: 表
0: 演专业。对
1: 对
0: 对,
1: 对对对，我演不了大戏，我演小品可以吧？我演不了小品，我演片段也可以啊。
0: 演不了有观众的，我给自己家里人演还不行吗？有些观众不来的话，我给876所有的听友发钱，你过来请你们来看还不行吗？
1: 我演个两面三刀。
0: 哎，咱得分得清咱们本格人和你的戏曲人。
1: 有的时候容易别带那个，就是把自己的这个戏中身份啊带到了生活当中，是不是？
0: 那好的演员得区分开来呀，当然也有些演员会投入的过于投入的，好长时间缓不过来啊。这话说多了，这位朋友这问题你能解答吗？
1: 这位朋友呢，我解答不了，但是我们有千千万万听友老师们呀，他们可以来帮忙解答呀。他的问题是这样的，他说想问一下大家，检车的时候，因为车辆不是到一定年限要这个上线检测吗？需要带身份证吗？还是只需要带行驶证就可以啦？
0: 问一下大家，虽然我也检过车，但是已经好几年了，早忘了。
1: 我也是，我也忘记了。
0: 没关系，这位朋友，就是如果说能听到就听，听不到我们稍后让我们的 记者问一下我们交通节目的主持人，给您回复。你说咱俩都这么简单的问题都回答不了，
1: 不我的意思
0: 太不合格了。
1: 哎、我的意思就是怎么说呢？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身份证不是就是你在家里拿出来放包里不就完事儿了吗？
0: 管他带不带，先带着呗，
1: 对不对？你多带一个证，还是说你
0: 可能是他
1: 没在身边？
0: 他今天没在身边，有可能今天就想去。如果说要带的话，
1: 回家一趟呗。
0: 不是，
1: 回家一趟。
0: 因为谁都跟你一样的，就人家刚好这两个小时有空，人家说你要是不带，我就直接一脚油门干过去了。如果要是带的话，我今天就不去了。可能

0: 能这么想吧？
1: 生活的节奏安排的这么的紧密，
0: 比较忙啊。所以这个有没有大家回答一下？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让我们的节目助理现在给我们的
1: 问一下
0: 交通节目主持人打电话。
1: 我还有一个办法，就怎么说呢？刚才这位听友啊，
0: 问豆包啊，
1: 不是问豆包，豆包有时候不一定是准的。你比如说举个例子，你去 A 这个车辆上线检测点，他们一般都有那个客服的电话，你给他们客服打电话来问一下，你说去你们这个检测站，我去检车，我需要带什么材料，你问他一下也可以。
0: 那检测站电话你知道吗？
1: 他去哪个站呢？我可以帮他来去搜一下，现在百度一下就你就知道啊。
0: 这朋友如果是特别着急的话也可以这么干啊，或者说你稍等五分钟，我看我们的节目助理已经拿起电话了，
1: 他帮你问着，
0: 帮您问了啊。
1: 对，
0: 然后有朋友问说这个烤肉券能买两张吗？
1: 可以，
0: 最多买两份，但这两份呢你不能说用，
1: 不能同时用，
0: 对，一桌只能消一张，但你可以比如说四五个人你们分两桌坐呗，
1: 对，
0: 就可以了啊。
1: 四五个人肯定得两桌。
0: 对，大家如果想买这个九神烤肉的这个差不多5.3折券的朋友，您直接回复一下烤肉就能买得到。他这个好在哪儿呢？就是我们先买呗，因为这个券数量有限嘛。买完之后，你即便后悔了，或者说你后来忘了这个事儿，你在7月15号之前没有去消费，原路退还，没有任何损失。所以大家可以先把这券买了。反正随时可以退。
1: 回复的是烤肉两个字。
0: 烤肉，
1: 它这个烤肉的地点呢也特别好找，就在鳌峰大桥桥下，
0: 荣都318。
1: 对，这个地方停车也很方便。
0: 对，
1: 然后呢，开车的时候呢，距离也还可以啊，也在市中心里。
0: 如果是想来喝酒的朋友，咱们就一个人开车，或者说咱们就直接别开车来。
1: 也可以开车代驾嘛，是不是都可以？然后大家可以继续来回复一下"烤肉"两个字，在我们的876微信平台上。
0: 它挺好找的，然后要提醒大家就是仔细看那文字啊，它是中午没有啊，它是吃晚饭和宵夜的地方。
1: 对，
0: 晚上呢？
1: 5点半以后。
0: 对。有人说适合带小孩吗？可以啊，你带小孩来的话有披萨呀，有一些薯条啊什么的，
1: 可以，
0: 它是可以带小孩的，因为我们有主持人不就一家三口去的吗？
1: 是的，
0: 他们说一家三口小孩那个量是够的啊。
1: 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套餐呢分为两个类型，一个呢叫美食套餐，主要以吃为主，还有一个叫微醺套餐，这个是以喝酒喝为主。
0: 对，那如果有一些就晚上愿意去喝酒的朋友，他在晚上9点以后，就如果说876的车友你团完这套餐，他家的酒水有的是可以打5折的。
1: 哦，这还挺划算的。大家继续来回复一下烤肉吧，自己来看一下加单就选择就可以了啊。刚才说到了关于去检车要不要带身份证的问题，感谢我们的微信车友平常心，他就提醒说一定要带身份证啊，身份证是需要带的，身份证要带，然后呢行驶证这个他如果有的话也要顺带带上，还有就是车辆的这个交通的违法一定要处理完，如果没有处理完的话这个是检测不了的，这个是我知道的，因为当年呢我就遇到过这么个现实的情况。
0: 哦，行。然后还有人问说，那每桌限用一张的话，这个烤肉券可以再加其他的优惠，那肯定不行嘛，因为你其他的优惠肯定没有我们这个优惠，那你如果二选一的话，当然我们这5.3折更合算嘛，对不对？然后有人说要预约吗？不需要预约，
1: 不用预约，
0: 晚上5点半到凌晨1点半你随时可以去啊，不需要预约，大家直接回复一下烤肉就可以看得到。
1: 对，然后呢有关于这个吃完了之后的一些朋友们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跟我们来反馈一下啊，感受啊，包括环境啊，包括服务啊，
0: 对对对，
1: 包括这个菜品的问题啊，大家都可以互相来交流一下。
0: 没错，然后我们就是听劝啊，然后有任何事情可以及时调整，然后包括有朋友说就是可以多一点问福州本地的其他的一些饭店。这吃完了，有没有其他饭店？
1: 其他饭店，您那你吃也太快了。我们上一周刚说完，这
0: 有啊。上一周老板说已经很多人过来销单了
1: 啊，真的，我知道啊。那我这样让我们的这个负责这个业务的同事们啊，要紧锣密鼓，赶快再去
0: 下一单
1: 其他的，或者大家对于某一类的餐食特别感兴趣，比如说你喜欢吃火锅了，你喜欢吃烤肉了，喜欢吃什么类型菜品了，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上跟我们来一起聊一聊，我们也了解大家的口味嘛，是不是？你像我特别喜欢吃小龙虾了。
0: 你不刚吃过吗？
1: 你
0: 对于夏天啊，就是对于这美食啊或好吃的这一块，我们说每天最小的幸福单位其实就是吃吃喝喝嘛。
1: 吃啊，
0: 喝呀，
1: 去送到那里取鱼。
0: 哎，最近呢，再跟大家说一个跟我们身边每个人的利益都相关的问题，就你有没有想过你们家小区的一些比如说电梯的广告费呀？快递柜的租金呢？地面停车费呀，
1: 都我们业主的钱，
0: 这些隐藏的收入，我们原来也知道，但是有的时候呢，你怎么跟物业说，你算得明明白白才行啊。日前呢，福建省住宅小区公共收益管理办法6月10号起正式施行了，有效期5年，旧版试行的同时废止。这个新规呢，一共有7章40条，它就是直指公共收益当中的一些老大难的问题，
1: 比如说
0: 权责不清啊，资金糊涂啊，公示走过场，然后各种的纠纷呢扯皮呀，它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属于

0: 全体业主加底儿，你这是全体业主的，你要晒在阳光下，把钱花在刀刃上，这个对我们来说是特别的一个硬核的一个需求了。
1: 每当我们看到有一些小区给业主发钱
0: 啊，
1: 大家都特别的羡慕。
0: 我每次一看到你们小区年底给业主发钱，我就羡慕。虽然我们小区这些也公示，但有的时候我也看不懂。
1: 看不懂是一方面，就是钱能不能什么，就多少能不能有点意思。
0: 没有没有，他可能有一些就直接说，用来维修这个停车场路面了，用来维修电梯了，用来怎么怎么样的。
1: 总在修啊。
0: 啊，就总在修啊。
1: 缝缝补补啊。
0: 啊，对。
1: 所以说，就是关于这个新规的一些出台，也希望能够解决就大家的一些疑问，比如说有一些小区就是常年看不着这个账面，
0: 对，
1: 不知道什么意思，也不知道，就总羡慕别人的小区，
0: 对，
1: 是不是？
0: 当然有一些，你看之前我们有看新闻的嘛，一到年底的时候，你给业主哪怕不发多，发个一两百块钱，大家也是觉得哎，见到回头钱了。
1: 是的，但是我们，你像我们那个小区，因为它是个老小区，所以它不是很老，它是半老不新的那种小区。
0: 什么叫半老不新？多少年算半老不新？
1: 就是我们，你看我们
0: 小区二十几年，
1: 我们小区呢是这样，一部分的房子里面是有电梯的，一部分的房子是没有电梯的，所以它这可能建设的年限或者
0: 别墅区啊，
1: 说啥呢？我要要住别墅区，我就那我也住不起啊。关键是
0: 没事也不一定。
1: 来，另外一个那什么呢？就是我们那个电梯里的广告，它毕竟是数量少。举个例子啊，因为我具体我们家那个小区多少栋楼我也没数过。比如说有20栋楼，那么有8栋可能是有电梯的，所以它有电梯的收入。那么有12栋它是没有电梯的，所以它的广告收入就比较少。这样呢，一平均下来，大家每年我们每年年底分的钱50、100、200，基本上就这个价格。
0: 但你也觉得是个意思嘛，对不对？那你像比如说
1: 意思啊。
0: 你像有些小区，你比如说我们小区那电梯旁边啊，4台电视，后来就协调一下，4台电视咱能不能不要放？就有的时候很奇怪，4台电视放统一的广告吧，还是不放统一的广告呢？
1: 那肯定是4台电视，这个各个品牌商都入驻，这个其实。
0: 你在等电梯的时候，你能够听到4台电视机不同的声音，那它非常吵啊。你是放同样的广告好看？
1: 说明什么呢？说明投放广告的那些广告商们呀，特别很在意你们小区啊，对不对？觉得你们小区是一个能够转化率很高的小区，要不然他为什么要投放呢？
0: 有的时候呢，大家
1: 这么来想，你们小区房价也贵呀。
0: 但有的时候你想一想，这钱在哪儿呢？那当然也够公示了，只不过可能是我自己没看懂的问题。当然这个咱说这个出台之后啊，这个规定出台之后，大家呢这个以后咱们就有规可查，不是说那种糊涂账了。咱这个账啊，有的时候要晒在这个太阳底下，你看这都高温橙色预警了，多晒一晒。
2: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我们先来看一下通行缓慢的三环沿线。西三环目前，如果大家是从红塘大桥准备一路往南往泉州大桥的方向通行，中间这一段在西三环是走走停停，有车辆排队的一个情况。那在它附近呢，也能够看到在泉州立交桥一路打算出城的方向，目前有车辆排队。红塘大桥一路出城的方向，中间有一段车速比较缓慢。这是西三环的 通行情况。我们再来看东三环，东三环是在化工互通一路往南的方向，在化工互通这儿目前的车速也是比较缓慢的，各位留心一下跟前车安全的跟车距离。我们再来看二环的通行情况，东二环从月峰高架到联盘高架中间这一段双向车多缓行，尤其是往南的方向车辆会更多。

0: 一点儿，西二环双向车多环形。北二环是斗门高架一路往省体的方向，就是各位出了金金山隧道之后啊，这一段路可能也是走走停停当中。南二环呢是从双湖互通到高盖山公园，中间这一段双向车多环形，车速是在20左右缓慢通行。郭江大桥除了游修大桥往宝龙的方向桥面上缓慢之外，还有闽江大桥和鳌峰大桥，目前也都是一路往市区往北的方向，目前桥面上有车辆排队的情况。再来看一下的是杨桥路，目前过了西二环之后一路往东街的方向，几个路口排长队等过信号灯。还有在巫山路啊，目前巫山路一路往南门兜的方向也是走走停停，各位留心一下，也文明礼让一下旁边的非机动车跟行人。工业路一路往国货路的方向，目前几个路口也是车辆比较繁忙，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大家都可以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买房卖房上贝壳，按揭服务找中信。
3: 买房卖房上贝壳，按揭服务找中信。选中信，省心又省心。选中信，快批更安心。
2: 审批快，服务强，保障住家无忧。
3: 让美好不再等待，详询中信银行福州分行辖内各网点，开启您的安居梦想。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5: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6: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提到汽车品牌，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奔驰，毕竟它可是汽车的鼻祖，100多年的历史承载了太多汽车文化。今天就跟各位来聊一聊奔驰的小故事。奔驰是卡尔·本茨在1883年创立的，没错，就是发明世界上第一辆汽车的那个人。1885年，卡尔·本茨创造了第一辆三轮汽车。1886年，他申请了专利，这也被认为是汽车诞生的标志。所以，奔驰也被称为汽车的发明者。奔驰的标志是一个三叉星，代表着陆地、海洋、天空，寓意着奔驰的汽车能驰骋在各个领域。100多年来，奔驰一直注重品质和创新，虽然价格不便宜，但口碑一直很好。直到现在，奔驰依然是汽车行业的标杆。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见过凌晨6点的街巷，熬过无数个埋头苦读的日夜。2026年的夏天，福州初三的少年们终于迎来检验自我的时刻。3年伏案蓄力，此刻整装登场。书桌前堆叠的试卷是青春最滚烫的勋章，每一笔书写都藏着底气，每一次刷题都铺垫锋芒。放平心态，正常发挥，把实力尽数绽放。脚下是故土，身后是期待，前方是山海。愿每一位奔赴考场的福州考生乘风破浪，旗开得胜。中考加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1: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2: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1: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4: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5: 许嵩带来新歌《前程似锦》，他以细腻词曲诠释离别真谛，点名眼泪是成长语录，温柔藏着放手奔赴各自前路的豁达心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这夏天，许嵩《前程似锦》。

0: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1: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0: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李欢会，草盛豆苗稀。
1: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0: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1: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0: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1: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0: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1: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0: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1: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2: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3: 早晨的8:41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特别喜欢吃烤肉的朴秘书。你
4: 好，我是特别想去旅游的王董事长。
3: 我们的就是
4: 吃喝玩乐的一朴集团组合
3: 啊，就是喜欢吃喝玩乐。当然生活当中不仅只有工作，对不对？还有美食和
4: 出去玩啊，
3: 旅行啊。
4: 有的时候我们工作赚钱就是为了想要去稍微的享受一下，享受好好回来了咱们再继续好好工作。
3: 没错呀，这不是才能正向循环吗？刚才说到旅游的问题啊，有的朋友在问我们说，这个之前没有听到啊，我们这次要带领大家一起去哪玩啊？我们这次呢是8月的时候会组织各位听友去内蒙古大草原，
4: 呼伦贝尔大草原。当然7月我们说还有青甘大环线的团，大家也可以报名。
3: 对，但数量比较少了。
4: 对，大家一定要就是回复一下旅游之后可以来看一下。因为对于7、8月旅游啊，我们都是一般要提早一些，就你要等到临跟前的时候，那可能那会儿团都已经满了，因为要提前买这个机票。

0: 票嘛，然后有一些朋友他自己如果去看机票的话，你就会发现如果自己从福州飞到海拉尔往返机票就5000块钱了。
1: 我记得我在去年年底的时候不是跟大家有说过吗，我说有一次我去到了河南，然后呢当时也是假期特别多，然后从河南你说直接回福州吧，感觉时间还有点太早，如果要是去内蒙古呢，我觉得可能就剩3天的时间
0: 不够，
1: 玩的不够，
0: 内蒙古得去个5-6天才行。
1: 对，所以那时候内蒙古就在我的心里小小的埋下了一个种子，
0: 到现在还没发芽呢，
1: 到现在还这今年又去不上。
0: 你回复一下旅游，你去吧，
1: 我去不上，对不对？我今年家里有事儿。
0: 开心的喜事儿啊，一起去。
1: 别乱说。然后呢，所以说就导致啊，这个今年的内蒙古，我可能没准就是、
0: 明年等着你呢，内蒙古就在那儿。
1: 所以家里如果是家里没事的，或者家里有这方面，比如孩子比较大了，然后呢，
0: 可以跟着一块出去玩的。
1: 对对，因为他是8月份，孩子你的补课呀，或者各方面家里的长辈什么的，你时间都能调配得开的。
0: 其实每年一到暑假，像这呼伦贝尔大草原也非常的火。我昨天就看到一个，好像是央视还是新华社，他们发了一个，也是一个旅游博主在内蒙古大草原上，他在前面跑，那个风一吹啊，那个绿草的那个波浪非常美，就有的时候你说我在草地上撒个欢啊，打个滚啊，踢几脚球啊，
1: 赛几趟跑啊，
0: 做
1: 几回
0: 迷藏，口味背得不错啊。就到了那个现场，你看那个辽阔的大草原，你的心境就开了。
1: 是的，
0: 就有些时候我们在城市里或每天上班的时候，你有些事儿啊，或者有一些你总是觉得说重复啊，不开心呢。但是说咱每一年啊，如果有空或有这时间，咱们到户外走一走，看一下那个辽阔的大草原，
1: 是
0: 可能有些事儿啊，你就想开了。回来之后呢，你就更有动力，以及心态更好了。
1: 在飞机上，你可能就听着，
0: 除了这钱花出去之后，回来发现余额变少了以外，剩下都挺开心的。
1: 这个其实你回来之后，你更有动力来去赚钱了呀，为了你下一次更好的出发呀，是不是？这是一个正向的循环呢。各位就是有的时候你在飞机路上，我一般来讲是这样，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这次去内蒙古，我就会在飞机上打开平板电脑，来去看关于内蒙古的一些美食美景和人文地理环境，
0: 都在飞机上才看
1: 呢。对，才看，
0: 我前天晚上都看好了。
1: 那前天的时候在收拾行李啊，然后呢我这次就我去西安，那我就去在西安搜索一下关于什么这个一些当地历史人和人文美食的问题，所以我觉得
0: 导游都会跟你讲，
1: 导游讲是他讲的，我看是我看的，对不对？要不然我在飞机上多无聊啊。
0: 我飞机上我就做手账啊。我一般回来的飞机上做手账。
1: 然后大家想去内蒙古，我们这次是从福州直飞海拉尔。
0: 对对对。
1: 您可以直接回复旅游，上面有我们的客服联系方式，有微信也有电话。
0: 6天的一个大草原之行是团费7000多的早鸟价。
1: 对。
0: 首先它是在暑期7-8月份7000多。第二它是纯玩团。
1: 是的。
0: 第三各位可以自己去看一下福州飞海拉尔往返机票多贵。你就知道我们这个价格呀，就如果说同等的这个条件一价全含，在别的旅行社要9000上万块钱。
1: 对，其实除了看内蒙古大草原以外呢，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就是7-8月的福州是很热的，你可以到内蒙古来去避暑。
0: 哎，这个是可以的。
1: 对吧？
0: 对，就一般你往大西北大东北那个方向走啊，就是每一天就你会觉得它就是北方的那种夏天跟我们还是不一样的。而且刚才咱说了，就是呼伦贝尔除了大草原之外，咱也有比如说它有一些白沙滩呢，湖光啊，还有就是我们会有住一晚上那个特色蒙古包，还有也去逛一下中俄边境城市满洲里。
1: 是的。这个行程的性价比超高。
0: 对，
1: 也是一价全含。零购物，还有呢就是里面的大交通小交通全都包含了。
0: 对对对，
1: 您直接回复的是旅游，赶紧和我们的客服来确认一下你的、这个、
0: 是，就是原来没有去过这趟旅行的朋友倒是强烈的推荐。我原来有去过大草原这个，但我现在还想再去一趟。
1: 这里包括那个有什么网红的空中栈道，是树梢空中栈道，然后打卡一些什么陆训院、驯鹿院呀，走进这种童话森林，这孩子可能更加喜欢一点。多让孩子接触一下大自然，以后他在写作文的时候，
0: 哎呀，
1: 更有感触。
0: 现在孩子都上学了，咱可以说他们
1: 更有感触。你包括什么眼看呢、耳朵听啊，用手触摸呀，这种感官的刺激更为重要。
0: 除了大自然可以给孩子推荐之外，我跟你暑期、家长有时候真的一想到暑期来了就要花钱，因为我每年我觉得花的大头，就你每个月攒一年的钱，哎，暑期
1: 我跟你说，其实就是三大类的花钱嘛，一个是带孩子出去玩花钱，
0: 对，出去玩花钱；
1: 一个是给孩子报课。各样兴趣班花钱
0: 啊，对，
1: 还有一个是
0: 夏令营也花钱。
1: 夏令营，当然孩子去开拓，因为夏令营的种类很多呀，有的是开拓眼界的，什么科技的，然后什么军事的，还有一些主题类型的。
0: 没错。然后我们说一直给大家推荐里昂疯狂英语夏令营，现在依然可以报名，而且现在报名之后呢，您回复一下夏令营就能看得到。

0: 道。李阳疯狂英语，咱们可能八零后九零后的父母，咱们从小可能就听这个品牌，我小时候也买他的磁带跟着学，到现在这么多年他的品牌还在屹立，我们说那就说明他是有一定的就是很管用，或者很多我们自己学完之后觉得真的记忆特别的有助于加强印象。然后他每年呢会在全国很多城市都有开疯狂英语夏令营，那今天在我们福州呢开营的地点在福耀科技大学，条件还比较好吧，是不是离我们也比较近，就在闽侯，大家您回复夏令营可以来给孩子报名，他也差不多这七天的钱呢就是你出去旅游的钱，
1: 6980。
0: 所以真的是你说带就是家里有孩子的，有的时候一想到暑假出去玩或什么的，就是可能每年就是家长都是一部分的一个开销，
1: 那是。
0: 然后你说到这些夏令营啊，我那天在就是在发朋友圈的时候成功给我家邻居啊理了他给孩子报名了，
1: 挺好的。
0: 回复一下就是夏令营，现在呢是可以只交定金，在6月30号之前，您都可以有一些计划的调整，都可以全额退款，没有问题。
1: 没错。
0: 但30号之后啊，就如果已经定下来的，咱们就不能再就是如果有调整的话，可能有一个分批退款了。
1: 是的，这里面的6980的价格呢，包含了食宿费用，
0: 也是一价全含，
1: 全套物资和教材，
0: 对，包括学习用品，就我们有个学习机，到了现场，它那个也得几千块钱呢。
1: 是的，
0: 也是免费给孩子们。然后这七天的夏令营结束之后呢，有未来3个月，咱们说有一个打卡100天的习惯的养成嘛，就群里面都有老师在督促大家。
1: 对，
0: 就是对于这孩子，咱说这个，你说3个月什么习惯也都养成了。然后他有一点好处就是，今年大家比如说原价6980交的这个夏令营的钱，
1: 对，
0: 明年夏天还想继续给孩子报名的话，就相当于5折的价格了，就是可以只交3000多。就你老学员只交3000多，
1: 有优惠吗？针对老学员，
0: 新学员是6000多，老学员是只交3000多。
1: 是的，这个是个福利，大家可以继续来回复一下夏令营，上面也是有我们的联系方式。
0: 对，
1: 然后呢，他现在只交500块钱的定金。你说那万一我们家孩子到时候我还没跟他商量呢，他要不去，到时候这钱能退回来吗？6月30号，
0: 你跟他说社会实践，他就愿意去了。
1: 6月30号之前，这个钱500块钱退定金都能退的。6月30号以后，因为马上就7月份开营了嘛，
0: 对对对，
1: 他的开营时间是在7月13号。所以很近，那如果临近开营你再退的话，可能这个就另外一个算法了。
0: 没错，
1: 现在的费用是6980，一价全含。时间呢是7天6晚，7天6晚的行程。
0: 没错，这个其实你想，如果你今年觉得哎呀6000多有点多，那你想如果你明年后年再接着报，每一年其实就相当于5折，都3000多，就比较合算了。
1: 这里面针对是孩子的口语提升，
0: 对，
1: 其实口语和他的语言的。
0: 现在有口语考试啊，
1: 口语考试也好，或者说有的孩子除了应试教育以外，他的各方面口语的表达能力也需要提升的，
0: 演讲啊，比赛啊，
1: 对，
0: 或者有的时候你口语的表达英语特别流畅，它还有助于你的性格的开发，你的听力，有各方面跟人沟通，我们说学语言不就是为了最后学沟通的吗？
1: 是的，
0: 其实咱们到时候大学也是4级毕业，但你现在去国外你敢跟老外开口说话吗？
1: 我不敢，我不敢。
0: 所以有的时候我在想，就是对于孩子口语这方面，咱们其实为的就是他一个沟通嘛。
1: 是的，
0: 那他有比如说你小学年龄的可以对应报小学的班级，然后初中的有初中的，高中有高中的，所以大家对于孩子年龄的问题不用担心。大家回复完夏令营之后，他里面有那个电话，你可以问一下，比如说孩子现在说我们家孩子现在小学生和中学生，他的程度是什么样的，对应会给你安排到不同的班级来。
1: 所以呢，这一点福利还是挺不错的。最主要的是，我觉得他接下来还有，就是这个营虽然说只有7天6夜嘛，但是结束以后，后面还有很多的一些服务，这个是让大家觉得更加有性价比的。孩子的学习养成的习惯很重要。不是说有的一些夏令营你结束了，这营散了，可能这批的钱收完了就结束了。他后续的服务仍然是在的。
0: 对，而且你明年再来报的话。它就相当于一个接近5折的价格。
1: 李阳疯狂英语嘛，它对不对？这个品牌真的是很多年了，在我小的时候都现在
0: 我还买它磁带呢。
1: 对对对呀，那时候原来也买过书，包括我们的英语老师，我在上学的时候，老师也给我们放过他的一些视频片段，
0: 没错，
1: 然后也会模仿一下怎么来去练习。但是那时候我们都属于没有真正的了解它里面的一些练习
0: 方法。我们真有一个主持人，以前就是宋晨，他在河北嘛，离北京比较近，
1: 比较近。
0: 他说那会儿都是上千人过去就是去报名的那
1: 种。对对
0: 对，就是可能80后90后，咱们也都是。有很多的这英语品牌从小听到大。
1: 你像我那个时候，因为在哈尔滨，一个是距离很远，第二个就是家里的条件，那时候也没有办法支撑起这种只几天几夜的夏令营的费用，对吧？所以说有的是客观原因，有的是一些其他原因造成的。那现在呢，咱们的条件好了，如果各位有这方面的想法的话，也可以给孩子来去报个试一试。
0: 对，
1: 回复夏令营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联系方式了。
0: 没错，今天这个陈医生啊，这上班时间推后了啊，到现在还在听我们的节目。

0: 我刚想看一下，他刚才发前面一个，他很好，就在车里放一个那个驱蚊液嘛。
1: 是的，
0: 我有的时候也发现车里为什么会突然有个蚊子，就非常奇怪，然后就会被咬。
1: 开窗有的时候还放不出去那个蚊子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啊，开窗都有的时候
0: 他也要蹭空调啊。
1: 你说给他什么前后窗对流啊什么的，有的时候你车速在市区你就跑不起来，
0: 对对对，
1: 他有没有办法用风的惯性给他灌出去？那咋整？你说说，我咱也不能把车停路边给他把蚊子扇出去啊。
0: 是。也可以像这个陈医生一样，在车里放一个，就那种现在有出那种像塑料瓶的那种驱蚊液，不要玻璃瓶的，玻璃瓶不是很容易夏天，这个炎热不是不太好吗？然后也放一个比较阴凉的地方。
1: 说到这个关于安全的问题啊，根据相关规定啊，没有取得3C 认证证书或没有标注认证标志的充电宝，一律是不得出厂和销售的。
0: 就大家不要觉得说，哎呀，反正我也不上飞机，不是说那规定的问题，有时候你放在家里，我们也经常会看到有一些悲剧的新闻。
1: 对，
0: 着火了或引燃了，那都是一些不合格的产品。你像充电宝啊、充电器这种，一定得买合格的，因为它跟我们的安全息息相关。
1: 那记者呢，线下随机调查了7家商户，有4家仍然在销售没有3C 认证标志的充电宝。那么记者也了解了一下，说这些充电宝
0: 存货吧，
1: 都是前期的一些库存的老款。
0: 对对对，
1: 虽然说没有3C 吧，但是呢价格低，销量据说也不错。那么在电商平台上呢，部分产品明确标注了一些 CCC 的编号，但查询的时候显示要么注销了，要么失效了，要么暂停了，显示的结果和实际明显不符。所以说咱们购买的时候，一个是看大品牌，
0: 对对对，
1: 第二个是看好上面的一些 3C 的标志。

0: 国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亲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2: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好了，时间来到9点01分，抢先我们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我们来关注到东二环，目前在下劳翁大桥一路往五里亭立交桥的方向，包括反方向通行都是相对比较拥挤的，提醒各位通行的车主行驶在东二环，控制好您安全的跟车距离。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到西二环的沿线啊，目前呢在西二环从9001院一路呢往这个陆庄高架桥的方向呢，这边的交通压力呢是出现了一小段的缓行，提醒大家通行保持耐心。同时我们再来关注到游修大桥，目前往西二环的方向在上桥处的位置出现了一段的排队，各位通行呢保持耐心。再来关注到江滨西大道啊，目前呢我们看到从解放大桥一路呢往这个三线洲大桥，在香槟西大道这一段行驶呢都是出现了排队的状态，提醒大家保持足够耐心，而且队伍排的也是蛮长，信号灯处呢各位至少要在3个以上才可以完全的通行过去。另外再来关注到湖东路，目前往51路的方向在东街口信号灯处啊，在省立医院门前也是出现了排队，队伍呢也同样排得比较长，各位呢至少要在3个以上才可以保持通行。以上就是这一瞬路面通行情况，还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

0: 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3: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八七六整点资讯。

0: 各位好，我是天骄，一起来刷新资讯。端午期间，各地的龙舟赛事和龙舟文旅体验活动火热展开，有力带动了假日消费。近期电视剧《主角》的播出带动了秦腔破圈走红，端午假期《主角》同款秦腔剧目的线下演出一票难求，很多观众因为一部戏奔赴一座城，其中不乏大量的年轻观众。在端午假期，陕西西安一座可容纳千余名观众的专业剧场当中座无虚席，共有十位中国戏剧梅花奖的得主正在表演秦腔《白蛇传》《游西湖》等经典剧目，这也是电视剧《主角》里的同款秦腔剧目。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到6月21日21时，2026年端午档票房3.92亿，总人次1058.9万人，总场次144万场，刷新了中国影史端午档的总场次纪录。《玩具总动员5》成为端午档票房冠军。端午档票房 TOP5 分别是《玩具总动员5》、《给阿玛的情书》、《抓特务》、《火车眼》、《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全球政府18日批准新规，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注册或操作个人社交媒体账户。阿联酋因此成为首个出台此类限制措施的阿拉伯国家。挪威首相斯特勒19日表示，为防止对学习产生负面影响，挪威将禁止小学生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同时限制人工智能工具在高年级学生教育中的使用。
1: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1、2、3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2: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0: 文明体现在每个人的每一步和每一天，它可能是您驾车时多一份耐心，不抢黄灯，不鸣笛催促，也可能是您乘车时多一份秩序，排队上下，不车窗抛物，它还可能是您行走时多一份警觉，走斑马线，不低头看手机。这些看似微小的文明每一步，日积月累便能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
1: 礼让是文明风尚中最动人的乐章，它像一场温暖的传递，司机礼让行人，行人回以微笑或挥手致谢，后车谅解前车偶尔的迟缓，前车以规范驾驶表达感谢，这种正向的互动让冰冷的交通规则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安全便会与我们长相厮守。
0: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是一种值得你我共同追求和创造的新风尚。
2: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3: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2: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4: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5: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6: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7: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2: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5: 爸爸，
2: 他，
5: 妈妈，
2: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3: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

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

好了，时间来到9:11了，各位上午好，欢迎锁定收听畅行八千六，正在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娇。作为一档聚焦保险类的节目，在每天上午的9:00到10:00，无论是您的爱车、您身边的家人，包括您自己，还是财产安全，都需要用一份保险来护您周全。说到保险呢，这是一件要花钱的事儿。既然咱要花钱买保险，这钱就不能白花，咱们得是明明白白、实实在在的知道自己都买了些什么样的险种，能给我们带来哪些保障啊，要做到心中有数。在每周的周一周三呢，我们会为大家来聚焦人身险，周二周四聚焦车险，星期五呢来聚焦财产险等一些其他的险种。今天星期一啊，也是我们端午节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啊，多多少少的大家都是有点不习惯的。同样今天呢也是我们的中考的第二天。在今天下午呢，也是我们中考当中的一个英语这个科目啊，那大概3点钟开考，所以呢提醒各位呢，在今天下午开车在路面上的时候，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这个谨慎鸣笛啊，咱们尽量的

0: 是不按喇叭，而且呢这个一定要比如说在学校周边的呀居民或者说这个工地呀，大家都是要尽量的去保持安静，给各位考生们一个更好的考试的环境。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来探讨一件事儿啊。最近呢，在保险圈有一件大事儿，就是网红的健康险产品紧急下架了。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呢？首先呢，像下架的类似于的产品呢，都是像和这个健康险挂钩啊，但是呢，每家保险公司的名字肯定是不相同的了。但是呢，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点，就是打着健康险的旗号，实际上更像是一个高收益的理财类的产品。这类产品呢，曾经是凭借着保障加储蓄加医疗的卖点走红了互联网的渠道，在短短一个多月内呢，从热销走向团灭。那监管层明确啊，此类产品变相突破人身险的定价利率红线，后续同类产品呢将会彻底停止审批。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聊到的就是这些网红啊，打着双引号的网红健康险到底长什么样呢？监管为什么要叫停类似的保险？那同样对于我们普通消费者来说，买健康险该有什么样的提示，或者说哪些健康险可以在我们选择的范围，而哪些是一定要去摒弃掉的？所以大家呢，对于保险的方方面面有需要帮忙提醒的，都可以此时此刻在我们的876微信后台直接来向我提问了。同样呢，大家找到我们也非常的方便啊，直接来搜索关注公众号畅行876，就可以留下您的问题，文字语音图片我们都可以看得到。
1: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你太过分了。
6: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7: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妈妈抱抱。
8: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8: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7: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

0: 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把幸福守住。
2: 好了，回到节目当中，在这一小节我们重点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今天的保险热点资讯，到底有哪些风险是需要我们所关注到的呢？首先，最近呢，不同的一些保险公司下架了多款网红健康险。至此呢，自4月以来启动的高现金价值加医疗金账户的类健康险产品专项整治呢是全面收官。据了解呢，此类产品具有两大典型特征。第一呢，是复刻增额终身寿险的增值逻辑，保单现金价值积累速度远超常规的健康险。多数产品投保之后的第4至第5年，现金价值即可超过已交保费，同时支持减保、保单贷款，资金灵活，对标主流储蓄型的保险。第二点呢，就是附加无门槛、高灵活度的一般医疗金账户，每年按照比例去给付医疗额度，适用场景呢，从门诊、住院、线上购药延伸到推拿按摩、牙齿整形、体检、儿童疫苗、近视配镜等非刚需消费场景，且未用完额度可累积增值。以平安的一款保险为例啊，我们投保测算显示，为一位刚出生的孩子投保，年缴5000元，交10年，若每年用进医疗金账户，第10年年末退保可拿回现金价值47695元，那对应内部收益率大约为4.99%，折算单利之后呢，也达到了6.27%。另有一款中介平台所宣称的这个保险的利率呢，达到了5.65%。这类产品所隐含的回报率是远超当前人身险所预定的2%左右的利率水平。来自于首都经贸大学农村保险研究所的副所长介绍，那这些产品虽然说名字特定为叫做疾病保险，但实际上套用了增额终身寿险的增值逻辑。消费者购买保险的核心驱动力是资金的增值效应，而非真正的健康保障。所以换句话说，有可能他对于保险的这个现金价值更加注重，而大家所关注到的对于这个保障的这一块，或许没有太有针对性的一些保障的措施啊。与此相关的监管背景呢，是国家金融监管总局近日向各人身险公司所发出的人身保险产品负面清单，涉及产品条款表述、产品责任设计、产品费率理定等等。业内人士分析称，部分的险企借健康险的外壳，套用增额寿险的逻辑，弱化保障，放大理财属性，是为了绕开定价限制，满足渠道的销售需求。这类产品长期将会侵蚀险企的偿付能力，甚至会扭曲销售认知，让消费者误以为保险就等于理财，透支真正的保障型产品的一个基础性人。

此外呢，自2026年6月1日起，保险许可证正式取消，所有保险机构统一适用金融许可证。这一改革标志着银行保险机构许可证的管理进入到统一的规范新阶段，监管标准呢也更趋统一。所以呢，其实我们要非常明白的知道啊，我们自己买这个保险到底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如果是单纯的是为了理财，那你可以选择专门的理财类的保险。如果说你单纯的是为了保障，你恰好一不小心买到了刚刚我们所说到的这种已经被这个下架、已经被停售的这类这个打着保障旗号的理财类保险，那你可能达不到你想要的保障类的效果。所以保险啊，它一定能给大家带来的，首先第一点一定是保障，而且这个保障一定是医疗在前啊。那医疗保障优先，保障做足了，那除了医疗以外，接下来呢，可能我们要考虑到的就是像这种寿险呐、这种重疾险呐，这些呢都是和医疗保障类是有关的。另外我们保障做足了，我们再去考虑到的才是理财。而且保障呢，我们是有先后顺序的，一定是要做家里的，像这个顶梁柱、中坚力量，再去做老人和孩子啊。下一小节回来呢，我们将会更加详细的跟大家去聊啊，大家呢有关于人身险保险的方方面面，还可以继续在我们的876微信后台留言。那如何找到我们呢？直接来搜索关注公众号畅行876，留下你的问题，我们都可以看得到了。

想活成我喜欢的样子，爱上了一辈子跌跌撞撞，有起伏的圈套一部分唱，如果变老是个圈套，我会搀扶你边走边笑，我是曾经的你，渴望成熟的你，跌落谷底时差点凹，可我相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时间来到9:31，抢先我们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在这个点位呢，我们重点来关注到呢，依然呢，首先是我们的二环沿线啊，我们来关注到900医院，目前呢一路呢是往陆庄高架的方向出现了排队的状况了。同时我们再往前，大概呢是在这个道山西路，在省委党校的这一段啊，往巫山西路的方向，往黎明高架的方向呢，这边呢同样是出现了排队啊。所以呢，在西二环上行走的各位车主，请大家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同时我们再来关注到五里亭立交桥，目前呢在五里亭立交桥连江路啊，往这个五里亭立交桥的方向，大概呢是在这个静安区医院的门前双祥新村的信号灯处，这边是出现了一小段的排队啊，提醒各位通行的时候请大家保持耐心。那与此同时，其他路段呢相对是比较顺畅的，各位还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3828666。
1: 买房卖房上贝壳，按揭服务找中信。
0: 买房卖房上贝壳，按揭服务找中信。选中信，省心又省心。选中信，快批更安心。
1: 审批快，服务强，保障住家无忧。
0: 让美好不再等待，详询中信银行福州分行辖内各网点，开启您的安居梦想。
2: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

0: 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1: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2: 静安荣姐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3: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
4: 这是我的理想呢。
0: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5: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2: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0余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6: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0: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2: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0: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中。

候，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九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把幸福守住。

好了，时间来到9:36了，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这一小节中，持续跟大家来共同探讨和保险相关的话题，我还是天娇。在每天上午的9:00到10:00这一个小时呢，关于各位的人身险、车险以及理财类的保险呢，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一起探讨。无论是你想买保险，或者说在选择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自己有点想不明白，或者说是不太懂的一些环节啊，咱们都可以在微信后台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今天我们所聊到的呢，是关于网红健康险的叫停。首先呢，为什么叫停这类产品，它到底问题出在哪儿了呢？表面上来看啊，它是一款健康险，但核心卖点根本都不是健康保障，而是资金的增值。它的设计逻辑呢，是消费者买它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它可以做到钱生钱，而不是因为它能够防病治病啊。那这类产品两个典型特征恰恰反映了问题的本质。第一，现金价值的积累速度远超常规健康险。在投保后，我们之前说到了大概4-5年，现金价值就已经超过了你所交的保费。那同时呢，还支持像减保啊、保单贷款啊，这不就是储蓄型保险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征吗？第二，就是附加的医疗金的账户覆盖了从推拿按摩到近视配镜的各种消费场景，更像是一个花钱的额度，不是一个真正的风险的一个保障啊。那第二，为什么要去进行叫停呢？2026版的负面清单呢，从产品条款的表述、产品责任的设计以及费率拟定、那报送管理四个方面提出了更加严格的一个要求。那对于像这种类型的，像高现金价值再加上医疗金的账户的产品叫停，核心的逻辑呢，就是健康险它不能变成一个理财产品，保障才是健康险唯一该有的底色。健康层也是非常监管层啊，也是非常明确的叫停了。那这类产品呢，变相的突破了人身险定价的利率红线，后续同类产品呢就会彻底的停止审批。所以呢，未来啊，健康险的产品设计必须要回归本源，健康险它一定是以保障为核心的，而不是以理财为卖点的。所以呢，就此我们也说到了第三点啊，就是那对于我们消费者想要去买健康险的时候，到底该以什么样的一种标准来进行筛选呢？首先第一个就是买健康险，我们要看保障而不是看收益。那健康险的核心作用是花小钱防大灾，那不是用来理财的。如果说有一个这个销售业务员向你去推荐一款健康险，重点强调的是收益高回本快，这个时候你马上就要瞬间留个心眼儿，你就要立刻知道听到这样的话术，那首先这个销售他不是一个合格的一个销售，第二你并不是你所想要买的最初的以保障为前提的一份健康险。第二点呢，就是要警惕万能型的话术了。有人说啊，左口袋是储蓄账户稳健增值，右口袋是一般医疗金的账户，听起来相当的美好，对不对？但是我们要算一个账啊，你交的保费到底有多少用在保障上了，有多少是变成理财了呢？第三点，健康险要坚持的是保本保虚。在投保之前，我们要搞清楚产品的一个保障范围、免责条款、等待期、免赔额这样的核心内容。如果说你看不懂啊，我们不妨呢多问几家，找一个专业的人来给你参谋一下。

以呢，说了这么多啊，这也是我们今天所跟大家来探讨的关于这种健康险啊，叫做网红类的健康险，有打着理财旗号的健康险，有储蓄型理财类功能在的健康险，可能并不是我们所想买的那份最单纯的。所以呢，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健康险啊，它都是消费型的，就是今年一年买一次，今年过了，明年我再花一笔钱再去买一轮啊。反而这类型的保险呢，可能会更加的专一啊，当然放在健康这个领域当中，它是更加的专一的。所以呢，还是要在这儿提醒一下各位了，咱们关于健康险的选择，一定要在保障放在第一位啊，要把保障放在第一位。反而啊，理财这个属性大多数应该是没有的，或者说可有可无的，有没有没有太大的关系。我们重点要看到的是这个健康险的保障的范围是什么。好了，回到节目当中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后台大家的一些留言啊。我们首先看到这位好几位朋友啊，应该说好多位朋友都在回复夏令营。我们在今年啊，给大家在暑期带来了一个李阳疯狂英语的夏令营。这个夏令营呢，其实就是可以让大家很好的在暑期给孩子找一个好去处，让他们可以在这里封闭式的一个军事化管理来训练他们的英语口语能力，让他们能够敢于张嘴。那英语这东西呢，一定是首先背单词，第二敢张嘴，这样呢，你的英语学习是完全基本不会有太大的问题的啊。所以呢，这一次7天6晚，我们的一个封闭式的一个训练营，可以让大家很好的去学习到你的英语，同时锻炼到孩子的一个自理能力，而且全封闭的管理，离开电子产品。那会不会有电子产品呢？会，是我们给大家直接发的一个 iPad， 而且在离营的时候呢，是直接送给各位的啊，每人一个，那可以帮助你在未来的学习当中，可以更好的去学习英语。所以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后台直接来回复夏令营，回复夏令营就可以看到了。除此之外呢，想出去玩的，我们同样在这个暑期给大家安排了两个团，一个呢是去到呼伦贝尔大草原，一个呢是我们去到兰州，

0: 去到我们的敦煌莫高窟啊，我们的青甘大环线，一个是双飞的八日游，一个呢是双飞的六日游啊，都是包含了各位所有的吃住行玩乐，你的机票、你的酒店、你的一日三餐、所有景点的门票、保险、到达当地的交通啊，通通给各位包含在内了。而且这两个团都是品质团，没有任何的购物啊，没有任何的车厢，没有任何的猫腻，所以大家也可以放心的跟着我们八七六一起出去玩了。所以在这个暑期，各位想要出去玩的，咱们即将马上大概还有一个星期左右啊，各个学校呢，中小学就要放假了，当然高中可能会稍微的推后一点点，但是呢也不远了。那中小学放假了，我们这个在暑期有出行计划的，或者说是想出去玩还没有制定好计划的，都是很适合大家的。微信后台呢，各位可以直接来回复旅行，回复旅游旅行都可以，同样还可以回复到的就是夏令营。我们稍后夏小姐回来继续跟你聊。
1: 经过凌晨六点的街巷，熬过无数个埋头苦读的日夜，2026年的夏天，福州初三的少年们终于迎来检验自我的时刻。三年伏案蓄力，此刻整装登场。书桌前堆叠的试卷是青春最滚烫的勋章，每一笔书写都藏着底气，每一次刷题都铺垫锋芒。放平心态，正常发挥，把实力尽数绽放。脚下是故土，身后是期待，前方是山海。任每一位奔赴考场的福州考生乘风破浪，旗开得胜。中考加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给力618，618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1: 两到三人餐，礼券下单只要168元，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不是，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2: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5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1: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4: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5: 许嵩带来新歌《前程似锦》，他以细腻词曲诠释离别真谛，点名眼泪是成长语录，温柔藏着放手奔赴各自前路的豁达心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许嵩《前程似锦》。

0: 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

好了，回到节目当中了。我们在微信后台啊，刚才看到了几位朋友的一个留言，同时呢也看到了大家的一个问题哈，我们来给大家一一来回答一下了。刚刚这位叫做星辰的朋友啊，他说这个是他问的，这个是什么呢？就大概意思是出发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啊？这个不同的团都不一样，因为你还是要大家自己来回复一下旅游来看一下。因为你会发现，首先我们这个里面有两个链接，两个链接里面呢是两个不同的团，不同的目的地还会有不同的出发时间啊。所以呢，可以根据你自己的选择，看看首先要看你想去哪玩，好不好？然后再看到这位叫做艺林的朋友，艺林这是买了什么东西呢？他回了一个发货慢，也可以留下您的具体联系方式啊，是买了一个什么样的东西，目前没有收到吗？还是什么样的原因呢？如果有需要我们的客服帮你去解决问题的话呢，也可以直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我们请小客服来跟您一取得联系，来帮您去解决一下。同样在这一小节呢，还要持续跟大家来说到的就是关于各位想要在接下来的比如说这个假期也好啊，或者说是这个晚上想吃个宵夜呀，和朋友小聚一下呀，看场球啊，给到大家一个好东西了。咱们可以先来回复一下烤肉啊，回复烤肉。说到这次的烤肉啊，酒神烤肉这个品牌呢，各位呢，其实它之前是在其他地方这个经营了很长时间，后来呢现在搬到了我们的荣都318。那酒神烤肉呢，这一次啊给到大家的福利待遇呢真的是很好的。我们有两个套餐，两个套餐呢根据个人不同的喜好，有的呢是更加注重这个菜品的丰富，另外一个呢是菜品的肉类偏多啊。所以大家呢可以自由来选择，有二选一、三选一、四选一、五选一不同的一些选择组成的套餐。那最终的价格呢？

都是168块钱，给大家呢基本上是打了个5.3折，非常的划算了。而且这个折扣啊，我们也欢迎去比价，和各大平台你去比，会发现哎，跟我们一样价格的菜品没我们好，菜品比我们贵的可能哎，价格比我们贵的会发现哎，菜品跟我们好像还差不多，所以我们是相当有竞争力的啊。各位呢，微信后台直接来回复一下烤肉，回复烤肉就可以看到了。而且这次的这个套餐呢，我们在晚上9点钟之后啊，我们的全场的酒水是可以打5折，和套餐呢是可以叠加使用，享受到这个优惠的双重福利啊。所以各位呢可以直接来回复烤肉，回复烤肉来看。

好了，那到这儿呢，就是以上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我是天骄。那在节目的最后呢，依然是要提醒到大家啊，几个关键词可以出去回复。想出去玩的，我们可以回复旅游旅行啊；想给孩子去办这个报这个里昂疯狂英语的夏令营，去提高英语的，直接来回复夏令营。同时呢，我们来自于庆某的净水器啊，进行了个返场，大家呢也可以回复相应的关键词，回复净水器，最后呢就可以回复到的是我们的烤肉啊，刚刚跟大家来说到的九神烤肉的套餐带给各位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在节目的最后呢，各位还有任何和保险相关的话题或者疑问，在节目以外的时间也可以随时留言，那我们的小记者呢也会一一帮大家记录下来，我们在第二天会对各位进行回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来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0:0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一个最新通行啊。那目前这个点位呢，二环沿线我们还是要来关注。东二环呢，目前在五里亭到连盘高架一段双向呢，还是稍显排队的，各位走到这边咱们要注意。另外呢，就是东街和五四路往省立医院方向呢，目前通行速度依旧不是特别快。还有此刻我们关注到的是这个浦上大道哈，目前呢，浦上大道从建新南路口一直往前方的红湾路口方向呢，是开始出现排队的。这边什么情况呢？各位有路过的也可以来帮我们留意一下。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7: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3: 各位好，我是宋晨，一起来刷新资讯。根据交通运输部消息，端午假期三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21号，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指出，未来三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今天，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本届链博会设置数码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等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针对中考历史试卷被指存在多处史实错误，云南省招生考试院发布情况通报，已成立调查组对相关人员进行停职检查、追责问责。北京时间22号凌晨。

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第二轮比赛，西班牙4-0战胜沙特阿拉伯，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 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 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架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84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它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 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05，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我是宋晨。 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新的一周啊，这个端午假期过完了，有朋友说了，这上半年的假呢已经放完了哈，接下来可以期待的离我们最近的是什么？应该就是国庆了吧。假期啊总是过得特别快，转瞬即逝哈。不过呢，这个好天气它也是这样哈，虽然说前段时间哈这个福州呢一直是阴雨连绵，但你别说这温度啊，我觉得是刚刚好的哈。 那不过呢，从今天开始，福州这个福州呢是暂别阴雨天。不过呢，这高温天气就又要来了。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哈，那今天呢显示最高温度有36度或者37度。各位呢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啊！我这一早出门哈，什么也没干呢，在路上走了一会儿哈，就出一身汗了。然后说到这个端午假期哈，这端午假期不知道各位都去哪玩了？我看了朋友圈哈，我发现现在大家对于出去玩这事儿啊，它是有执念的。在我的观点当中哈，包括我这3天假期，也有一些个人的安排。但是呢，我没有去特别远的地方。那我觉得3天，对不对？因为周五、周六、周日，哪怕你再多请1天假，你从周四就开始放，这3-4天时间啊，好像你一来一回，其实很麻烦。但我看我的朋友圈哈，有些朋友，哎。 去了什么新疆啊？去了内蒙啊？还有去了东北啊？还有一些朋友，我不知道天天上班啊，你这假怎么请的呢？这3天时间他都直接跑得更远，出国了。所以说啊，现在呢，大家好像特别喜欢哎，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假期出去走一走。 逛一逛，放松心情哈。你说到出去玩呢，今天已经是6月22号了，这个暑假其实马上也要来了哈。我们呢给各位也安排了特别好的一个线路。首先呢就是咱们这个青甘大环线，6月、7月、8月都有团期。另外呢就是我们最近给各位重点推荐的这个草原之行哈。因为说到草原啊，很多人都说了，哎，我有一个看海的梦啊，我以前也有，所以我来福建了。<笑> 还有人说了，我想看沙漠，我想看草原哈，去感受这个草原的自由与辽阔。有的时候呢，就是一场心灵疗愈之旅。你看完这个草原之后，你就会觉得，哎呦，生活当中遇到点什么事儿啊？今天在单位啊，被领导批评了啊，明天呢跟家里人闹矛盾了，后天呢觉得自己 emo 了，那都不叫事儿哈。我们啊给各位准备的这个呼伦贝尔之行，从福州直飞，带着各位，咱们好好的去看一看这个自然风光哈。你像这个。 打卡网红莫尔格勒河啊，你看它这个九曲十八弯，还有呢，额尔古纳国家湿地啊，你就去感受这个高原湿地风光啊，这个高处啊，从登高啊高处去俯瞰这个湿地风光。另外呢，你像这个白桦林景区啊，包括呢，我们还给各位安排的做这个越野车开启呼伦湖无人区的穿越呀，包括一些表演啊，你像这个俄罗斯大马戏，包括这个马之舞啊，还有呢，带着各位去体验一下。 咱们这个蒙古族家访啊，你换上这蒙古袍去拍照啊，也很出片。各位感兴趣的微信平台可以持续的回旅游或者旅行哈，赶紧来了解了。因为呢，这个越往后。

个月高啊，为什么呢？很简单，到了这个暑假之后啊，这个暑假期间嘛，机票酒店的价格成本确实是有上涨的啊，这各位应该是都有感受过的。所以说呢，趁早报名哈，咱们站上这坑位，各位旅行可以持续的回起来了哈。接下来我们先来关注车市头条，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哈，这假期几天车市方面又有什么样最新的动态资讯。车市头条，车市头条，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哈。那近日呢，为落实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服务国家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战略部署，根据有关规定呢，上海证券交易所修订形成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企业发行上市申报及推荐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那其中呢，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二级行业进行调整更新，新能源领域新增氢能，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新增量子，高端装备领域新增机器人等。我们再来关注陕西方面哈，那近日呢，陕西省统计局发布了今年前五个月陕西经济运行情况。那情况显示呢，期间啊，汽车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0.8%，代表新质生产力的工业产品保持较快增长。新能源汽车产量呢，同比增长36.6%，汽车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33.2%，促消费政策加力显效。新能源汽车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8.5%，新三样产品出口同比增长34%，其中呢，电动汽车出口同比增长103.4%啊。我们再来关注安徽方面哈。近日呢，安徽省印发《安徽省低空加应用场景拓展工程行动方案2026-2028》，明确全省低空经济三年工作目标、重点任务与推进举措。方案提出呢，支持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企业加强验证飞行与技术积累，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呢，有序推进载客运营哈。到2028年呢，力争形成1到2条商业化载客运营航线，力争安徽省低空旅游年参与人次达到30,000人哈。我们再来关注数据。6月20号呢，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称啊，2026年1月到5月呢，汽车出口达到763亿美元，同比增长50%。5月汽车出口167亿美元，同比增长39%。中国汽车出口活力较强啊。崔东树强调呢，2026年中国汽车将引领中国出口高质量增长。国际方面啊，我们先来关注大众。当地时间6月18号呢，大众方面表示哈，这个受到地缘政治紧张、行业竞争加剧等等因素的影响哈，那集团呢正加速推进业务重组。那据了解呢，今年年底前，大众将在德国本土削减1.9万个岗位，到2030年前削减50,000个岗位。那大众汽车集团首席执行官奥伯穆18号在集团年度的股东大会上表示呢，集团业务重组方案落地至今也超过1年半了哈，核心举措包括削减管理运营成本、优化生产工厂布局、精简组织架构啊、加快技术研发进度等等，旨在提升长期竞争力哈。我们再来关注哈，最近有一条新闻，大家可能都看到了。根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一份新闻件，马斯克已行使了其2018年特斯拉 CEO 薪酬方案的全部权利，获得了3.04亿股票。这些股票值多少钱呢？账面收益约116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7800亿。7800亿哈、啊，那不过呢，这个上述股票哈、啊、被锁定到2028年了，到时候马斯克才能出售这些股票哈、啊。企业方面呢，我们来关注6月20号在央视财经对话现场呢，张雪机车创始人直言，比吉利集团这个董事长李书福幸福哈、啊。
他口中这个幸福啊，是中国制造一步步攒出来的底气。那李书福说了，说当时他们造汽车确实啥也没有哈，虽然啥也没有呢，但是力量在风中回荡。有些事儿定下来以后呢，只要认准一个方向，坚定一个信念，凝聚一个力量，最终完成一个使命啊。那张雪说了，说他比李总幸福的地方在于，当他创业的时候，这个工业制造的高度已经完全不能同日而语。

我们再来关注小鹏方面，6月20号呢，小鹏集团副总裁啊，在社交平台发文回应这个 L3 和 L4 自动驾驶新国标强制要求使用激光雷达传感器这个内容啊，他就说了，他说某些自媒体流传的这个所谓 L3 必须啊双沉于 L4 必须加激光雷达哈、啊、是假新闻，相关文件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呢都是公开可查的哈、啊，其实确实是这样，有的时候网上有一些信息纷繁复杂啊，很多人呢人云亦云就跟风。其实很简单啊，很多信息真的在网上都能查到，只要你稍稍的动动手指，你就知道这事儿真假了啊。然后说回到这个事情，就说啊，说这个文件里呢，连激光雷达这个词都没提到啊，说这个谣言是没有任何条款依据的啊。编制啊，就是这个内容白纸黑字就在哪儿啊，自己看都没看就胡编乱造啊，就有悖于新闻的基本原则哈、啊。我们再来关注，近日呢，曹操出行与香港八达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呢将成立合资公司，共同助力香港合规网约车及未来智慧出行行业长远发展啊。双方呢将围绕 Robotaxi 等新一代智慧出行形态展开探索，共同推动自动驾驶商业化运营呢在香港的落地实践啊，这也很重要啊。我们再来关注哈，最近呢，这个锂电设备供应商银河科技发布公告，公司呢拟非公开转让方式哈，收购昂华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100%股权。那这次交易最终金额呢是2.04亿哈。收购完成后呢，昂华自动化将成为这个银河科技的全资子公司。那银河方面表示呢，收购可以帮助公司打通从极片制造到模组这个 pack 的全工艺流程的无缝衔接，构建起覆盖锂电池全制造流程的装备供给能力哈，为下游客户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啊。现在确实这样，各家企业呢纷纷在寻求上下游之间的一个平衡点啊，我觉得这个确实也挺重要的。微信平台有朋友回旅游哈，我们给各位带来的是这个呼伦贝尔之行哈，各位感兴趣的这个旅游可以持续回起来了，您先看一看这行程安排，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哈，而且去的一些地方有些我在社交媒体有刷到过啊，当然我刷到的时候我就想去哈，确实很吸引人哈。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新车二手帮你挑得明白，养护维权替你扛得痛快，福州车主最懂你的车管家，养车用车雷达满格在线，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2: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宋晨。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新车资讯啊，首先来关注新车报告，咱们来看一看这6月22号到6月28号，就是本周都有哪些新车方面的动态哈。那应该说呢，这周的新车哈关注度都很高啊，而且呢有一些还是久经沙场的老将啊，你比如说6月23号要跟各位见面的全新理想 L8 和这个腾势 N8L 的闪充版啊，这俩车呢，某种意义上我倒觉得算是同类竞品哈，都选到明天了。那另外呢，6月25号哈，这个领跑的D99是要开启预售了，这应该是没记错的话，领跑旗下的首台MPV 车型哈，然后呢，这个车头和之前领跑的外观设计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还有啊，就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其实提到过的两个老选手了啊，这个一汽大众的迈腾 PHEV 和探岳 L 的 PHEV， 这车啊，之前节目当中介绍过。之前我个人的观点呢，在节目当中有提到过，就是新车有没有变化，有没有升级，有啊，相较于以前他们的版本，肯定这个变化和升级已经很大了。但是如果说现在你横向去跟同价位的车型啊，不管是轿车还是 SUV 去比，尤其是新能源下面的这些科技化、舒适化、智能化配置去对比的话，看看选择啊，没有谁好谁坏。还有就是6月26号要跟各位见面的两台车哈，捷途自由者7 Plus 和新款的上海 T1 四驱版啊，两台车呢都是倾向于像方盒子硬派越野的这种造型设计哈，包括呢还有这个27号要跟各位见面的新款猛士 M817， 这就是真硬派越野了哈。在某个商圈的中庭哈，我记得应该是这台车它有常年布展的，我不止一次见到过，给我的冲击还是很深的哈。一方面就是这个外观很机甲的设计，再一个就是它的这个胎宽哈，多少寸我忘了，但那胎宽，哎我天哪，那真是比公路坦克还坦克啊。

说回到这几台车哈，首先我们来关注这个全新理想 L8。那这次设计呢是向 L9 的版本去看齐了啊，然后呢提供有 Ultra 版本和 Lewis 版本两款配置。那全新的一个设计，但是呢还是保留了大量家族化的元素在啊。就理想的车，尤其是 L 系列，你会去看，它每次都有一些小小的调整，但是整车的这种格调啊，这种调性它是放在这儿，暂时还不会动哈、啊。另外呢，就是侧面来看哈、啊，半隐藏门把手和这个新的轮圈造型哈，而且呢还会配备一个电容防夹电动门哈，这很重要啊！我之前不止一次遇到过这种事儿了哈。我有一次就是在这个省府路哈，就是长安大厦附近省府路，我看到有一台车，咱不说品牌哈，这个确实跟车没关系。然后呢，有一老人啊，一个老爷子，他在后面，他要上车，然后呢。前面一个年轻人，我估计可能是一家人吧，帮他关门的时候，这老爷子手正好就搭在车门上啊，这关门的啪一下把车门往后一甩，直接夹到手了，那一下那个撕心裂肺的叫声哈、啊。还有一次我是在某商超的这个停车平台上哈、啊，也是看到，然后呢当时是一台 MPV 啊，然后它是侧滑门嘛，然后呢也是啊，就也是别人给关门的时候给那女士手夹了，当时就看到了。明显看到夹到手之后，那手当下就已经开始有红肿的感觉了。所以说有的时候啊，这防夹的设计其实还真的很重要啊。那另外呢，就是这 L8 的尺寸方面，轴距3045，空间表现呢肯定是可以放心的了。那内饰方面，新车取消了这个方向盘上的仪表哈、啊。那中控呢换装了一个29英寸的无边框6K 屏。那李维斯版本呢内置的是高通骁龙的8797的芯片哈、啊，而且还提供了27个4720瓦的星环音响。我刚才以为我看错了，27个扬声器我是可以理解的，4000多瓦。各位你要知道，现在有些车上那扬声器才1000多瓦，哈，这怎么在车里开演唱会呢？这是要。然后呢，智驾辅助方面哈 ，Ultra 版本的算力是1280 TOPS 哈，一颗激光雷达啊。那李维斯版本呢是双马赫 M100 的芯片，算力呢2560 TOPS 啊，四颗激光雷达，这个配置还是差挺多的哈。那其他方面呢，我觉得到时候各位可以去期待一下哈。另外就是这个领跑 D99 啊，这车呢是基于领跑 D 平台打造啊，就外观上呢看上去哎。似是故人来哈、啊，跟某台车还是挺像的，但是好的设计都是心有灵犀的啊，这话还是得说一下，免疫一下哈、啊。那尺寸方面呢，轴距3110啊，然后呢，车辆辅助方面啊，激光雷达啊 ，VLA 的大模型辅助驾驶，包括呢这个双高通8797的芯片啊，然后包括这个主动避让啊，等等等等这些科技化的辅助配置。那内饰方面呢，看上去就相对比较商务了哈、啊，毕竟呢车辆定位摆在这儿。那其他几台车呢，包括你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腾势 N8L 的闪充版，之前已经开始预售了，预售价格在35万到40万。因为腾势旗下的几台车你去看哈、啊，它定价都没有特别低，但毕竟比亚迪确实是把一些很厉害的技术放在它的身上了，你包括这个 Z9 GT 哈、啊，这车那确实是台好车啊，但是呢就是很多人哈、啊，在同级别选择当中有很多理由去选择它，最后啊就想了想，哎呀这车太年轻了啊！为什么说太年轻了呢？外观给人感觉很运动、很激进啊，这种猎装的感觉啊。很多人说，哎呀，我最终买车还是偏向于家用。所以说你会看到 Z9 GT 的车主哈、啊，以我看到的这个人群画像，相对来说年龄是比较小的哈、啊。那这个 N8L 就不一样了哈，这个腾势 N8L 我觉得这车呢，它既有家庭用车的属性在，而且呢整车看上去这个商务的氛围也是有的哈。尺寸方面，轴距3075，但是呢因为设计的原因，这车看上去还是特别大的哈。那其他方面呢，这个动力是用到了2.0的插混发动机加三电机的一个系统哈。那纯电续航430，综合续航1550左右哈。那在比亚迪的这个闪充装的充电情况下呢，10%到70%的电量只需要5分钟啊，真的是啊，你到服务区啊溜达2步，哎，这电就充的差不多了哈。那单次快充呢，可以补大概150左右的纯电续航哈。所以说呢，我觉得腾势的几台车，腾势 D9 啊，包括这个刚才我说的那台，还有这个腾势 N8L， 我都很喜欢啊。但是呢，确实这个如果真让我买的话，我只有一个原因啊，就是囊中略显羞涩啊。那这几台新车呢，各位如果有感兴趣的可以期待一下哈。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继续来跟各位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0:31哈，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那目前二环沿线呢，我们要关注这个东二环哈，东二环从月峰高架开始，一路要往前方五里亭的方向呢，通行速度不是特别快。其他一些路段呢，此刻的通行状态都是比较好的哈，各位在路上咱们正常通行就好。那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买房卖房上贝壳，按揭服务找中信。
5: 买房卖房上贝壳，按揭服务找中信。选中信，省心又省心。选中信，快批更安心。
4: 审批快，服务强，保障住家无忧。
5: 让美好不再等待，详询中信银行福州分行辖内各网点，开启您的安居梦想。
6: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7: 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3: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宋晨哈。我看到我朋友问哈，说这烤肉还能不能买？哎，能买，当然能买了。我们又给各位争取了这么优惠的福利，如果不给各位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啊，那可能我们内心都已经有点哎呀过意不去了。各位呢，此刻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持续的回烤肉哈，我们给各位带来的是这个酒。

神烤肉的新套餐啊，就是我们之前跟大家提到过的套餐一和套餐二。这套餐一呢，它是比较适合去大快朵颐的吃肉的哈，因为它的菜品总价312，但是我们给到各位只要198，然后你去领这个30的补贴券，最终实付是168，这168相当于打了5.3折。各位，咱们总说出去吃饭打折啊，什么情况下能打这么大折扣啊？对不对？你可以去有一些团购软件平台，你去比一比哈。那平台上有一套餐是288，人家那可没优惠，但是它菜品跟我们本身是差不多的。那这种情况下，你就会感觉到我们的这个力度是有多大多大了哈。而且这家它有一点很好哈，就是它没有预制菜啊，这烤肉也好，披萨也好，包括它的披萨的这个面胚哈，它都是老板自己做的哈。然后呢，这是套餐一啊，就适合哎去吃肉的哈，就我们去把这东西好好的去吃一吃。

那这个套餐二啊，它就比较适合什么呢？哎，今儿约上三五好友啊，我们找个地儿小聚一下，哎，小酌两杯哈、啊。所以说呢，这俩套餐真的都特别特别实惠哈、啊。各位感兴趣的，微信平台你就直接回烤肉哈、啊，我们给到这个价格也是相当优惠的，因为这家店呢，上周我在节目当中就说过了，首先我自己是买了的，本来我打算当端午去吃哈、啊，端午有其他安排，都安排满了没去哈、啊。那留着，而且我们这个时间核销是到7月15号之前的哈，您没有用的直接退款哈，没有什么这个风险啊。很多人现在就很怕说，哎，我买各种套餐没用，你直接把钱扣了，不会的，咱们这儿不会出现这种事儿哈。各位呢，这个烤肉可以持续的回起来了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新车方面啊，我们来看看最近的这些新车。哎呀，现在这新车啊出太快了，我每天啊我拿着手机我在这恶补知识，不然你一天不看你就跟不上哈、啊。你比如说最近有一台我很喜欢的车啊，我就在车这件事上我喜欢的很博爱哈、啊，很多车型我都特别喜欢，尤其是这个猎装车。你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腾势 Z9 GT 哈、啊，包括最近还有一台车启静的 GT7， 哎，6月26号将正式上市哈、啊。这车之前就已经开启预售了啊，预售价格21到30，应该说呢，这个品牌可能大家已经很了解了，但是我们要跟大家再简单介绍一下，启静这个品牌呢是广汽和华为乾坤联合打造的高端智能新能源品牌哈。然后呢，这个门店方面哈，我在福州好像是有看到了，我前两天在哪儿看到了，我印象不深了哈。这个启静 GT7 呢，覆盖全国70个城市的300家门店啊，计划呢在6月底是全部启用的啊。然后呢，它是有双渠道啊，这个到时候各位就去了解。说到这台车呢。哎呀，我现在就是属于那种在路上我看见这个猎装车，我不管你是什么版本，你像沃尔沃，包括我们说的腾势啊，包括呢未来的这个启静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车型，我就走不动道啊。包括之前有一台车大众 CC， 它有一个猎装版，我有一次，我在路面上我只见过一次哈，可能平常见的机会也不多，那个优美的姿态啊，白色的车身深深的吸引了我。外观方面啊，我们说回到这台车啊，运动感那应该说叫相当强烈哈。官方介绍呢，在这个造型上面是下了很多功夫的哈。另外呢，就是这个大灯啊，现在啊各家应该都能称之为灯厂了，这大灯上都给你玩出花了哈。然后呢，其他方面，整车呢看上去它的这种流线型设计哈，是会让你有这种强烈的驾驶欲望的。另外呢，就是这个尺寸哈，轴距3000，这个尺寸呢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部分猎装车型后排乘坐空间的这个问题哈。智驾方面呢，这个启静 GT7 首次是用到了华为的这个乾坤 ADS5 哈，硬件上呢它预埋了 L3 的这个智驾系统，就是现在 L3 呢在政策当中还没有正式的去推广啊，或者怎么说哈，但是现在很多车企它已经把这个端口给你打好了啊，一旦哪一天 OK 了，哎，我们可以通过硬件升级啊，那它到时候收费不收费咱们另说哈，反正是能有这个条件哈。而且呢其他方面哈，你像这个896线的双光路激光雷达啊，包括11个高清摄像头、5个毫米波和12个超声波，而且它已经取得了在广州的 L3 自动驾驶的这个路测许可啊，这个呢未来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突破或者进步哈。那动力方面应该说很多人很关注，对于这类车型哈，其实大家更在意的就是这种驾驶质感，因为很多人说猎装车也好，瓦罐也好，哎，你说它真的乘坐空间

空间很好嘛，其实有一台算一台，尤其那后排表现哈，我是坐过一些的，确实可能我这体格坐进去有点略显局促哈，它并不能完全的当成一台家用车啊。包括之前我在网上看到有一个人在问哈，说要买奥迪旗下的两台车型啊，一台是 A6， 一台是这个 A6 的 Around 啊，那很多人说了说。这俩车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啊！你要是偏家用啊，或者你偏商务，你肯定买A6。但你要是真的去考虑玩车啊，就完全不对路。所以说动力方面呢，这表现它是很重要的哈。那说到这台车呢，这次还是基于800的一个高压平台打造啊，提供单电机和三电机两个版本。那三电机版本呢，这0%加速2.98秒哈，现在大家好像听这东西它都已经听皮了。就是从这个油车时代哈，你如果说想选购一台加速在3.5秒以内的啊，那你这个钱包还是要准备的相对充足一点了哈。但是来到新能源时代呢，其实大部分在25万往上的车都能满足你一定需要下的这个提速表现。但还是这句话啊，我们讲啊，它能不代表你一定要用，因为我们说安全驾驶这才是最重要的哈。网上也一直在争论说电车到底要不要把提速做这么快，会不会需要后期来做一些安全的衡量机制哈，我觉得这个其实挺重要的，因为对于新能源车辆来说呢，尤其是开惯油车的朋友们突然转到新能源啊，可能你的驾驶习惯也好，包括你的这个驾驶体验也好，它有一个猛的切换，那如果这时候不能够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哈，可能就比较麻烦了哈。那另外呢，就说到这台车哈，电池方面应该说是用到的华为和宁德时代还有启境三方联合定制的一个新的麒麟电池哈，然后呢是有86和102两个电池包啊，纯电这个 CLTC 的最高续航可以达到900哈，而且会用到这个 6C 的一个超充啊，那底盘呢用到了前双叉臂后多连杆哈，整车账面配置表现啊，应该说听起来是相当不错的。至于说到底怎么样啊，到时候我们就看上市了之后啊，这个体验是最重要的。其实买车这个事儿，我觉得某种意义上，各位现在买车你就把它当成买手机啊，你买手机你肯定还是要先去店里好好的体验一下，体验完了之后多方对比，最后你才会下单。买车其实也一样哈，很多人总觉得说，哎呀，买车全靠冲动啊，消费靠这个一定程度上哈，有的时候我们说你要有那点冲动哈，首先还是要理性消费哈。那其次呢，就是车啊，你一定得试驾，你不试驾，你永远不知道到底说的是怎么样的。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近日，长城汽车哈佛欧拉品牌总经理吕文斌在个人社交媒体上表示，长城欧拉7会在今年内正式发布。长城欧拉7可以看作是欧拉闪电猫的改名，同时除了轿车还推出旅行版，这也是长城旗下首款旅行轿车。根据官方发布的素材来看，旅行版车型目前就叫欧拉7旅行版，车头采用了新能源车经典的封闭式处理，两侧大灯组为圆形样式，内置了环形 LED 灯组，前包围则采用了高尔夫球表面凹凸不平的处理方式，并采用三分式开口样式设计，充电口则安装在前翼子板处。此外，新车还配备了车顶激光雷达、熏黑双五辐式轮圈以及红色制动卡钳。新车还采用了传统的车门把手设计，以及18英寸和19英寸多种设计的轮圈可选。车辆配备有后窗雨刷器、隐私玻璃、黑色车顶、车顶行李架等外饰配置。有意思的是，在工信部的申报图中也可以看到新车内饰的一些设计概况。新车拥有棕色内饰颜色，还配备了悬浮式设计中控多媒体屏、 HUD 抬头显示。此外，新车的主驾仪表台采用了三连起伏波浪样式，具有一定的设计感。动力方面，长城欧拉7申报了单电机版本，最大功率150千瓦，旅行版申报了单电机和双电机两个版本，其中单电机车型最大功率160千瓦，双电机车型前后电机最大功率为160千瓦和150千瓦，综合功率310千瓦，储能装置都采用磷酸铁锂蓄电池。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见过凌晨6点的街巷，熬过无数个埋头苦读的日夜。2026年的夏天，福州初三的少年们终于迎来检验自我的时刻。3年伏案蓄力，此刻整装登场。书桌前堆叠的试卷是青春最滚烫的勋章，每一笔书写都藏着底气，每一次

次刷题都铺垫锋芒，放平心态，正常发挥，把实力尽数绽放。脚下是故土，身后是期待，前方是山海。愿每一位奔赴考场的福州考生乘风破浪，旗开得胜。中考加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给力618，618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1: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元，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2: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1: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4: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5: 许嵩带来新歌《前程似锦》，他以细腻词曲诠释离别真谛，点名眼泪是成长语录，温柔藏着放手奔赴各自前路的豁达心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这夏天，许嵩《前程似锦》。

0: 新车、二手，帮你挑得明白；养护、维权，替你扛得痛快。福州车主最懂你的车管家，养车用车雷达满格在线，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刚才说到这个猎装车，微信平台有朋友问了啊，说沃尔沃的这个 V60 值不值得买？值不值得买这事儿，它一直是一个很模棱两可的回答。为什么呢？你的需求是什么，它才决定了值不值得买。如果说哎，你个人用车啊，或者小两口，然后呢自己有预算哈、啊，而且呢本身对于猎装瓦罐有情怀，还需要一定的驾驶体验，那我觉得这台车算是一台好车啊，我也很喜欢。但如果说你说今儿咱马上就是一家三口甚至四口人了，你家庭用车，那我劝你还是换一台车哈、啊。所以说瓦罐这些车型其实从大的角度辩证的看，为什么它小众啊？不是车不好，而是这种车型一定在广大的用车人群当中有一些需求短板啊，这确实是没办法避免的。你看买瓦罐的基本上都是家里不止一台车，然后呢这车平常自己开，奔着去玩或者为情怀买单去消费了。所以说值不值得买呢，这得看您的用车场景哈。那微信平台还有朋友在问关于这个交通违法处理的事儿哈，那一会儿11点的节目呢我们来帮各位解答。然后呢节目最后再跟

各位介绍一下哈，这个暑假真的马上就要到了啊，其实已经22号了。各位如果暑假还没给孩子安排好的，咱们这个李阳疯狂英语夏令营您可以考虑一下了。7月13号到19号哈，然后呢费用是6980一个人，它包含所有的食宿、物资和教材，现在只收500元的定金啊。6月30号之前您没确定都可以退，而且给各位准备了一些福利哈，各位感兴趣的这个夏令营也可以持续回复起来了。那时间的关系，今天的一凡说车就先和各位聊到这儿了。接下来的警民智能车，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舞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1点01分，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一个最新通行哈。目前这个点位呢，23环沿线几座昆山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呢，都是正常有序的通行哈。您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7: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8: 876整点资讯。
3: 各位好，我是宋晨，一起来刷新资讯。据交通运输部消息，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过6.5亿人次。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架稳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前2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4%和3.5%。21号，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指出，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灾害风险高。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6月21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在北京举行，本届论坛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夏秋航季在国际客运航线稳步增加的同时，我国与各大洲之间客货航班量全面增长，通航55个国家每周货运航班超过5000班次，同比增长3.7%。
2: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10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1、2、3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

0: 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警民直通车，
3: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4: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3: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4: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3: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3: 警民直通车。
5: 时间来到了11:05，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我是宋晨。时间过得非常快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宋晨将在节目当中持续陪伴各位。各位在这个交通出行业务办理方面有任何问题，可以持续的来留言了哈。我们两部热线呢也随时等着各位，88054876-8399-4876，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呢，您有问题的直接来留言，我们来交流了。包括节目进行当中的有各种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第一时间发送过来。然后微信平台我看有很多朋友在回烤肉哈，说这两个套餐能不能同时使用哈？我们最近给各位带来这套餐已经很优惠了，你一桌用两次这确实不太合适啊。我们这次给各位带来的就是这个酒神烤肉的套餐哈，因为这家店呢我确实是去过的，这么一说应该也是1-2年前的事情了哈。这家店呢之前在那个电影机械厂那边啊，后来那边整体有一个拆迁规划，他现在搬到了荣都318，就在连江路这个位置哈，靠近鳌峰大桥的地方。那这家店呢应该说这种美式工业风啊氛围都给各位拉满了，而且有一点特别好，就是大家现在其实某种意义上是不太想吃预制菜的哈，这家店呢应该说是没有预制菜的这个美式烤肉和窑烤披萨。我们给各位带来的两个套餐啊，套餐一呢是为了让您大快朵颐的去吃肉哈，给到各位优惠价格168，相当于打5.3折哈。那第二个套餐呢，就是这个畅饮，不能叫畅饮啊，畅饮说的跟自助一样，小酌套餐哈。那是总价246，给到各位是168。这里边呢有这个2升的精酿小麦啊，一扎2升，还有其他的一些小吃也都特别不错。各位呢可以持续的回烤肉，然后呢我们这次是每桌限购，每桌限用一张哈，就是你一个人的账号可以买2张，但你每桌只能用一张哈，不叠加其他优惠。然后呢，就是每天晚上9点以后呢，全场酒水可以享受5折啊，这其实也是很大的一个福利了。然后呢，营业时间是从下午的5:30到次日的1:30啊。各位感兴趣的这个烤肉可以持续回复起来了。那有效期呢是到7月15日之前核销啊，如果您没核销的，过期不会作废啊，直接会给您退款处理哈。各位烤肉可以持续回复起来啊。那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是周一，照例我们也邀请到了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进入到今天的警察来了。
6: 警察来了，
7: 警察来了不开单，
8: 警察来了不处罚，
7: 他带着满满的服务扑面而来，
8: 为您带来最新的管理政策，为您权威解答交通业务困扰。
7: 警民直通车，警察来了。
5: 警察来了，今天为各位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大队的许玉警官。许警官你好。
9: 你好。
5: 这个许警官应该是第一次做客直播间哈。然后呢，其实说到咱们大队哈，之前呢就有朋友问了，说这个交通秩序管理是不是路面

0: 面上的，我们讲停车呀，包括我们开车过程当中还有一些活动期间的通行，都是跟咱们大队有关的呢。
1: 是的，就是我们大队主要负责路面上的秩序管控，包括违法的查处，像您刚才提到的车辆停车那个违停就属于这个秩序管控的一部分。
0: 那您徐警官主要是负责哪块的，能不能跟各位先介绍一下？
1: 我们这个中队主要负责的是指导城区，指导各个大队查处路面的交通违法。
0: 就是徐警官，交通违法这四个字一出，我估计很多人就精神了，想一想，哎，我最近在哪儿又被抄牌了。说到这个交通违法哈，我特别好奇一个问题，刚才呢我就想问徐警官，就是在咱们日常的工作当中，哪类交通违法，这些显见性交通违法，它的占比相对还是比较大的呢？
1: 目前来看就是可能电动车这一块的会占比会多一些，因为我们现在城区的保有量比较高，然后路面的资源又有限，就会造成违法会多。
0: 就是说到电动车这个事儿啊，其实我还是挺有发言权的，因为我是北方人。那我今年春节回家的时候，我就好好的观察了一下，就关于北方或者说其他城市跟福州，它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因为福州的城区建设，包括我们的地形地貌的原因，不是每条路都有这个非机动车道的。那这个是一个客观原因，而且再加上哈，就是很多人在出行过程当中觉得，哎，其实在福州城区我骑电动车往往是比开车方便的。
1: 是的，
0: 尤其是在这个早晚高峰期间。那说到这个电动自行车的违法，我们常见的或者大家经常听到的，比如说这个遮挡号牌啊、闯红灯啊、没有佩戴安全头盔啊等等这些，那这其中我们目前通过后台处理的情况来看，哪些情况又是比较突出的呢？
1: 从目前数据来看，可能是闯红灯还有逆行不按道这些会多一些，特别是涉及到外卖基地行业，他们骑手可能在行驶的过程中不是那么规范。
0: 就是闯红灯这个事儿哈，大家千万不要不以为然。为什么呢？我相信第一，徐警官在工作当中其实肯定也接触过很多案例了，这是一个，就是我们平常在网上也好，在生活当中也都看到过。我之前就在这个福州某个商超周边哈，看到了这个外卖小哥中午饭点的时候拎着一堆啊，而且天也很热，确实很辛苦，他要赶订单啊，因为呢他如果超时了，平台对他有处罚，那可能这个用户呢也会有一些不满情绪，但一切的一切是以他的生命安全为出发点的。
1: 对，
0: 哎，这个很重要。而且我们说，其实你在发生这个交通违法行为之后，闯红灯我没记错的话，电动自行车应该是罚50。这其实也是顶你好几单的这个佣金了哈。
1: 是。
0: 然后就说到这个闯红灯哈，其实我的观点或者我日常观察的情况来看，徐警官，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这几年，因为我们福州交警一直在针对这个电动自行车的违法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1: 对。
0: 其实我们不管是同比也好，环比也好，比以前已经好特别多了。
1: 是，因为我们现在有用那个非现场执法，就是通过监控视频来抓拍，进一步增加它的违法成本。
0: 哎，就是各位你一定要知道一点，交警部门处罚不是目的啊。我相信我们很多路面的民警其实看到我们这些外卖小哥特别辛苦啊，包括看到有一些朋友们也不愿意处罚，但是只能说通过这个事情让大家知道，让大家记住。为什么我们说这个交通管理，其实很多人，包括我相信徐警官，平常你们也经常谈论深圳，对吧？我们说深圳违停啊，之前网上有人调侃了，你在深圳吃过2050的猪脚饭吗？为什么猪脚饭50罚款2000？就是因为毕竟深圳它有它自己的这个特殊的，我们说立法权啊。
1: 对对对。
0: 那这样的罚款可能就这一次，你再也不敢出现这种行为了。
1: 是。他这个教训就比较深刻了，
0: 就2000块钱你吃猪脚饭，我估计你能包月了。所以说处罚从来不是目的。那说到这个哈，就关于我们电动自行车违法，那在处理过程当中，徐警官有哪些比较常见的问题能够跟大家介绍的呢？
1: 现在有一部分问题是他现在电动车的监控违法需要车主本人来处理。
0: 哦，就是说到车主本人这个事情，我之前在网上就看过，这个有些人不知道从哪儿找台车， 是不是这种情况就比较麻烦了？
1: 对，还有一个就是他可能很多车主，就是登记在老年人名下，自己的父母啊，啊，像他们去操作这个，就可能不是很熟悉，还是需要子女来帮忙。因为我们线上处理的话，是通过福州交警的公众号，或者说易福州这样。
0: 就是各位，你点开福州交警这公众号哈，就我们也宣传一下，其实还是都可以关注的，因为里边很多板块集成在里面了。
1: 嗯，
0: 就是你去处理电动自行车违法的话，那想问一下徐警官，就是一定是在监控抓拍的违法是一定要本人先去登录的是吗？
1: 对，必须本人，包括你线下去处理也是需要本人，除非说你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说，哎，你这个车是给谁开了，能够知道是谁是真正的驾驶员，
0: 哦，
1: 这种情况下可以由那个实际违法人处理。
0: 就是我们说这里边涉及到一个问题哈，各位，我们讲的线上违法就是我们的监控探头抓拍。
1: 嗯，
0: 那像徐警官说的，如果今天不管你这车是被套牌了，还是说我借给谁谁谁去骑了，那就这人他不处理，但是呢我通过这个照片包括我们交警后台的这个数据能审核到骑车的是名女性，结果这车是我的啊，那这时候是可以的。那不然我们在线上处理的时候，哪怕这违法不是我产生的，车没有我手，没有在我手上，不是我骑，就一定也是要本人去处理。
1: 是是，
0: 哎，所以说这个事儿是不是给大家提了一个醒，不要外借车辆？
1: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车辆如果被盗之后要及时报警，否则可能盗取您车辆的他会随时会产生交通违法，那时候会记录在您这个车主名下。
0: 哎，就是说到这个事儿，其实不光是徐警官今天跟大家提了个醒，之前我们这个非机动车管理科的民警上线的时候也给大家提示过，就有一种情况哈，很多人，哎，我在福州我有个电动车，但是可能有一天我工作变动或者我回老家了，你说这车我总不能拖回去吧，我就地找个这个二手车回收的把它卖掉，连车带牌卖，首先这就是违法的。
1: 对，
0: 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别觉得说本来你这车能卖2000，他因为你有黄牌多给你1000块钱，但是如果后续产生交通违法甚至发生一些交通事故，那原车主也是要承担责任的。
1: 是的，
0: 哎，所以说各位哈，千万注意，你要卖车没问题，你先把这黄牌去注销了啊，这是一个。那另外如果说徐警官平常我有台车，那我借给别人骑了，同事也好，亲戚也好，朋友也好，这人骑车不太规矩，出现交通违法了，那他又不去处理，那这时候我就得吃这哑巴亏吗？
1: 目前是这样，因为他如果是监控抓拍的，那就是车主不能处理。那如果他你车借给朋友开，但是他是现场被查处的，现场的开单是开到实际违法人的名下，这个倒没关系。
0: 所以说哈，我们总说这个车不能外借啊，不光是机动车，电动自行车其实也是，因为现在福州也好，全国各地都在实行这个电动自行车的规范化管理。那这时候如果你把车借出去发生违法之后，你说这50块钱也好，20、30也好，它不多，但是可能你听着这事儿很闹心。但一旦如果发生交通事故，那可能作为车主本人是真的要去承担一些所谓连带责任的。
1: 对对，
0: 哎，所以说这个要注意。那我们在处理电动自行车违法的过程当中哈，有一点很重要，我想问问徐警官，很多人啊，他心里有一种侥幸心理，他不当回事儿。你说今儿我要是开个机动车，我这违法不处理，我要换证啊，我要卖车呀，甚至我要做其他一些手续的时候，我是做不了的。但是这个电动车，它如果违法长期挂在名下不处理，会不会也有一些影响呢？其实
1: 会，就是包括您之前前面提到的驾驶证，比如说要考驾驶证啊，换证啊，这个都会影响到，因为都是记录在您的身份证，身份证其实就是驾驶证嘛。
0: 哦，等于它都会记上去。
1: 对，会影响你考证然后换证这些业务。
0: 哎，这么一想幸亏我没电动自行车。哎，这个徐警官真是跟各位提了醒了哈，因为我确实在网上也好身边也好啊，确实听到过一些声音啊，说这电动自行车违法呀，没事儿啊，反正你看我电动车也没年检啊，至少福州目前也没有推行电动自行车的这个驾驶证啊，我有个违法我不去处理，各位这不是儿戏哈。为什么？第一，很现实一点，它有滞纳金。
1: 是的，你超过如果是现场处罚，超过15天没交那个罚款，就会按照每天3%额度收取滞纳金。
0: 就是你这个罚款是50啊，最多滞纳金可以再多收你50，
1: 翻倍。
0: 哎， 所以说这是第一点，你经济上可能会有一些影响，现在大家都不太容易。第二呢，就是刚才徐警官说的，它确确实实会对你的其他方面产生一些影响，因为我们说1223包括这个我们交管系统它是连通的，
1: 是，
0: 哎，不是说完全分隔开的啊。所以说关于电动自行车这个呢，一开始徐警官就跟大家提了个醒。那我们除了线上处理之外，如果去线下处理，包括您刚才说的啊，这个有些老年朋友们，他们可能这个智能手机我玩的不是特别溜啊，包括有些朋友说，哎呀，我线下我看到民警我就

0: 很安心啊，我非得看到民警坐在我旁边，我把这个业务咨询清楚。那我们要去线下处理的话，都可以去哪儿，或者我们都要带什么东西呢？
1: 我们电动自行车的违法线下处理，它需要去违法发生地辖区的交警大队。
0: 哦。
1: 然后要带上那个身份证，还有车辆的一个行驶证，电动车也有行驶证。
0: 哎，对。
1: 对，就带上这个过去就可以。
0: 哎，那我们是一定要去违法发生地的大队吗？比如说。

0: 可能有些，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复合，
1: 它不像机动车啊、
0: 哦
1: 它电动车只能去违法。
0: 哎，
1: 答对。
0: 所以说，建议各位，现在我们叫什么？掌上办，网上办、
1: 嗯、
0: 啊，线上更方便，因为现在天气也这么热。
1: 是，
0: 哎，您要是去线下，您就一定得去违法发生地的这个地方哈。那说完了这个电动自行车之外，其实也特别好奇哈，因为我看有朋友说了，想问问警官，平常在线上处理违法的过程当中，
1: 嗯、
0: 徐警官这不能叫处理，应该说叫复核吧，审核啊，哪类机动车的违法是比较常见的？这个我也很好奇，哪类是比较多的呢？
1: 机动车很多是那个比如说开车的过程中使用手机这种然后还有就是一个违停违法停车对，
0: 就我们先说违停这个事儿哈、就各位应该说前段时间以来就关注到了福州交警联合了多部门，我们在对这个城区的停车问题，这里边涉及的不光是停车了，包括湿化，包括新增，包括一些僵尸车占用啊，非法占用，来进行一个联合的工作整治，这是第一点，特别好。那第二，说到违停这个问题，也想问问徐警官，就是我们现在和之前相比，其实我们这个违停违法的发生数量是不是其实已经有很大的减少了？
1: 对，包从我们有实施了一系列的人性化举措，包括有提醒十分钟内驶离啊，还有一些严管路段。目前应该来说，全市的机动车驾驶人他们的一个安全意识上会有所提升。对于规范停车的这一块也会比较注重一些。
0: 哎，为什么会说到安全意识？其实各位你不要觉得停车是一件小事儿，你车停的不对了，可能给你自己或者给他人造成一些安全影响。然后说到停车这个事儿哈，我确实得分享一下昨天晚上我遇到的一个事儿。我在台江啊，哪条路咱们就不说了，然后那附近呢也是景区啊，台江景区就那一个嘛，上下杭周边。大概五六点钟的时间啊，然后呢那条路哈，我不记得它到底是不是严管路段了，但是呢我大概五点多到那时候我就看到了，因为最正好这两天恰逢中考嘛，我们铁骑队员这么热天气就在路面值守，铁骑队员在的那个地方附近啊，大概方圆20米的范围没有违停啊，但是呢往前走确实就存在这个现象。后来我吃完饭出来，大概过了一个小时，六点多不到七点，我发现我们的这个铁骑队员他就在进行巡线，针对我们的这个违停车辆去进行现场的超告。但是有一点特别不好，我印象特别深，有一对情侣啊，他们在前面啊把车停路边了，那停那个位置他就不对啊，再加上他那车他是斜着停的。我当时心想，你看咱们铁骑队员都在，还没到你这儿，你就赶紧开走。哎，这男生他不啊，我听到了，他跟这女生说，没事儿，咱们就堵他一会儿，不会过来。就现在大家其实这种侥幸心理虽然不多，但这种心理他真的是要不得的，是不是？
1: 是这种，只能说这种比较少，但是也有。
0: 就是各位，其实你要理解哈，首先这个天气，我们说铁骑队员在路面，包括我们民警，其实已经很辛苦了。
1: 是
0: 啊，我去年还是前年夏天，当时我们去这个我们基特大队，当时还说让我体验一下那个铁骑队服啊，但我是体格穿不上，不然我还真想体验一下，夏天穿着很热，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你的违停方便了你自己，但可能给其他的交通参与者带来无限的影响。
1: 是，
0: 哎，这个也很重要。那说到这个违停，包括我们违法线上的一些违法复核，会不会也有一些朋友们提出了各种奇奇怪怪的理由，妄图取消我自己的这单违法呢？
1: 这个也有。比如说很多司机朋友就会提到，哎，我只是停在路边然后去买个东西呀、
0: 我去买水呀、上卫生间、
1: 洗手间啊去哪里找朋友拿个东西呀这个都有遇到。
0: 哎，
1: 但是他这个并不能成为你违法停车的理由嘛。
0: 哎，就是各位你要知道哈，其实刚才在节目开始之前我还跟徐警官我们俩在聊，以我个人的经历来看，福州包括我去过其他的一些城市，还有我老家福州，对于停车的一个宽容程度其实现在是相对很高的了。
1: 是，
0: 哎，就是我们除了严管路段之外，很多路段给大家设置了临时停车泊位。
1: 是，
0: 哎，包括我们有这个十分钟的免罚啊，包括还有其他的很多很多的便民举措。那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是一年到头总因为违停这事被抄牌，那你这确实科目一也得回炉重造一下了吧。
1: 对，特别是我们福州还有针对就是电子监控，如果没拍到高清人脸还不计分。
0: 哎，
1: 这个所以说其实是违法这一块是比较宽容的。
0: 对，就你不光不计分，如果你平常哎不

0: 经常有违法的，你还有这个教育免罚的学习， 对吧？哪怕记分了之后，你还有学法减分都可以用。所以说这方面呢，各位还是一定要注意哈，就是停车不光是方便自己，也是方便他人啊。那我们稍事休息哈，一会儿呢继续来跟徐警官聊。各位有任何问题的，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持续来留言了。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时间来到了11:31哈，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这个警民直通车，这个点位我们先来关注路况哈。目前这个点位呢，东二环目前从这个岳峰高架开始，一路要往前方的连盘高架，双向的还是有一些缓行的哈，各位走到这边咱们要注意。另外呢，就是此刻东京54路往省立医院这边，目前也是一个低速行驶的状态哈，各位在这边呢，咱们也注意控制您的一个车速了哈。各位有任何及时的路况信息，也可以第一时间发送到876的微信平台。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买房卖房上贝壳，按揭服务找中信。
5: 买房卖房上贝壳，按揭服务找中信。选中信，省息又省心。选中信，快批更安心。
4: 审批快，服务强，保障住家无忧。
5: 让美好不再等待，详询中信银行福州分行辖内各网点，开启您的安居梦想。
6: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警民直通车。
2: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8: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2: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8: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2: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8: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2: 警民直通车。
3: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哈，时间来到了11:3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各位好，我是宋晨。微信平台还有朋友在回旅行哈，各位准备去呼伦贝尔感受这个大草原的辽阔的，哎，我觉得可以回啊。我呢去过草原，但是呼伦贝尔这大草原我没去过哈，因为我河北人嘛，这个张家口、坝上什么的我也去过，我觉得也很美哈，就宣传家乡嘛，义不容辞。但是呢，跟呼伦贝尔比还是有不同的哈。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咱们这个福州直飞海拉尔的这个旅行哈，各位可以持续的回起来了，因为我们给各位安排的也都特别好，都是一些精华景点哈，还有一些演出，你像这个马之舞，包括呢俄罗斯大马戏哈。这个俄罗斯大马戏我之前在其他城市看过啊，就我觉得也是很震撼。

0: 啊，因为我本身是比较喜欢动物的，各位感兴趣的这个旅行可以直接回起来哈。而且我们的住宿体验，两晚海拉尔的四段酒店，一晚特色蒙古包，一晚风情木克愣和一晚满洲里套娃酒店哈。我觉得有不同的这种住宿体验哈也很重要，因为有些朋友他是很在意这个东西的哈，就是你不一定说酒店多豪华，但是你的条件卫生条件一定要过关哈。各位这个旅行可以持续的回起来。另外就是我们这夏令营哈，两个活动呢应该说都在暑假期间吧，各位尤其是家长朋友们哈，这个接下来考完试的放假的哈，还是要适当的带着孩子出去走一走放松一下哈。那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各位邀请到的是佛罗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大队的徐玉警官。徐警官你好。
1: 哎，你好。
0: 嗯，我们刚才聊了关于这个电动车的违法，包括违停哈。说到这个违停呢，还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他说自己前一段时间有一单违停哈，但是呢他有一个疑问，就是民警去怎么计算这个十分钟。因为他说客观讲他当时看了一眼表，感觉啊，就注意了，叫感觉可能还没到时间。哎，这个问题徐警官会不会平常也经常接触到，说啊你现在是11:35啊，你给我开了一个单或者发了一个短信，
1: 嗯
0: 啊，我觉得我没到十分钟我就开走了，怎么到最后还有处罚呢？
1: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可能铁骑在过去巡线的时候发现这部车也已经停在那里，然后就给你开一个违停的告知单，上面已经有一个第一次的时间，然后可能大概再过十分钟之后啊，又过去啊，发现这个时间已经超过了十分钟还没驶离，然后他进行再一次的记录，我们后台的民警经过审核，确认那个两次违停的时间间隔超过十分钟，就可以审核通过，录入到我们的交管系统里面。
0: 哎，就是之前我去采访的时候，我们有民警给我看过咱们的这个执法警务通，应该叫
1: 我们叫执法记录仪。
0: 执法记录仪，就是我跟各位说哈，按照我的理解，给各位开出的处罚单，它只有超过十分钟的，是绝对没有少于十分钟的。
1: 是的，因为有时候短信它可能会有一些延迟，
0: 对，
1: 是，
0: 就是因为当时民警他也有跟我解释，就是说我们的那个执法记录仪上它是有一个系统设置的，
1: 对，它的时间是实时的，
0: 哎，就是你没到十分钟，它应该是提交不了的，
1: 是的，
0: 哎，所以说这个各位放心。而且其实民警在巡线过程当中啊，可能有些你已经到11分钟、12分钟，甚至12、13分钟了，哎，民警可能才给你开出来，就是宽容程度已经很大了。
1: 是的，我们铁骑他不会说卡着时间过去给那个提示。
0: 因为我们一直在说处罚其实不是目的，
1: 是，
0: 哎，就是我们有这个十分钟驶离，就是告诉各位啊，这十分钟里刚才我们提到的啊，你去上个卫生间啊，啊，你去买个东西，拿个东西，干个什么，大部分很重要的或者很紧急的事情，十分钟时间也是差不多的，
1: 是的，
0: 哎，给到各位这个宽容程度在这里面了。那如果说你在这停了20分钟，你上来一句话，我感觉我没到，那你看看表吧，不然先。所以说关于违停这个事儿啊，其实我们也想问问徐警官，那站在您这个违法审核的角度，包括咱们大队这个对于违停，包括支队对于违停整治的角度，有没有什么提示能够给到各位，就是在生活当中怎么尽可能去避免减少自己被处罚的次数？首先就是这个主观能动性，这很重要吧。
1: 对，首先个人要有这个意识，
0: 哎，
1: 那第二个就是要看您需要去办的事情它的一个时间大概要预估一下多长。你比如说确实时间比较短，那然后这个地方又允许你十分钟停车，那你可以考虑稍微临时停一下。那你如果是要办的事情比较时间需要比较久，那您最好还是找找附近的停车场。
0: 就是福州现在停车资源相对分布也比较多哈，
1: 是，
0: 就像昨晚上我吃饭那个地儿，就是我是把车我们停到停车场了，虽然说可能要走个10多分钟，但停个安心，各位，你就路边随便乱停，那很有可能你那个被罚款的费用，你在停车场你能停一两天时间了，
1: 是，
0: 就是第一这是经济账啊，那第二呢，就是我们说开车上路啊，我们的这个社会责任感其实还是要有的，哎，所以说这个各位要注意。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微信平台有个朋友他想问一下，这种电动三轮或者其他一些车辆上路之后，处罚标准是什么？就电动三轮，其实我们说它是属于摩托车的范畴。
1: 是的。我们市区现在是禁摩啊，所以电动三轮车是不允许在市区
0: 不能骑
1: 啊。对，
0: 就是。

0: 说到这个，我们得跟各位先纠正一个概念，就是大家有的时候他还是用这个传统的眼光去看待，认为这东西只要不烧汽油柴油我就不属于机动车，其实不是这样。我们说两个轮的有一些我们叫电动轻便两轮摩托车，它已经是属于摩托车的范畴了，你要有地证，而且你要给这车上牌。那只要是三个轮的，各位我们通俗的理解，这车它只要不是你人蹬的啊，只要不是我们这种人力三轮车，其他的全都属于机动车的范畴。那这种情况下就是摩托车，我们三环内啊，通俗来讲是三环内禁摩的。那这个我们对于摩托车的抓拍应该说一直以来都是比较严格的。
1: 是我们在城区都有进行一个闯禁型的抓拍。
0: 哎，
1: 然后如果说各个大队还有指挥室会进行一个路面巡查，发现有三轮车，我们会指令周边的铁骑啊或民警现场去处置。
0: 哎，而且三轮车哈，它可能还会有一个显见性的违法，就是有很多三轮车它会有这个拉货超高、超宽、超长。
1: 嗯，是。
0: 哎，那这个我们会处罚吗？
1: 会，正常我们也会进行一个扣车，然后包要求它整改。
0: 哎，就是。摩托车尤其是有些三轮摩托车为什么要扣车，第一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徐警官，我们首先要核实车辆来源。
1: 是的，因为我们城区禁摩嘛，那他的三轮电动车他就是没办法上牌，很多他其实伴随的是无牌的违法，
0: 就是一些无牌车辆，甚至有一些我们可能还要移送到这个执法办案中心派出所这边，是不是涉及到一些盗抢车辆，
1: 还有涉及到一些无证驾驶，因为它是摩托车，属于机动车嘛。
0: 就说到这个啊，我前段时间我就是看是广州交警还是深圳交警发的一个内容啊，说他们在路面去核查，然后有一个女士呢可能就被拦下来了，她那车就你外观上看着确实不太了解的人都会把它当成电动自行车，民警拦下来说你为什么没牌呢，啊，我这个刚买的车还没上牌呢，民警现场一核查说你这车它可不是电动车啊，你这是摩托车。这女士当时露出来的表情我相信她应该是真不知道，她说这车是我先生买的，这怎么能是摩托车呢，你看它又是充电的又是两个轮。后来民警现场科普了一下，这女士就突然问了一句，那我没证是不是要拘留。其实说到这个事儿，徐警官能不能跟各位科普一下，摩托车如果没证是真的有很严重的处罚后果的。
1: 是有可能，因为我们目前有一个执法的指引，大概就是未成年人第一次无证驾驶摩托车是可以不用拘留，但是你超过的就成年人嘛，骑这个摩托车就有可能会涉及到这个拘留的问题。
0: 就是未成年人，首先好好学习啊，就不要这种事儿，不然。这个交管部门也会把家长请到现场一起来联合教育。
1: 对，
0: 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各位，就是其实能不能这么讲，徐警官，很多人他其实打心眼里他是清楚的，尤其是一些摩托车爱好者。
1: 是。
0: 只不过就是有些是侥幸心理，有些呢有种种的原因，他可能考不了或者考不过这个证。那这时候无证上路，因为这个东西你一旦被查处之后，包括有些人，我有遇到一种情况，他本身有证，但他有 C1。他没地证，那其实也不行。
1: 对，他这种就属于准驾不符。C 是允许你驾驶小车，但是摩托车他需要持 E 证。
0: 哎，所以说哈，就是我们既然有朋友问到摩托车这个事儿，我们再跟各位说一遍。截至到今天，福州三环以里啊，就广泛意义上来讲，三环以里摩托车是禁行的。
1: 是
0: 啊，那未来这不知道啊，这我们谁也不知道。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摩托车在骑行过程当中，其实哪怕你在比如说我在福清长乐啊，我在连江去骑，它的安全事项是不是也要格外关注。
1: 是，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年轻的摩友啊，他们就喜欢耍酷啊，进行一个飙车啊，然后炸街啊，就这种违法行为啊，一个是扰民啊，一个是对自己本身的还有他人的安全也造成了很大的那个隐患。
0: 哎，而且现在也到夏天了，我们的这个夏季专项整治行动我估计也快开始了。
1: 是，每年差不多也这个时间。
0: 就是要重点针对这个飙车炸街啊，就是以前大家觉得飙车炸街是这个四轮机动车改了排气啊，或者本身是一些确实比较好的车型。那现在我们在整治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是慢慢的把重心偏向了这个两轮车，尤其是两轮电动车，它也会有飙车炸街这个行为。
1: 对，它会出现什么，就是改装它的动力
0: 烧胎，
1: 对，还有包括改装一些灯光，看起来很

0: 炫酷，那其实是很危险的。
1: 就是这个各位你一定要注意哈，这就跟我们机动车，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轮毂尺寸啊，我们的排气不能改，它确实会存在一些安全隐患。尤其是这个电动自行车，我们都知道它叫什么，它叫肉包铁。
0: 是，
1: 哎，我看网上各地交警，包括咱们福州交警也查处过，公布过一些案例，那电动车百公里时速它能给你开到120，
0: 是，
1: 就你怎么敢想，你有些汽车你开到120高速它还飘呢。所以说这个问题它也是一个重点打击的问题哈，所以说各位一定要注意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还有朋友问到的就是上次这个我们有民警上线也提到的闯红灯的事儿，就是其实上次我们的这个毛兴江毛警官上线的时候提到了关于闯红灯抓拍这个问题，很多朋友他以前认为闯红灯要拍三张照片，我车在停止线内，我车头越过停止线和我开走，那后来有朋友提到了说我确实没看到啊，你我分心驾驶也好，我这个前面跟了大车，跟车距离过近也好，我的车头出了停止线，但我确确实实停下了，那这时候还会认定我是闯红灯吗？
0: 车头越过停止线停下，一般来说是不会被认为，对。
1: 但是是不是要看他如果车头或者车辆一半压到人行道上了，就会有其他的处罚了。
0: 是是是，这个是有的。
1: 哎，那我们平常哈、啊、也特别好奇，就是我们关于这个闯红灯的违法行为，在后台的我们的一个审核发生量，它会多吗？
0: 这个目前还好，因为我们大家其实都知道，闯红灯它那个积分罚款啊、都是比较严重的。
1: 哎、就是关于闯红灯哈、啊，就是我相信。基本上现在绝大多数甚至99.9%的驾驶员他不会有主观的这种意图，那大部分出现闯红灯的交通违法行为，徐警官咱们有没有做过分析，都是由于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0: 他很多有可能是分心、造成了
1: 玩手机接打电话，
0: 有可能对。
1: 那会不会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之前有遇到过哈，印象挺深，有一个女士她说她就在这个工业路往西二环的方向，他说本身是夏天，然后呢可能这个阳光也比较刺眼，他说他前面跟了一个大车啊，然后呢他呀自己反思了，跟车距离比较近，他说我看这车走了，我就下意识的往前走，他说我都快开出路口了，我从后视镜看怎么其他车都没走呢，结果第二天就收到闯红灯的这个通知了。
0: 他这个就是因为跟车太近导致视线可能出现盲区了。这个行为其实并不鼓励，因为我们都说跟车太近很容易发生追尾，特别是你跟大车后面、如果大车采取措施制动啊、刹车，那你很可能反应不及时就会发生事故。
1: 而且这种跟大车的事故一般直白的讲可能都是造成比较严重后果的。
0: 是的。
1: 哎，那当时他也提到一点，他说你看首先我这不是主观故意的，其次呢我确实因为跟他太近了，那这种情况他说我要是去复核能过吗？应该过不了吧。
0: 这个基本上过不了，因为在你的视线里面你看不到的，但是我们的监控是可以看到
1: 你的。
0: 对，这个闯红灯的行为是存在的。
1: 就是我们交通管理部门在判定违法的时候，它是以客观事实为依据的。
0: 对
1: 啊，就不是说你主观有各种情况啊，你说哎，确实我现在车上有极难险重的病患，那这时候我闯红灯，好，你可以打110，哎，或者路边的铁骑你招个手啊。我们福州交警也一直在做这项工作嘛。
0: 对，
1: 哎，但你平常跟车近、玩手机、打电话分心了、抢灯这种情况，你不管怎么样，你叫主观故意。
0: 是。
1: 这个是不可以的哈，然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有朋友问了哈，他说，自己名下有一辆七座面包车，他说这车刚买没多久，前段时间有压线被拍，但是在113上处理不了，他这面包车是要去线下吧？
0: 面包车属于重点车辆，它需要线下处理，不能进行网络预约。
1: 哎，那说到这个重点车辆，我们知道像这个大中型的载货载客汽车它是重点车辆，包括这个危化品运输车和校车，那它面包车是所有违法，哪怕我今儿这个登记主体是个人，我也是非营运，那我也不能吗？
0: 对，它这种重点车辆产生的违法都是要记分的。
1: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很多福利就跟它没关系了。
0: 对。
1: 那为什么我们对于面包车它也会有这种严管措施呢？
0: 面包车它很多时候会出现改装，就是可能它把里面的座椅拆掉，给你加装一些板凳。

0: 灯啊，
1: 客户滚装，
0: 对，然后多载人员就会出现超员。那这种情况下，如果发生交通事故，可能就是比较严重的，人伤事故啊，甚至亡人事故。所以说我们交警部门对面包车的这一个，目前也是落实了四B查工作要求，遇到面包车一定要一律拦下来查。
1: 哦，就是我们在路面民警有遇到面包车。不管什么情况，咱们得先拦下来问问。
0: 对，都要检查一下他这个车辆有没有涉及改装，这些违法。
1: 因为确实这样，就是我们想想哈，有时候在网上看各地交警查处的最夸张的，我印象当中说北方某地交警拦下了一辆七座面包车，那车上怎么坐的？坐了20多个人。
0: 是他超载可能达到200-300。
1: 对，就是这种情况。而且我们说有些面包车，它其实本身车辆的安全性，由于长时间的违规驾驶都不太好了。
0: 是。
1: 那这时候就像徐警官说的，没事儿是没事儿，侥幸心理。但一旦发生问题，都是一些相对严重的啊车毁人伤的一个事故。
0: 对。
1: 所以说就等于他这个面包车，哪怕是轻微的交通违法，但如果是他人的违法呢？我开面包车，我打电话也是要线下处理的。
0: 对，他也是要记分的。
1: 就只要是面包车啊，您就老老实实开车啊，不要有这种客货混装。而且他客货混装是不是不光涉及到我们交警，我们道运部门可能也会对他有一个处理？
0: 他这个如果是非营运的就没有涉及这个，对，营运的才会有涉及。
1: 就是可能我们有联合执法了。
0: 嗯，对。
1: 哎，所以说这个。既然选择面包车，您一定是有需求的，但是因为作为这个重点监控车辆哈，所以说一定要更要绷紧安全这根弦了哈。
0: 嗯，
1: 那今天呢，非常感谢徐警官做客直播间，也为我们科普了很多，包括在一些违法发生的过程当中常见的问题，也给我们做了一个解释哈。那总而言之一句话，其实我们经常在说，交警部门给大家开具一些违法通知书，其实处罚真的不是目的，是想通过这个事情让大家知道你今天的行为可能会带来的一些隐患哈。那当然了，各位如果说你认为对于这单违法我有不理解不认同，你复核复议，其实这都是你的权利，
0: 是
1: 啊。至于能不能过，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也非常感谢徐警官做客直播间，也希望下次徐警官能够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分享一些内容。谢谢，谢谢徐警官。
0: 也祝广大车友驾驶员啊能够遵守交规，文明出行。
1: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谢谢徐警官，谢谢，
0: 谢谢。
1: 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先和各位聊到这儿了。稍后12点的节目，宋晨继续陪伴各位。
2: 见过凌晨6点的街巷，熬过无数个埋头苦读的日夜。2026年的夏天，福州初三的少年们终于迎来检验自我的时刻。3年伏案蓄力，此刻整装登场。书桌前堆叠的试卷是青春最滚烫的勋章，每一笔书写都藏着底气，每一次刷题都铺垫锋芒。放平心态，正常发挥，把实力尽数绽放。脚下是故土，身后是期待，前方是山海。愿每一位奔赴考场的福州考生乘风破浪，旗开得胜。中考加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1: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元，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

0: 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1: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0: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许嵩带来新歌《前程似锦》，他以细腻词曲诠释离别真谛，点名眼泪是成长语录，温柔藏着放手奔赴各自前路的豁达心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许嵩《前程似锦》。

0: 之声依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家长们注意啦，孩子近视了配眼镜真不是能看清就行，踩错一步度数可能越戴越深。很多家长图省事儿，仅凭电脑验光结果配镜，殊不知这是最坑娃的操作。儿童眼睛调节力特别强，不做散瞳验光，很可能把假性近视当成真性近视来配，直接耽误矫正时机。配镜前一定要去正规眼科做全面检查，分清真性近视和假性近视，精准测度数。镜片别贪便宜，可选儿童青少年专用防控款，延缓近视加深。镜架选择轻便软和的，贴合鼻梁不压肉，别选那些花里胡哨却笨重的。配完每三个月复查一次，平时让孩子多户外，少刷电子产品，管住甜食，科学配镜加日常护眼，才能稳住孩子的清晰视力。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2:0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一个最新通行哈。目前这个点位呢，23环沿线几座昆山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的通行都是不错的，但是我们要关注探路者193号，稍早之前提到新宝路菜市场路段呢有一起事故，是货车和小车发生事故哈。那估计这事故可能没有那么快能撤离，各位走到这边咱们要注意了。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2: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7: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时间来到了12:03啊，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我是宋晨。哎呀，今天叫什么超长待机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宋晨继续陪伴各位哈，那好听的音乐和一些新鲜资讯等着大家。首先我们还是提醒各位哈，稍早之前呢，探路者193号提醒各位，新宝路菜市场路段呢，货车和小车是发生了事故哈，各位走到这边咱们一定要注意了。另外我们来关注温度啊，今天的福州天气晴，气温27度到37度，温度较高啊，各位呢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啊。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12306显示无票，为什么上车却有空座呢？官方回应来了，手机电脑将迎新一轮涨价，微信 AI 以小范围灰度上线啊，有啥特别的功能呢？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啊，这个电梯广告费、快递租金、地面停车费，各位，你们家小区的这些隐藏收入到底进了谁口袋呢？啊，我相信很多人其实考虑过这个问题哈。那以后呢，这笔账就必须得算得明白了。那日前呢，福建省住宅小区公共收益管理办法颁布了，从2026年6月10号起正式施行，有效期是5年。旧办法试行呢同步废止哈。那新规共7章40条，直指公共收益管理中的老大难问题：权责不清、资金糊涂、公事走过场、扯皮纠纷啊，目的只有一个，让属于全体业主的家底儿晒在阳光下啊，这很重要，把钱呢花在刀刃上，可以说啊，这是对老百姓极难筹判问题的一次硬核回应啊。我们再来关注啊，最近呢有网友反映说，部分热门区间铁路12306显示无票，结果上车发现有空座哈。那对此呢，12306方面票务专家表示哈，这些空座实际上是系统未发售的与旅客出行需求不匹配的站间车票所对应的空余席位哈。此外呢，如果个别旅客买长乘短，在票面出发站之后的车站上车哈，或者在抵达实际目的地之后下车，那也会导致该席位在剩余站间处于空座状态哈。那我们再来关注哈，这个手机电脑的事情哈。最近很多朋友其实已经关注了，这手机电脑啊一直在传说因为内存的原因哈要涨价。那今年呢，已经有多家手机厂商宣布涨价了。除了智能手机之外呢 ，PC 端啊，办公硬件市场上也出现了价格上调的迹象哈。你像这个得物 App 的价格趋势图显示呢，近期电脑市场多个热门品类价格均出现上涨啊。那不仅游戏本的这个价格持续走高啊，部分高性能轻薄本和创作本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涨价。虽然目前处于6月的品牌大促期间哈，但是部分机型较年初已经涨幅超过20%了。所以说各位准备入手的就别纠结了哈。那我们再来关注哈，这个微信 AI 呢目前已经开始小范围的灰度测试了哈。那部分网友微信主界面左上角出现了小眼睛的图标哈，这个图标呢是 AI 助手小微的测试版入口。那根据客服介绍呢，微信小微是微信团队在小范围内测的原生 AI 助手哈，它支持通过文字或者语音对话呢操作微信原生功能啊，调起小程序，比如说帮助好友发送消息啊，查询朋友圈啊，预约服务等等等等哈。所以说这个各位如果你手机上有这功能哈，倒是可以试一试。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出行，哎，虽然说假期刚过，但是很多朋友的心呢还没收回来啊，该上班的咱们肯定还是要收收心了哈。那对于很多学生群体来说呢，接下来这假期马上就要来了，各位如果说准备带着孩子出去玩的哈，咱们这个呼伦贝尔之行可以关注起来了。从福州直飞海拉尔，6天呢玩转呼伦贝尔的一个精华线路哈。你像这个带着大家打卡网红莫尔格勒河啊，包括畅游额尔古纳国家湿地，还有你可以去白桦林景区漫步哈，闯进童话森林一样。我觉得你要去拍照，一定得把衣服准备好，多换几套哈，留着发朋友圈。另外呢，一些体验也是超棒的。你像这个挑战呼伦贝尔的超长钱币花草哈，还有这个越野车啊，穿越呼伦湖的无人区哈，包括呢一些表演，哎，包括我们住宿体验哈，特别好，2晚海拉尔四钻酒店和1晚特色蒙古包，还有1晚风情木克楞，再加1晚满洲里套娃城堡酒店。各位感兴趣的这个旅行啊，旅行可以持续的回复起来了。另外呢，就是前段时间我们给各位推出那个净水器哈，这两天有很多朋友问，说我终于考虑好了，现在还能下单吗？可以下单的，现在您回净水器下单还是有这个优惠券的哈，给到各位的是沁某知名品牌哈，你回净水器你就能看到了。这品牌其实大家都知道啊，这款尺寸呢也是刚刚好的，家里这个小角落橱柜里都可以放得下啊。旗舰店2999，哪怕它门店最低活动价格也要1999，但是我们现在给到各位的是，你回净水器还有个400的媒体补贴，只要1580，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啊，不会说上门安装再收你个什么费哈，没有，各位可以持续回净水器，赶紧来下单了。这东西啊，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哈，而且现在大家对生活品质。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

0: 我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建首家士林夜市落地闽后。携宠出行成航司竞争新赛道。意大利风扇销量暴增543%，外国网友等不到七月了，现在就得要了哈。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来首先关注福建首家常态化运营的正宗士林夜市项目呢，正式落地闽后，预计8月15号试营业。值得一提的是，此次项目并非短期节庆展销，而是长期常态化运营的文旅美食标杆哈。后续呢，运营团队将结合本地食材供应链特点及市民口味偏好，动态调整菜品，持续贴合大众消费需求，让市民沉浸式体验原汁原味的台湾夜市风情。

们再来关注啊，这个相较于传统高校，新型研究型大学在人才培养模式上呢有很多创新啊。那具体新在哪儿呢？记者了解到，比如说大湾区大学招收的学生大一接受通识教育，大二开学前可以选择感兴趣的专业啊。福耀科技大学招收的学生大二再根据兴趣爱好选专业，南方科技大学、西湖大学也都是这样啊。那导师制是新型研究型大学人才培养的一个重要抓手。此外呢，新型研究型大学还为学生们搭建了科研实践平台啊，这也很重要。那说到这个搭配呢，现在啊很多美食它也有搭配，有混搭。你看啊，这端午节刚过，从北国京城的清凉冰粽到巴蜀大地的麻辣火锅粽，哎，我那天看到这个了，各位，就你说到吃粽子这个事儿，我还得再说一句啊，我确实虽然来福州很多年了，我尊重各地的饮食习惯，但可能我还是口味偏甜啊，或者说在粽子这件事上，我是只能接受甜粽。我之前去泉州啊，去吃泉州这个肉粽，我当时还是前两年一个节假日去的哈，然后呢那家店要排队，前面一桌啊，我在旁边等等队嘛，我听人说话一听就是北方口音哈，然后他们也点了一个肉粽，然后吃呢，吃到最后剩了一点哈，就确实那一点我估摸着看他那表情是不太喜欢吃，不太能接受了。然后呢我后来我想了想，我说我这包容程度还是很强的哈，然后我就也点了一个，端上来之后你看着哈，这个色香味也都不错，哎呦油汪汪的哈，很诱人。但是我尝了一口，我确实也是咬着牙吃了，因为我觉得不能浪费粮食嘛，你花钱点了。但我确实觉得这粽子，豆沙的、红枣的、蜜枣的啊，包括白粽，福州这个叫什么碱水粽蘸白糖也挺好啊。但是我这两天看网上说关于粽子，说咱福建朋友特别好啊，甜咸你们也别吵了啊，我们都能接受。

那我们说到消费哈，其实在这个跨境电商平台上，还有一些来自中国的产品让消费者青睐。根据意大利比价平台对其防暑降温品类的统计哈，对比5月14号到20号哈，还有5月21号到27号的消费数据，各类防暑产品中最热销的是风扇类，环比增幅高达543%啊，遮阳棚类也是有很大的销量增长。那徒步凉鞋的环比销量呢，也是105%。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产品在中国跨境电商平台的销售是格外火爆的啊，在这个有一家跨境电商平台的仓库呢，记者看到这些产品几乎是天天补货。有消费者表示啊，这海外消费者啊，说自己往年得等到7月份热得受不了了才会买这个防暑用品，今年决定提前2个月，等7月份，我5月份都开始准备买这个防暑降温用品了。你说到天气热，这两天福州它也挺热的哈，那接下来暑假期间呢，肯定也是会热的。那很多家长说了，这孩子啊天天在家玩手机这也不行啊，但是呢你要说天天让他在家做题学习，可能假期孩子也需要休息。哎，那您可以考虑让孩子来这个李阳疯狂英语夏令营啊，去锻炼英语能力。时间呢7月13号到19号啊，然后呢费用是6980一个人，包含了所有的食宿、物资与材料啊，教材费。那现在只收500的预定金，6月30号之前您没有入营的可以退款。各位可以持续回夏令营，我们还有很多福利，比如说入营之后结营的时候送价值4980的 iPad 啊，入营呢可以享受免费复训，就明年开营学费全免，您只需要交这个吃住物料就可以了。还有呢，可以享受3个月的口语训练打卡监督啊，各位夏令营也可以持续的回复起来了。

0: 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

0: 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2:3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那目前这个点位呢，23环沿线紧坐公交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呢，都是正常有序的通行。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随时发送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卖房上贝壳，按揭服务找中信。
4: 买房上贝壳，按揭服务找中信。选中信，省心又省心。选中信，快批更安心。
3: 审批快，服务强，保障住家无忧。
4: 让美好不再等待，详询中信银行福州分行辖内各网点，开启您的安居梦想。
5: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2: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哈，时间来到了12:3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哈。那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古岭绣球花主题活动启幕，12花神相伴，携宠出行成航司新赛道，阿联酋这些人禁用社交媒体哈，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首先来关注哈，21号呢，古岭绣球花主题活动在古岭旅游度假区拉开帷幕哈，中外游客共赏繁花，哎，体验端午民俗哈，感受古岭独特的夏日魅力。古岭十二花涵盖桂花、山樱花、金鸡花啊、金鸡菊、梅花、杜鹃花、流苏、木油桐、月季、小蜡、羊蹄甲、木芙蓉、绣球花等特色花木，从春日樱花烂漫到冬日寒梅傲雪，一年四季花开不断，成为古岭独具特色的生态名片。我们再来关注啊，近两年呢，随着铁路民航相继出台宠物托运等相关措施，携宠出行越来越便捷。那据了解呢，目前国内已有10余家航空公司推出了宠物进客舱的运输服务哈。其中呢，南航宠物进客舱服务已累计覆盖35个国内机场站，辐射760条航线。厦门航空在270余条航线上呢推出了该服务，首期涵盖北京、上海、杭州等20个境内热门航点哈。那海南航空、天津航空呢还将该服务拓展到国际航线。2026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消费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城镇犬猫宠物数量突破1.26亿只，消费市场规模达到三千一百

26亿元，预计2028年将增长至4050亿元。携宠出行正在成为高频民生需求，同时也成为了航司竞争的新赛道。磷酸铁，磷酸铁锂是新能源和储能电池的重要原材料哈。今年以来呢，这个价格是一路走高哈，市场热度呢居高不下。央视财经记者了解到呢，一包约400公斤的磷酸铁锂现在的价格超过25000，一年前价格还只有10000哈。尽管价格已经翻倍，但需求是仍然旺盛的哈。我们再来关注这个海外哈，阿联酋政府18号批准新规，禁止15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使用注册或操作个人社交媒体账户。那阿联酋呢，因此成为首个出台此类限制措施的阿拉伯国家。据了解呢，社交媒体平台将有最多12个月的缓冲期来适应这项新规。那阿联酋政府方面表示呢，此举在于对于未成年人接触不良内容、不安全的网络互动、过度使用社交媒体和个人数据被收集等问题的一个应对举措哈。确实哈，也是这样的。那说到这个使用社交媒体，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有一个正向反馈，比如说能买到好东西啊。这618年中狂欢一价到底，我们今天给各位带来的这款产品哈，赫莲娜的小样心肌水30毫升加小露珠30毫升加黑珍珠30毫升。赫莲娜这种贵妇大牌哈，一瓶正装水就要上1000块，你买回来不适合自己，那这钱真叫打水漂了。毕竟现在谁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所以我们这次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体验套装哈，里面全是它的王牌产品哈，30毫升的心肌水，30毫升的小露珠，还有30毫升的这个黑珍珠精华水，这一套到手呢只要199哈，你就可以回家试一试了。我觉得一方面呢，你可以囤货哈，因为都一样的用嘛，小样其实用起来更方便。另外呢，你也可以试一试这款产品适不适合你，因为你要知道这100毫升的心肌水平常卖990，100毫升的小露珠平常也要990，200毫升的黑珍珠水要1700，你算下来这3款正装你要都买齐了，这可不便宜。那我们这次体验装呢，也都给各位安排上了30+30+30的一个搭配哈，只要199，平均一瓶都不到70块钱，你可以用上这赫莲娜的大牌哈。而且试错成本很高，你买回来不合适，我觉得其实也没什么太亏的东西哈。所以说各位感兴趣的话，可以持续的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好物哈，这好物呢各位可以持续回起来。那如果说您平常有用过这些产品的，那我觉得就真的可以囤一点了哈，小样嘛，一样的用，而且你要出门其实带小样，我觉得它是更方便的哈。

0: 推开世界的门，留给你的宠爱别走得太
1: 见过凌晨六点的街巷，熬过无数个埋头苦读的日夜。2026年的夏天，福州初三的少年们终于迎来检验自我的时刻。三年伏案蓄力，此刻整装登场。书桌前堆叠的试卷是青春最滚烫的勋章，每一笔书写都藏着底气，每一次刷题都铺垫锋芒。放平心态，正常发挥，把实力尽数绽放。脚下是故土，身后是期待，前方是山海。愿每一位奔赴考场的福州考生乘风破浪，旗开得胜。中考加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给力618，618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1: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2: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

0: 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六幺八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1: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许嵩带来新歌《前程似锦》，他以细腻词曲诠释离别真谛，点名眼泪是成长语录，温柔藏着放手奔赴各自前路的豁达心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这夏天，许嵩《前程似锦》。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夫妻肺部感染，撬开家中地板长满霉菌哈。女子逛超市发现自己和拖把撞衫了。厨房秒变灾难现场哈，这个老妈用高压锅煮了什么东西呢？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哈，未来几天呢，高温闷热天气将快速发展啊。湖南、江西、福建、广西、广东的高温天气会连成一片哈。像福州、广州、海口，未来一周不但会有多日高温天气，最低温度呢也会维持在26度左右，全天暑热贯通。特别是广东多地正在经历桑拿天哈。近期湿度大、气温高、风速小，这样的闷热天气呢，让人感觉在蒸桑拿啊。一会儿下班我就要去外面感受感受了，因为空气中的水汽含量极高哈，这个相对湿度突破80%的时候呢，汗液蒸发大幅受阻，热量没办法排出啊，让人感觉到又闷又黏，所以体感温度较高哈。要提醒各位啊，注意科学补水，避开高温时段外出，注意防暑。我们再来关注哈，最近呢，在浙江宁波宁大医院接诊了多起因霉菌导致的呼吸道感染病例哈。你比如像这个周先生和妻子，最近就是同时出现了发热、咳嗽、咳痰啊，肺部 CT 显示双肺有大片石影，起初以为是流感交叉感染，但是这个流感抗感的治疗效果不太好。后来医生的追问和引导下，他们才想起家里的浴室漏水了，这客厅地板变得潮湿发黑，撬开之后啊，触目惊心，这地板里长满了霉菌哈，散发着霉味儿。原来浴室渗出来的水渗入了地板下方哈，这就是典型居住环境导致的吸入性感染。那医生指出呢，这个曲霉菌是梅雨季活跃最多的真菌之一哈，占空气中真菌的12%。虽然大多数免疫力正常的人能够通过免疫系统清除孢子，但是对于有基础疾病、免疫力低下或者长期吸入高浓度孢子的普通人来说，霉菌会直接入侵肺部，引发曲霉菌性肺炎哈，严重的时候可以导致呼吸衰竭。天气潮湿，各位家里这个卫生一定要多注意了哈。我们再来关注特别有趣的一件事儿哈，这个撞衫不可怕，但是会有点尴尬。但是你要是和拖把撞衫了呢？最近啊，江苏有一位女子逛超市的时候，就无意间瞥见了展架上的拖把，那一瞬间愣了，自己身上衣服和那拖把撞衫了啊！然后就白条相间的纹路跟她衣服一模一样啊！网友就说了，这尴尬的只能是拖把了哈。但是拖把说了，我能发挥大作用，比如说打扫卫生。最近在广东，有一位女士用高压锅煮粽子，高压锅不能煮粽子吧？然后呢，发生爆炸了啊！

炸锅啊，这糯米粽叶汤汁是瞬间喷射，天花板、墙壁、灶台无一幸免，厨房变成了大型灾难现场啊！一片狼藉当中呢，他家里的孩子第一时间不是责怪，而是暖心安慰哈，说人没事就行。所以说我们要提醒各位，这高压锅密闭主食物，它就像隐形炸弹，粽子千万别塞太满，别压太紧，尤其是最近啊，在吃粽子的过程当中，想必家里可能都剩了点粽子，得赶紧消灭掉它。那首先我觉得应该不能用高压锅煮哈，其次就是在使用高压锅的时候，这个泄压阀它是一定要注意的。那你说到吃好吃的哈，我们这次给各位带来的这个酒神烤肉，各位感兴趣的也可以持续来下单了哈。两个套餐任选，第一个是吃肉套餐哈，这我给它起的名啊，菜品总价312哈，商城价198，还有个30的券，您实付168啊，里边呢很多好吃的，而且都是这个亲手制作的哈，不是预制的。那第二呢就是这个精酿套餐哈，就比较适合小酌了。然后呢，这个是每人每号限购2张哈，每桌可以用1张哈。那您在就餐过程当中，如果不尽兴想小酌，21点之后酒水可以享受5折。地址呢在连江中路的荣都318创意园里面哈。那营业时间是从下午的5点半到次日的1点半。各位感兴趣的这个618可以持续回复起来了。时间的关系呢，今天这个宋晨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接下来的半马音乐，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

0: 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2: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位即座过江大桥，市区的大部分路段通行相对顺畅，时速保持在30公里以上，可就近选择通行。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6: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一二三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7: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2: 好，北京时间的13:04，欢迎回到斑马音乐，大家好，我是方飞。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12306显示无票，为什么上车却有空座？官方回应来了。手机电脑新一轮涨价来了。微信 AI 以小范围灰度上线，有啥特别的功能呢？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电梯广告费、快递租金、地面停车费，你家的小区这些隐藏收入到底进了谁的口袋？这笔账必须算得明明白白。目前福建省住宅小区公共收益管理办法颁布，自2026年6月10号起正式施行，有效期5年，旧版试行办法同步废止，新规共7章40条，直指公共收益管理中的老大难问题：权责不清、资金糊涂、公事走过场、纠纷扯皮，目的只有一个，让属于全体业主的家底晒在阳光下，把钱花在刀刃上。可以说这是对老百姓极难筹判问题的一次硬核回应。近日有网友反映，部分热门区间铁路12306显示无票，乘车时却发现有空座。对此，铁路12306票务专家表示，这些空座实际是系统未发售的与旅客出行需求不匹配的站间车票所对应的空余席位。此外呢，如果个别旅客买长乘短，在票面出发站之后，在之后的车站上车，或在抵达实际目的地后提前下车，也会导致该席位在剩余站间处于空座的状态。从手机到电脑，新一轮消费电子涨价潮全面扩散。今年已有多家手机厂商宣布涨价，除了智能手机外， PC 办公硬件市场也出现了价格上调的迹象。得物 APP 价格趋势图显示，近期电脑市场多个热门品类价格均出现上涨，不仅游戏本价格持续走高，部分高性能轻薄本和创作本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涨价。虽然目前处于六月的品牌大促期间，但是部分机型较年初涨幅已超过20%。微信 AI 已小范围灰度上线，部分网友微信主界面左上角已出现了小眼睛式样的图标，该图标即为 AI 助手小微测试版入口。据腾讯客服介绍，微信小微是微信团队在小范围内测的原生 AI 助手，小微支持通过文字或语音对话操作微信原生功能，挑起小程序等，例如帮助好友发送消息、查询朋友圈、预约服务等。

0: 好，北京时间的13:11，欢迎回到斑马音乐，大家好，我是芳菲。很多朋友啊，在这个一年过到这个六月份的时候，都会想哈，辛苦了半年，应该奖励自己一趟旅行啊。确实，平常压力会比较大一些啊，出去玩一玩，可以放松一下身心啊，去呼吸一下别的地方的空气啊，你就会觉得哦，放松了很多，回来可以继续好好的工作，是不是啊？那我们这次呢，有几个团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一个是青甘大环线春晚定制团，之前我跟大家说了啊，6、7、8月各有一个团期，六月份是最划算的啊，只要5980元，七月份是6980元，八月份是7380元一个人啊。大家可以直接回复一下旅游啊，到畅行吧俱乐部的官方微信啊，就是了解一下详情。那除了咱们的青甘大环线之外呢，啊，还有啊，比如说你有一个草原梦啊，特别是爸爸妈妈，他们可能真的就是啊，想要去看一看啊，呼伦贝尔的大草原到底是什么样的，比如说爸爸妈妈。他喜欢的歌啊，他们那个时候都喜欢的歌都是唱这个草原的比较多，是不是啊？想去看一下啊，亲眼去看一看大草原的，这次的机会啊，就是不要错过了啊！全程也是纯玩零购物团，早鸟价只要7980元啊，名额是有限的啊，先到先得。那可以体验什么呢？首先6天玩转呼伦贝尔精华路线，有草原、湿地、边境小镇、蒙古风情啊，一站式体验啊！而且我们都是876车友独立团品质出行啊，有去哪里呢？比如说打卡网红的莫尔格勒河啊，看9曲18弯的河道啊，去畅游一下额尔古纳国家湿地啊，去看一看整片的湿地风光啊，去不管是去咱们的呼伦贝尔，还是去青甘大环线，都是去感受不一样的啊，跟福州不太一样的这种地貌地理啊，去感受一下啊他们的风情啊，这个是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一个点。如果呢想带自己的孩子或者是家里的爸爸妈妈去的啊，就这两个团大家都可以考虑一下哈，直接回复一下旅行或者是旅游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啊，报名就可以啦。
1: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2: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1: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2: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
3: 哎呦，真不错哈！
1: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0: 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1: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2: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1: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化。
1: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1: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1: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1: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2: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4: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5: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7: 北京时间的13:19，欢迎回到斑马音乐，大家好，我是芳菲。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福建首家适龄夜市落地闽后，携宠出行乘航司竞争新赛道，意大利风扇销量暴增543%，外国网友称等不到七月了，现在就要。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福建首家常态化运营的正宗士林夜市项目正式落地闽后，预计于8月15号试营业。值得一提的是，此次项目并非短期

其节庆展销，而是长期常态化运营的文旅美食标杆。后续运营团队将结合本地食材供应链特点及市民口味偏好，动态调整菜品，持续贴合大众消费需求，让市民沉浸式体验原汁原味的台湾夜市风情。相较于传统高校，新型研究型大学在人才培养模式上也有诸多的创新。

那记者了解到，多数新型研究型大学入学不分专业，例如大湾区大学招收的学生大一接受通识教育，大二开学前可自由选择感兴趣的专业。福建福耀科技大学招收学生大二再根据兴趣爱好选择专业，南方科技大学、西湖大学等也是如此。导师制是新型研究型大学人才培养的重要抓手。此外，新型研究型大学还为学生们搭建了科研实践平台。今年从北国京城的清凉冰粽到巴蜀大地的麻辣火锅粽，老字号们纷纷玩起了跨界混搭。在北京一家大型超市里，各式各样的粽子礼盒被放在了最醒目的位置。除了传统的肉粽、枣粽，今年的粽子多了几分清凉感和文艺范儿。晶莹剔透的水晶粽，还有能让全家动手参与的竹筒 DIY 礼盒，成了年轻消费者的心头号。从北方的甜咸平分秋色，到南方的万物皆可入粽，粽子的边界正在不断的拓展。在跨境电商平台上，不少来自中国的降温产品受到了消费者的青睐。根据意大利比价平台对其防暑降温管理品类的统计，对比5月14号至20号与5月21号至27号的两周数据，各类防暑产品中最热销的是风扇类的产品，环比增幅高达 543%。 遮阳棚类的产品销量环比增长 117%，徒步凉鞋的销量环比增长 105%。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产品在中国跨境电商平台的销售格外火爆。在这家中国跨境电商平台商户的仓库，记者看到家用制冷产品、塔扇、桌面风扇等降温产品几乎天天补货。有消费者表示，自己往年通常七月真正热到受不了才会考虑购买防暑用品，但今年的决定提前了近2个月。

好，北京时间的13:27，欢迎回到斑马音乐，大家好，我是芳菲。啊，暑假已经不远了，还没有给孩子安排好去处的啊。今天这个信息大家确实要记牢了啊。今天暑假呢，里昂疯狂英语夏令营就要在福耀科技大学开营了啊。7天6夜全封闭式沉浸式的纯英文环境，每天高强度的开口训练，名师手把手的纠正发音，还能跟着老师练双语演讲，不光能帮孩子突破英语开口难，军事化的集体生活还能锻炼自律的能力。夏令营的时间呢是7月13号至7月19号，夏令营的费用是每个人6980元，费用包含了所有食宿、全套的物资与教材，现在只收取500元的预定金，6月30号前未确定入营的可以退款。而且呢，我们还给孩子准备了福利啊，一报名入营后啊，接应时即送4980元的 iPad 啊。第二个呢，就是入营者可享受免费的复训，明年开营学费全免，只需要付这个吃住的物料费用3980元。第三呢，就是入营即可享受3个月口语训练的打卡监督，给孩子啊一次与里昂疯狂英语同行、点燃学习激情的机会啊。名额是有限的哈，先到先得，大家可以直接回复一下"夏令营"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就可以报名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

0: 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位几座过江大桥，市区的大部分路段通行相对顺畅，可就近选择通行，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买房卖房上贝壳，按揭服务找中信。
3: 买房卖房上贝壳，按揭服务找中信。选中信，省心又省心。选中信，快批更安心。
2: 审批快，服务强，保障住家无忧。
3: 让美好不再等待，详询中信银行福州分行辖内各网点，开启您的安居梦想。
4: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好，北京时间的13:33，欢迎回到斑马音乐，大家好，我是芳菲。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古岭绣球花主题活动启幕，十二花神相伴，携宠出行乘航司竞争新赛道，阿联酋这些人群禁用社交媒体，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21号古岭绣球花主题活动在古岭旅游度假区拉开帷幕，中外游客共赏繁花，体验端午民俗，感受古岭独特的夏日魅力。古岭十二花涵盖桂花、山樱花、金鸡菊、梅花、杜鹃花、流苏、木油桐、月季、小蜡、羊蹄甲、木芙蓉、绣球花等特色花木，从 春日樱花浪漫到冬日寒梅傲雪，一年四季花开不断，成为古岭独具特色的生态名片。近两年，随着铁路民航相继出台宠物托运等相关措施，携宠出行越来越便捷。据了解，目前国内已有十余家航空公司推出了宠物进客舱运输服务，其中南航宠物进客舱服务已累计覆盖35个国内机场，辐射760条航线，厦门航空在270余条航线上推出该服务，首期覆盖了北京、上海、杭州等20个境内热门航点。海南航空、天津航空还将该服务拓展到了国际航线。2026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消费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城镇犬猫宠物数量突破了1.26亿只，消费市场规模达到了3126亿元，预计2026

2028年将增长至4050亿元。携程出行正在为高频成为高频的民生需求，同时也成为了航司竞争的新赛道。磷酸铁，磷酸铁锂是新能源和储能电池的重要原材料，今年以来价格一路走高，市场热度居高不下。央视的财经记者了解到，一包约400公斤的磷酸铁锂现在的价格已超过了25000元，一年前的价格仅有10000元。尽管价格已翻倍，但需求依然旺盛。阿联酋政府18号批准新规，禁止15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使用、注册或操作个人社交媒体账户。阿联酋因此成为了首个出台此类限制措施的阿拉伯国家。据了解，社交媒体平台将有最多12个月的缓冲期来适应这项新规。阿联酋政府表示，此举旨在对未成年人接触不良内容、不安全网络互动、过度使用社交媒体以及个人数据被收集等问题。

0: 好，北京时间的13:41，欢迎回到斑马音乐，大家好，我是芳菲。大家现在可以回复一下好物啊，进入我们的商城啊。我们这次啊，就是还给大家带来了不少啊，就是新的就是护肤品啊，比如说这个赫莲娜的小漾心肌水30毫升，再加上小露珠啊30毫升，再加上黑珍珠30毫升，价格非常非常的划算，只要199啊。大家都知道赫莲娜都是贵妇的产品啊，就是这个价格水涨船高，平常你真的是买下去挺心疼的啊。比如说它的心肌水啊，100毫升就要990块钱啊，在这个官网上，100毫升的小露珠也要990块钱，200毫升的黑珍珠水更是要1700多，这在官网上都能查到的这个价格。但是呢，我们这次啊，把这个三款都给你配齐了，集齐了啊，就是说30毫升的心肌水加上30毫升的小露珠，30毫升的黑珍珠水，你没有尝试过的，哎，买这个中样回去试一下，只要199元啊，你就平均一瓶都不到70块钱啊，就让你啊，就是说能够以很低的价格啊，用上咱们的赫莲娜这样的大牌，好不好啊？就是你可以去试一下，适不适合你的肤质啊？我们每个人哈，就是每个人肤质不同啊，用各种的护肤品，就是感受也是不同的。所以呢，就是花小钱啊，咱们就感受一下这个到底适不适合我啊，总比我花了几千块钱买了不适合我的护肤品来说要好得多啊。所以呢，大家如果想买的话，直接回复一下“好物”到商城进行选购。
1: 见过凌晨6点的街巷，熬过无数个埋头苦读的日夜。2026年的夏天，福州初三的少年们终于迎来检验自我的时刻。3年伏案蓄力，此刻整装登场。书桌前堆叠的试卷是青春最滚烫的勋章，每一笔书写都藏着底气，每一次刷题都铺垫锋芒。放平心态，正常发挥，把实力尽数绽放。脚下是故土，身后是期待，前方是山海。愿每一位奔赴考场的福州考生乘风破浪，旗开得胜。中考加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给力618，618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1: 2到3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5选1、3选1、2选1，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0: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1: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许嵩带来新歌《前程似锦》，他以细腻词曲诠释离别真谛，点名眼泪是成长语录，温柔藏着放手奔赴各自前路的豁达心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许嵩《前程似锦》。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好，北京时间的13:48，欢迎回到斑马音乐。大家好，我是芳菲。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夫妻肺部感染，撬开家中地板，长满了霉菌；女子逛超市，发现自己和拖把撞衫；厨房秒变灾难现场，老妈用高压锅煮了什么东西？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未来几天高温闷热天气将快速发展增多，湖南、江西、福建、广西、广东的高温天气会连成一片，像福州、广州、海口未来一周不但会有多日出现高温天气，最低气温也会维持在26度左右，全天暑热贯通，特别是广东多地正在经历桑拿天，因为近期湿度大、气温高、风速小，这样的闷热天气使人体感觉像在蒸桑拿，因空气中水汽含量极高，当相对湿度突破80%时，汗液蒸发大幅受阻，热量无法排出，还堵塞周围毛孔的微小空间，让人感到又闷又黏。所以体感温度较高，我们也提醒您注意科学补水，避开高温时段外出，注意防暑。近日，浙江宁波宁大医院接诊了多起因霉菌导致的呼吸道感染病例。日前，周先生和妻子同时出现了发热、咳嗽、咳痰的症状，肺部 CT 显示双肺有大片食便蝇，起初以为是流感交叉感染，但抗感染治疗效果不佳，在医生的追问和引导下，他们才想起家里的浴室漏水了，客厅的地板也变得潮湿发黑。回家后，他们撬开地板后发现眼前的一幕触目惊心，地板的夹层里长满了厚厚的霉菌，散发着霉味，原来浴室漏出来的水渗入了客厅地板的下方，这就是典型的居住环境导致的吸入性感染。医生指出，曲霉菌是梅雨季最活跃的真菌之一，占空气中的真菌12%，虽然大多数的免疫力正常人能够通过免疫系统清除孢子，但对于有基础病、免疫力低下或长期吸入高浓度孢子的普通人来说，霉菌会直接侵入肺部，引发曲霉菌性肺炎，严重时可导致呼吸衰竭。近日，江苏一名女子逛超市时无意间瞥见展架上的拖把，瞬间愣住了，自己身上穿的衣服竟然和拖把撞衫了，直呼白条相间的纹路跟我的衣服居然一模一样。网友表示，只要自己不尴尬，尴尬的就是拖把。你出门撞衫过吗？近日，广东一位妈妈用高压锅煮粽子，结果发生了炸锅，糯米粽叶汤汁瞬间喷射，天花板、墙壁、灶台无一幸免，厨房秒变灾难现场。一片狼藉中，儿子的第一反应不是责怪，而是暖心的安慰，人没事儿就行。高压锅里煮密闭食物就像隐形炸弹，温馨提醒大家，煮粽子千万别塞得太满，别压得太紧，别超时加热，美食重要，安全更重要。

好，北京时间的13:52，欢迎回到斑马音乐。大家好，我是芳菲。爱吃肉的朋友有福了哈，咱们现在直接回复一下618，你就可以看到啊，我们最近的这个九神烤肉啊，有两个套餐可以供你选择啊，就是一个是咱们的啊菜品总价价值312元的啊，商城价是198元，618啊，咱们媒体补贴券30元，最终实付是168元啊。另外一个套餐呢啊，就是大家已经就是就比较适合喜欢微醺的朋友啊。另外一个套餐也是168元啊，是固定的一些菜品。那另外就前面我刚说的那个套餐啊，可能是可以选择的，有一些啊，比如说3选1啊、5选1啊、2选1啊之类的啊。每人每号限购2张，每桌只能仅限1张啊，不叠加其他优惠活动啊，限购100份，先到先得啊。还有呢，就是如果过程当中喜欢小酌的朋友，21点后呢，全场的酒水均可以享受5折啊。营业时间是晚上的5点半到次日的1点半啊，不需要预约啊，大家要在这个7月15号前使用啊，可以回复618到畅行福州的小程序选购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0: 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14:0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八七六。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几座过江大桥、市区内二环、三环整体沿线交通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八七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0: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4:04，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露营热日益升温，福州为公园绿地开放共享立规矩优服务，澳大利亚进口牛肉加征55%的关税，新研究警告大家每天喝一杯这个10种癌症容易缠身，首先关注福州晚报。面对露营热日益升温，如何让这份诗与远方不走样更有序呢？年初以来，福州市相关部门认真采纳关于规范节假日帐篷露营地管理的建议，从强化公共资源管控、精细养护生态环境、严查安全隐患入手，为公园绿地开放共享立规矩优服务，努力实现帐篷之下皆文明，绿地之上尽欢颜。来自科技日报的报道，近日记者呢跟随晴满天山原疆印记主题采访活动，来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市，行走在阿勒泰市吉林原疆现代农业博览园，不时能看到杨梅、桂花等南方的树种，游客在大棚里悠闲地采摘蔬菜。据了解，该博览园是2019年吉林省农业的原疆重点项目，现有呢智能温室大棚35座，今年规划种植蔬菜瓜果超过15种，引种杨梅、枇杷、柚子等南方的植物50种，南果北种初见成效。来自央视新闻，近日呢，商务部发布关于2026年度牛肉保障措施执行的提示信息。牛肉保障措施向下的澳大利亚进口的牛肉于2026年6月18日已达到公务部公告2025年第87号明确的该国家规定数量的100%。依据商务部公告2025年第87号，在澳大利亚牛肉进口数量达到规定数量100%的第3天起，也就是今年的6月20号0点起，自该国进口牛肉将在现行的适用关税税率基础上加征55%的关税。最后呢，关注来自新浪科技的一则健康提示。现在呢，很多人都清楚，即便呢少量饮酒也会对健康造成不利影响。不过呢，美国华盛顿大学近期的一项研究显示，饮酒带来的健康风险呢，或许比人们以往认知的要严重得多。科学家发现，饮酒与10种癌症的风险增加存在关联，包括乳腺癌、结直肠癌、食管癌、喉癌、唇和口腔癌、咽癌、肝癌、胃癌、胰腺癌以及前列腺癌。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每天饮酒少于1杯的低水平，也会提升这些癌症的患病风险，且饮酒量越高，风险就越大。此外呢，研究还发现，饮酒与胰腺、肝脏、呼吸道疾病以及结核病风险之间也存在关联。好的，以上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旅行。畅行876的青甘大环线纯玩定制团还在招募当中，想了解的朋友呢，可以发送旅行至畅行876的官微来了解详情。着重推荐的是目前更新的呼伦贝尔之行，暑期呢近在眼前，在暑假呢很多人都向往着能够到大草原去游览一番，从福州呢直飞海拉尔，6天的玩转呼伦贝尔的精华路线，876车友独立的小团品质出行，全程纯玩零购物，
早鸟价呢每人仅798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可以发送旅游至畅行876的官微来进行报名。还有很多朋友在咨询哈，这个净水器是否还有媒体的补贴券可以领？当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键词净水器啊，这个领券下单。家里呢想安装净水器的，还是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的。官网旗舰店呢是2999元，线下门店最低活动的叠加最低也是1999元。在畅行876的平台回复关键词领400元补贴，只要1580元。好的，来畅行福州，买你所需要的好物。一首来自经典的声音送上的最新的歌曲，戴军写给20岁的我。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2: 14:15，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中欧班列年开行量增长10.8倍，经销商表示 iPhone 涨价猛销量必腰斩。

首先关注中国蓝新闻。今年六月份，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十年。中欧班列呢，开行规模、通达范围、服务品质、辐射效应大幅提升。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至去年的20022列，十年增长了10.8倍，年均增长31.5%。运输网络呢，基本覆盖了亚欧全境。国铁集团物流中心的负责人介绍，2016年六月份，中国铁路正式启用中欧班列统一品牌。此后呢，中欧班列开行规模不断扩大，质量效益显著提升。自2020年以来，年运量始终保持在万列以上。来自央视财经的报道，今年以来，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加速向高科技领域聚集，共享中国产业升级带来的巨大机遇。目前，我国实际使用外资已连续16年超1000亿美元。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显示，去年跨国公司对华研发投入占国际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14.3%。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27.2%。今年前四个月，有超过3000家的外资企业追加在华投资。来自浙江经视的报道，苹果要涨价，经销商泼冷水。近日呢，库克放话苹果要涨价了，当然经销商呢也是有他的一套说法。他们表示 iPhone 难有大幅度提价， iPhone 的17款如果呢基础款敢卖8000-9000，销量呢必定会腰斩。消费者也表示已经很贵了，接受不了涨价。来自荔枝新闻的报道，近日呢，在河南安阳，有一位老人花了5元钱买回2大瓶的饮料招待小孩，细看呢，竟是2升可乐和气币。对，2升可乐和气币呢，就是写在瓶子上的名字。据当事人崔女士称，当时带着孩子去婆婆家吃饭，老人为孩子专门买了饮料。5元2瓶觉得非常划算，尝了一下，可乐不好喝，但是这个所谓的气币还可以，就是气不太足。好的，说完了产品以次充好的新闻，下面来关注货真价实的畅行福州。

这节呢专门要提示爱吃肉的朋友，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专门上新了，好吃好喝给你安排，划重点就是性价比拉满，也欢迎你来比价。回复关键词618进入畅行福州小程序领券下单。说到酒神烤肉呢，这也是一家呢老字号的烤肉的标杆，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还有烟熏猪排，经典的玛格丽特披萨，炸鱿鱼圈，还有老板的严选精酿，都是这一家的特色产品。从原先的机械厂呢搬迁到了318大院，依旧是美式工业风，氛围拉满，无论是闺蜜聚会、兄弟小酌，还是带娃吃肉，都非常合适。目前有两个价位的套餐呢，你可以选择，一款呢是总价312元，最终呢是实付5.3折的168元。

还有一款套餐呢，总价呢是266元，折后呢是168元。也提示听友呢，我们核销的时间最晚是要在7月15号之前，但是如果没有使用或者忘记了，您花的钱呢也会自动退回，所以呢您可以放心囤上几张。

0: 哎，都2026了哟，
1: 又一年过了。
0: 今天天气预报报的北京负8度，
1: 可是妈冷惨。我准备2期录个歌，把棉毛裤棉毛衣穿起录。
0: 暖男说唱哦。

听到啊，兄弟，我是吗？专辑最后一首歌，乱乱说唱，乱了，貂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14:3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北二环路从延迈温泉往梅峰宾馆的方向呢，有些去缓行，请您保持耐心。其余市区大部分路段。

0: 的通行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买房卖房上贝壳，按揭服务找中信。
3: 买房卖房上贝壳，按揭服务找中信。选中信，省息又省心。选中信，快批更安心。
2: 审批快，服务强，保障住家无忧。
3: 让美好不再等待，详询中信银行福州分行辖内各网点，开启您的安居梦想。
4: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5: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4: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5: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4: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5: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4: 三分钟心理学，
5: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6: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你有没有听过让你难受的玩笑？比如当众调侃你长胖了，戳你痛处。你明明委屈到爆，可对方轻飘飘的一句别当真，我开个玩笑而已，就让你开始自我怀疑。弗洛伊德认为，玩笑是一个人潜意识的真实流露，所以不是你太敏感，那些让你不舒服的玩笑本质上就是在欺负你。遇到以下四种有敌意的玩笑，一定要警惕。一，拿你的家庭背景开玩笑。比如你升职加薪，对方却说，家里条件一般，怪不得你那么拼。你这种出身能走到今天不容易。看似是夸奖，其实是在评判我们无法改变的家庭背景。心理学研究发现，与身份和归属有关的话题，更容易引发深层的愤怒和羞耻。开这种玩笑的人是想动摇你的自我认同，让你莫名感到自卑。二，拿你的身体特征开玩笑。比如一见面就吐槽，你怀孕了吗？怎么胖了那么多？身体是我们建立主体性的重要载体。个体化理论指出，长期被他人评价外貌，会让你慢慢忽视自我感受，活在别人的评价标准里，一点点磨灭自信心和主体性。三，拿你的伴侣开玩笑。比如你对象条件这么好，小心留不住，看似是好心提醒，实则是在否定你的价值。他们真正想表达的不是你的伴侣多优秀，而是你配不上这么美好的爱情，这往往暴露了对方的嫉妒心。四，拿你的努力开玩笑。你认真准备面试，他说你太卷了，你熬夜打磨方案，他笑你干嘛这么认真。当你的努力长期被否定，会打击你的自我效能感，让你怀疑努力的意义，慢慢失去前进的热情。幽默的前提是有分寸感，真正健康的关系不会用玩笑来伤害你。下次遇到这种人，你可以直视他的眼睛说，这一点也不好笑，以后别再说了。如果对方怪你开不起玩笑，请不要怀疑自己，直接远离这段有毒的关系。守住边界，才能保护好自己。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更好地治愈自己。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 从边

0: 庆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14:37，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夏至已过，福州今天的最高气温呢达到了37摄氏度，请各位呢注意防暑降温。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三支球队锁定世界杯32强。女儿带61岁的父亲做医美，精气神大变。日薪180的实习生错扔了65000的劳力士。

首先呢，还是来关注本地新闻，来自福州晚报。电梯广告费、快递柜的租金、地面的停车费，你们家小区这些隐藏收入到底进了谁的口袋呢？以后呢，这笔账要算得明明白白。目前福建省住宅小区公共收益管理办法颁布了，自今年的6月10日起已经正式施行，有效期5年，旧版的试行办法同步废止。新规共7章40条，直指公共收益管理当中的老大难问题，权责不清，资金糊涂，公事走过场，纠纷扯皮，目的呢只有一个，让属于全体业主的家底晒在阳光之下，把钱花在刀刃上。美加墨世界杯开赛满10天，6个小组第二轮赛事呢全部收官，32强呢已有3支队伍锁定淘汰赛名额，墨西哥、美国、德国提前晋级，海地、土耳其、突尼斯3支球队无缘后续征程。近日呢，在河南郑州，61岁的男子眼皮松弛下垂，影响视力，被儿女呢建议尝试医美的提眉术。王女士介绍呢，这一提议呢，父亲欣然接受，术后呢效果不错，精气神也更足了，父亲很满意。她也感叹自己呢还没做过这些医美项目，老爸却先赶上了时代的潮流。近日有相关媒体报道了大学生在实习期间因为工作失误被公司告上法庭的案例。2024年6月份，大学生朱某呢在上海某商贸公司实习，日薪180元，负责收发拆解快递。同年的7月9日，他拆解合作商寄来的快递时，发现呢仅发现了表链和保卡，更向负责人汇报没有表，并按照备注指示，但未获得同事反馈。后续的监控显示呢，他未拆开充气防护包就直接丢弃了，而寄件方确认呢，快递内含有价值6.5万元的劳力士手表。手表遗失之后呢，公司先行赔付合作商6.5万元，随后呢，起诉向朱某追偿。法院认定朱某作为执行工作任务的人员存在重大过失，需承担责任，但公司未建立异常处理机制，错失补救时机，也存在重大过失。

过错。最终呢，黄浦区人民法院判决朱某赔偿上海某商贸公司1.3万元。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下面呢，来关注暑假期间孩子的安排情况。暑假的重点除了游玩，当然呢，家长们也希望能够多学点知识。李阳疯狂英语夏令营要在今年的7月13日至19日在福耀科技大学开营，7天6晚全封闭式的沉浸式英文环境，每天高强度的开口训练，还有军事化的集体活动，还能锻炼自律能力。每人是6980元的费用，包含所有食宿、全套物资和教材。在6月30日之前收取500元定金，没有确定入营可全额退款。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快发送夏令营这三个字到畅行876的官微来进行报名。咨询热线呢是0591-8740-0876。来自宝石老舅的最新单曲 Summer Rain。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近日，长城汽车哈佛欧拉品牌总经理吕文斌在个人社交媒体上表示，长城欧拉7会在今年内正式发布。长城欧拉7可以看作是欧拉闪电猫的改名，同时除了轿车还推出旅行版，这也是长城旗下首款旅行轿车。根据官方发布的素材来看，旅行版车型目前就叫欧拉7旅行版，车头采用了新能源车经典的封闭式处理，两侧大灯组为圆形样式，内置了环形 LED 灯组，前包围则采用了高尔夫球表面凹凸不平的处理方式，并采用三分式开口样式设计，充电口则安装在前翼子板处。此外，新车还配备了车顶激光雷达、熏黑双五辐式轮圈以及红色制动卡钳。新车还采用了传统的车门把手设计，以及18英寸和19英寸多种设计的轮圈可选。车辆配备有后窗雨刷器、隐私玻璃、黑色车顶、车顶行李架等外饰配置。有意思的是，在工信部的申报图中也可以看到新车内饰的一些设计概况。新车拥有棕色内饰颜色，还配备了悬浮式设计中控多媒体屏、 HUD 抬头显示。此外，新车的主驾仪表台采用了三连起伏波浪样式，具有一定的设计感。动力方面，长城欧拉7申报了单电机版本，最大功率150千瓦，旅行版申报了单电机和双电机两个版本，其中单电机车型最大功率160千瓦，双电机车型前后电机最大功率为160千瓦和150千�瓦，综合功率310千瓦，储能装置都采用磷酸铁锂蓄电池。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见过凌晨6点的街巷，熬过无数个埋头苦读的日夜，2026年的夏天，福州初三的少年们终于迎来检验自我的时刻。3年伏案蓄力，此刻整装登场。书桌前堆叠的试卷是青春最滚烫的勋章，每一笔书写都藏着底气，每一次刷题都铺垫锋芒。放平心态，正常发挥，把实力尽数绽放。脚下是故土，身后是期待，前方是山海。愿每一位奔赴考场的福州考生乘风破浪，旗开得胜。中考加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给力618，618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1: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元，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2: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

0: 复关键词65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1: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许嵩带来新歌《前程似锦》，他以细腻词曲诠释离别真谛，点名眼泪是成长语录，温柔藏着放手奔赴各自前路的豁达心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许嵩《前程似锦》。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14:53，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知名 APP 突然公告将正式停运，可申请退款。75岁爸爸一句话治愈女儿的年龄焦虑。男子一天吃5勺，半年后肾虚异常，这个东西不能吃过量。近日呢，网易云音乐旗下的 AI 情感陪伴 APP 妙时发布了停运公告。网易云音乐表示呢，此次停止运营属于业务发展中的正常调整。据公告呢，妙时含 AI 奇遇将于7月14日0时正式停止运营。目前平台已经停止新用户注册、充值及会员购买等服务。停运之后呢，妙时将全面关闭所有功能。在用户账号中剩余的妙时币、曲奇币、电波及会员费用，可于8月14日前通过邮件申请退款。近日在山东呢，一位75岁的爸爸回应他年仅6岁的女儿父母年龄大的问题，说：“我是你的爸爸，不管是老年轻就是父亲。”在2019年，妻子在67岁时生下女儿天赐，是我国自然受孕年龄最大的孕妇。当时呢，父亲黄维平68岁，如今的女儿已经6岁。黄维平表示呢，一家人整整齐齐、平平安安就非常知足。近日呢，一位买家在冯先生的网店里下单了一份29.8元5斤包邮的西红柿，到货之后呢，买家称有4个坏果，要求全额仅退款。虽然冯先生不同意整单仅退款，但最终呢，平台直接将货款退给了买家。记者调查发现呢，榴莲等单价高、易损耗的生鲜产品是恶意仅退款的重灾区。但是往往平台会自动退款，让商家无可奈何。近日在福州，25岁的张先生呢，他平时爱健身，为了迅速实现肌肉增长，在维持正常饮食之下呢，每天都会喝5勺的蛋白粉，日摄入量为150克，坚持了整整6个月，渐渐的，张先生的尿。

熬夜泡沫明显增多，且长时间不散，腰部时常隐痛，身体呢总是感到乏力。通过医院检查提示呢，肾功能出现异常。医生指出，好在张先生及时就诊，继续长时间过量摄入蛋白质，将会持续的加速肾功能恶化。好的，我们下面来关注一下来自畅行876的好物推荐。赫莲娜小样心肌水30毫升加小露珠30毫升再加上黑珍珠30毫升，这对于所有的女性朋友来说呢，都是不能拒绝的福利。您可以在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呢好物来进入商城。其他的好物呢，像是有海蓝之谜的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免费带回家。也希望呢，这样的一种好物呢，能够让大家的心情变得更好。毕竟呢，能够以如此低的价格拿到王牌的精华水等等等等，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赶紧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进入商城来进行选购。来自阿丽玲黄丽玲送上的这首六月份的新作《一个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舞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15点01分，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呢，福州的源脉温泉往梅峰宾馆方向这一

0: 一侧呢还是有些许缓行，请您保持耐心。其余市区大部分路段的通行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1、2、3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5: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0: 15:05，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福州今天天气晴朗，气温在27度到37摄氏度之间，请注意防暑降温。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建农林大学成立国际菌草学院，梦幻紫上线就在福州白马南路，不少人用 WPS 遭遇 C 盘爆满，基础功能变付费，遇到这样的情况应该如何解决呢？

首先关注来自福州日报的报道，近日福建农林大学国际菌草学院揭牌仪式在该校的国际菌草大楼举行，海内外嘉宾齐聚现场，共同见证这一特殊时刻。菌草技术的发明人、学院的名誉院长林占喜说，这株起源于福建山区的小草，历经40年发展，早年呢助力闽西脱贫，修复汀江流域生态，如今拓展至黄河流域综合治理，攻克10余项国际的领先技术，为国内外沙漠治理提供了实用方案，全球种植面积总面积呢突破了600万亩。

从本月的中旬开始，白马南路中央分车带上的大量紫薇陆续绽放，和白马河两岸的大量紫薇呢遥相呼应，勾勒出一条长达 1.6 公里的紫韵花带。盈盈碧水，郁郁荣荫，灼灼紫花，让白马河沿线的自然风光和白马路的都市烟火相融共生。车流穿行其间，枝头盛放的大花紫薇和紫裙翩跹，明艳的花瓣搭配着金黄的花蕊，清新温柔的景致驱散了夏日的燥热，重新定义了有福之州的夏日美学。来自凤凰财经，近日呢，纸尿裤事件调查记者发布了致监管部门的公开信，信中陈述了其报道该事件的背景及检测过程，并否认网上的指控，并恳请有关部门成立国家级调查组，全链条核查本次事件的全部事实。随后呢，好奇官网微博发文称，关注到该公开信，已经认真阅读。事件发生后，公司已对全系列产品及原材料完成复核，结果均合格，并主动提请监管部门独立抽检。近日呢，不少网友在社交平台吐槽，原本顺手的办公工具呢，突然变成了系统卡顿和文档丢失的隐形刺客，直呼呢被 WPS 被刺了。近日呢，被 WPS 被刺了的话题登上热搜，再度引发热议。针对用户集中反映的默认储存位置及会员功能区不明确的问题，有客服向 WPS 官方客服进行了询问。客服人员回应称 ，WPS 软件默认临时文件及云备份数据储存于 C 盘。用户可以通过重新安装软件或者调整文件的存储路径的方式，减轻其对 C 盘空间的占用。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下面呢，畅行876带着大家大口吃肉。

这次的福利呢，给到的是九神烤肉。相信呢，吃过的朋友都知道哈，非常的不错。虽然呢地点搬迁，但是品质并没有变。目前呢，九神烤肉位于318大院内，6年老店，门头个性十足，美式工业风，氛围拉满，适合各种场景的小吃或者是聚会。套餐呢是含两个，来介绍一下，菜品总价是312元的这一款，商城价呢是198元，618媒体补贴30元，最终呢你只要实付168元，就是做到了5.3折。二选一的菜品呢，包括了烟熏猪排、猪梅花心肉，还有沙拉。三选一的品种包括了经典玛格丽特披萨、番茄牛肉酱意面，还有茴香长菌菇空心面。五选一的产品包括了自制牛肉酱配法棍、奥尔良炸鸡翅、蓝威斯顿带皮粗薯条，还有烟熏猪梅花冷肉拼盘，还有炸鱿鱼圈。还可以指定2杯的70元精酿，或者是2杯果汁。在世界杯期间呢，约朋友小酌上2杯，来一份套餐，边看球边喝酒，真的是非常惬意。提示大家呢，要在7月15号之前来进行使用。当然，您忘记使用呢，也会前数自动退回，所以可以放心选购。一切好物呢，正在畅行876的畅行福州小程序，福州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商城，赶快回复关键词618领券下单吧。

人去看病就算悲剧，生活对我也还可以。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

0: 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15:18，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创新落地以旧换新新模式。裁掉50,000人救得了当年的神车吗？刷朋友圈微信群看到思域直播卖百年古树普洱，千万别冲动。首先的报道来自福州日报。近日呢，福州市商务局联合中国移动抖音平台，在全国率先推出线下国补线上核销 O2O 新模式，上线抖音次日达福建移动官方营业厅，实现传统手机销售从远程快递配送向同城门店及时履约的模式升级。在政策落地方面，平台严格落实国家消费品以旧换新的统一标准。目前呢，该服务已经实现福建全省覆盖，消费者每日16:00在线下单，即可享受同城门店直发、次日送达的极速履约服务，大幅压缩呢购机的等待周期。记者从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从7月1日零时起，铁路部门呢将实施新的列车运行图。届时，银川至长沙的 K1087、1086和1087次、K100、1088、1085、1088次。运行的区段呢调整为银川至福州，这意味着福州至银川首次有了直达列车。目前呢，福州至银川还没有直达，如果从福州坐列车到银川，只能通过中途转站的方式。大众汽车呢将削减约50,000个岗位，全球第二大车企呢进行了史上最大规模的收缩。40年前呢，大众踩着中国私家车浪潮站稳脚跟，帕萨特、朗逸铺满了全国的大街小巷，德系精工呢是几代家庭购车的最优解，手握全球顶级销量的基本盘，稳坐合资车的头把交椅。桑塔纳呢是连续22年霸榜中国汽车销量冠军，成为了整整一代人心目当中的神车。但这份金字招牌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阵痛，规模还在，利润没了，陷入了有量无力的困境。记者在调查当中了解到，眼下呢最新的卖茶骗局已经延伸到了私域直播。这类直播间呢通常通过微信的社群、朋友圈等渠道定向推送，主播呢会以内部渠道特供古树茶源头直采为幌子，将普通的普洱茶包包装成百年古树的丹珠，限量

量收藏及查禀，伪造产地证明和权威的品鉴报告，再以极高的价格进行销售。记者在知情人士的指引之下，以应聘主播的名义找到了一家从事茶叶私域直播的公司。老板直言，通过私域直播间进行销售的茶叶，最大的好处就是无需顾虑平台的监管。

每个人呢心中都应该有一个草原梦，都想去感受一下草原的那种辽阔和自由的感觉。在这个暑假呢，为大家安排了一场呼伦贝尔之行，福州直飞海拉尔，6天纯玩草原、湿地、边境小镇、蒙古风情一站式体验。876车友呢独立团品质出行，全程纯玩零购物，早鸟价呢仅7980元，发送旅行至畅行876的官微来进行报名。同时呢，先前说到的畅行876青甘大环线纯玩定制团同样也在招募当中，7月份、8月份呢，同样也是有出游的时间安排，同样发送旅行至畅行876的官微来了解详情。好的，下面要听到的这首作品呢，出自目前仍在进行当中，但是呢，下个周末呢就要尘埃落定的《乘风2026》。他呢，应该是这次呢，获得头把交椅的热门，来自曾沛慈，《孤单行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15:3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信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几座过江大桥，市区内二环、三环整体沿线交通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买房卖房上贝壳，按揭服务找中信。
5: 买房卖房上贝壳，按揭服务找中信。选中信，省心又省心。选中信，快批更安心。
4: 审批快，服务强，保障住家无忧。
5: 让美好不再等待，详询中信银行福州分行辖内各网点，开启您的

0: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15:34，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端午假期期间两款浮水浮船文创冰箱贴受热捧，这份毒蘑菇必读指南请你收好，想抓住世界杯赛事商机做出爆款小商品都有什么诀窍呢？在过去的这个端午假期，福龙舟熊猫划龙舟冰箱贴和浮水浮船龙舟头金属冰箱贴非常的有人气，在赛事现场的龙舟市集上，这两款产品受到了国内外游客的欢迎，很快售罄。记者了解到，除了上述的文创冰箱贴之外，结合福州内河游吉祥物龙龙与龙舟文化，福州水务文旅公司近年推出了出水浮龙、双龙戏珠、龙华富贵等等龙龙边系列的文创冰箱贴，透过一个个创意十足的冰箱贴，向游客传递龙舟头、柳叶桨、龙舟结亲等闽都的特色龙舟文化。近期呢，福州雨水不断，路边的花圃公园的草坪都长出了不少蘑菇。近日呢，连江发生了一起食用野生毒蘑菇导致家庭聚集性中毒的事件。如何避免误食毒蘑菇呢？连江疾控中心提醒市民呢，要遵循三不原则，不采摘林间、草地、路边的野生蘑菇，不在菜市场、路边摊购买不明的野生蘑菇，不使用自己摘的或者别人送的野生蘑菇。食用了毒蘑菇之后该怎么办呢？万一误食，要立即叫救护车，有条件的可以加盖毛毯保温，误食者可以服用大量的温盐水，然后呢，用手指刺激咽部，促使呕吐，减少毒素的吸收。当前呢，多家的手机制造商已经公布产品价格的上调计划。除了智能手机领域之外呢，个人电脑及办公硬件市场上也呈现了价格上涨趋势。此前已经有相关企业向渠道合作伙伴发出了价格调整声明函，宣布呢，自今年的7月1日起上调智能协作全系列终端产品的售价。据电脑经销商的反馈，近期呢，多款畅销的笔记本电脑普遍上涨，涨幅介于数百至数千元之间。 目前厂商的关注重点已逐步由扩大销量转向于维持利润平衡。2026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义乌的 mini 足球钥匙扣火遍全球。这款钥匙扣呢，意外的成为爆款，上市仅一个月呢，销售40万件。产品的研发者陈果在义乌呢做了20年的小商品生意。今年3月，他和团队改良了市面上按键解压的玩具，一次呢在造型上的创新，意外的踩中了世界杯的风口。在今年的5月，借助义乌强大的产业链集群，这款外形酷似迷你足球的解压钥匙扣火速出圈，成为了其中有八成的订单呢是直接发往了美加墨。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下面一起来关注净水器。我们推出这款净水器呢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现在呢还是有媒体补贴券可以来领取。在我们的畅行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净水器就可以领券下单。据测试呢，95%以上的中国家庭厨房都符合它的安装条件。官方旗舰店2999元。线下门店呢，最低可能也只能达到1999元。大家回复关键词净水器，领上400元的媒体补贴券，最后呢，仅需1580元。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今天下单，明天就能上门安装。反正都要买，快来畅行福州买。好物推荐之后呢，推荐好的声音，非常年轻的中国内地歌坛的领军人物了吧，算是。因为呢，毕竟在他的这个年纪，在鸟巢开过演唱会的并不多。来自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见过凌晨六点的街巷，熬过无数个埋头苦读的日夜。2026年的夏天，福州初三的少年们终于迎来检验自我的时刻。三年伏案蓄力，此刻整装登场。书桌前堆叠的试卷是青春最滚烫的勋章，每一笔书写都藏着底气，每一次刷题都铺垫锋芒。放平心态，正常发挥，把实力尽数绽放。脚下是故土，身后是期待，前方是山海。愿每一位奔赴考场的福州考生乘风破浪，旗开得胜。中考加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给力618，618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1: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2: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

0: 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1: 反正都要买，就来昌行福州买。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许嵩带来新歌《前程似锦》，他以细腻词曲诠释离别真谛，点名眼泪是成长语录，温柔藏着放手奔赴各自前路的豁达心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许嵩《前程似锦》。

0: 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学生党准大学生看过来，暑假就是摘镜黄金期，趁暑假悄悄变清晰，开学直接惊艳所有人。一到暑假，不用上课，不用赶作业，有充足的时间做术前检查和术后修养，完全不耽误开学用眼。不管你是想考警校、军校、空乘，对视力有要求，还是单纯不想戴眼镜影响颜值运动，趁暑假安排激光矫正都特别合适。不过不要临时抱佛脚，一定要提前规划。戴隐形眼镜的小宝，软性隐形眼镜停戴一周， OK 镜停戴三个月，术后恢复期刚好利用暑假养护，避免开学用眼过度。选正规眼科机构做好术前检查，趁暑假愉快摘镜，开学以全新状态开启新旅程。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15:50，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无人机飞出乡村好前景，张凌赫白玉兰青年推广大使，低价充电宝暗藏安全隐患，买到无3C认证的不合格产品该如何辨别规避呢？

首先是来自福州日报的报道，在大洋镇万农高科技团玉米种植基地，无人机带来的变革呢实实在在。该基地面积1300余亩，过去呢依赖传统的农机和人工喷洒，单次全域管护需要调配200多名的务工人员，且人员下地呢一踩踏植株。无人机在农业领域的应用呢远远不止植保喷洒。在葛岭镇西洋村，种在无人机翻山越岭运送青梅的场景同样的令人印象深刻。葛岭镇呢是永泰青梅的核心产区，种植面积约3万亩，部分梅林呢位于海拔300-400米的丘陵沟谷，采收之后全靠人力或摩托车，所以呢无人机帮了大忙。来关注一下天气，明天福州市区可能出现小雨转晴，但短时的降水呢仅能暂时压制高温，雨停之后闷热会迅速反弹。24号白天至夜间天气出现小幅变化。

前是以多云为主，午后容易发展为阵雨、雷阵雨。25号起，随着暖湿气流的加强，福州呢将迎来一次较为明显的降雨过程。最高气温呢有望在本周末回落至30摄氏度左右，酷热将得到一定缓解。上海电视节创办至今，已经发展为亚洲地区最重要的国际电视交流合作平台之一。今年第31届上海电视节将在传承中锐意创新，始终坚持用海纳百川的胸怀拥抱世界。作为本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青年推广大使，张林鹤表示，期待将优秀的视听作品分享给更多的观众，推动中外电视文化的对话和交流，共绘电视行业的未来画卷。近日呢，央视曝无3C 充电宝售卖的乱象。根据相关的规定，没有取得3C 认证证书或者未标注认证标识的充电宝一律不得出厂销售。然而记者线下随机采访了7家的商户，有4家呢仍在销售没有3C 认证标志的充电宝。商家告诉记者，这都是多年前积压的库存老款，尽管呢没有3C 认证，但由于价格低，销量也不错。在电商平台上，部分产品明确标注了3C 编号，但查询却显示证书消耗、失效、暂停或与商品详情的显示不符的情况。好的，节目的尾声呢，我们来共同关注的是来自暑期的疯狂英语夏令营。暑假呢已经近在眼前，还没有给孩子安排好去处的，向您疯狂推荐一下疯狂英语夏令营。马上呢就要在知名的福耀科技大学开营了。来介绍一下时间，是7月13到7月19日，费用呢是每人6980元，包含全套物资还有食宿和教材，现在呢仅需收取500元的定金，在6月30日之前没有确定入营的可以退款。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福利，报名入营之后呢结营即赠送价值4980元的 iPad， 入营者可享受免费的复训，入营即享受3个月的口语训练打卡监督。给孩子一次与疯狂英语同行、点燃学习激情的机会。名额是非常有限的，先到先得，发送夏令营3个字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好的，沈坚这一节的畅行876斑马音乐就暂告一个段落，最后送上的歌曲来自陈卓璇携手艾热《无风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此时此刻呢，外面的天气还是非常炎热，路面上的车辆呢并不是特别多。我们可以看到东二环五里亭立交双向以及联攀高架往五里亭方向会稍有缓行，其他路段都是非常不错的状态，大家就近选择出行线路就好。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请及时反馈876微信后台。另外呢，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在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建材航母，一键铁皮。

0: 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大家好，我是亮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27度到37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地铁南门兜站融融有礼亮相。长征胜利90周年，四度预售开启。世界杯首秀狂出6张黄牌，它就是赛场上的一把尺。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日前，福州地铁南门兜站融融有礼文创空间亮相，这是福州地铁推出的全新升级版文创空间。该空间位于福州地铁1号线、2号线南门兜换乘通道，依托双线枢纽的区位优势，聚焦场景氛围焕新，融融 IP 展示城市文化赋能，致力打造地铁专属文化的沉浸式体验场景。该文创空间划分为主题文创展示区、智能自动售卖区、融融时光机和超长打卡通道等四大特色功能区域，搭载 AI 视觉感应、重力感应双系统的智能自助售卖设备，支持自助选购、智能结算等全流程便民服务。市民乘客可在乘坐间隙邂逅该文创空间，体验购物、观赏、打卡和怀旧等多元场景。21号发布的2026年端午旅行消费盘点报告显示，2026年端午期间龙舟观赛热门游目的地名单已经公布。依托福州国际龙舟邀请赛的赛事影响力，福州跻身榜首，位居全国第四位。福州跻身榜单，位居全国第四位。报告显示，龙舟观赛游成为今年端午假期最突出的主题之一，相关目的地的搜索热度同比大幅增长。作为今年端午期间东南沿海最具话题性的水上赛事之一，2026年福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吸引了来自海内外数十支高水平队伍进渡苍山区浦下龙舟池，结合岸上的非遗展示、端午市集和民俗体验活动，形成了观赛加游览加消费的复合型文旅场景。四渡赤水，出奇制胜，一群年轻人为理想与信仰拼尽全力，与血肉之躯直面十几倍于己身的兵力，凭借惊人的战略战术和顽强意志，打赢了这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绝境中不放弃不动摇，这一役至今仍能给无数普通人带来冲破困境的力量。6月26号，四渡全国上映，重温四渡赤水的军事奇迹，致敬伟大长征精神。世界杯裁判马宁出牌，主打一个执法严明。在美加墨世界杯一组的第二轮，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中，中国裁判马宁首次主哨世界杯，全场共出示6张黄牌。

前几周啊，在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推荐了某个大牌的净水器，那最近呢很多朋友还在问为什么呢，因为前几周啊他们听到的时候呢没有现场下单，哎，想着说等一等等一等，结果呢没有听到宣传了，很多朋友在问净水器是不是还能享受媒体补贴领券呢，朋友们可以咯，现在回复关键词净水器领券下单就可以了，家里想要安装净水器的大家还是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净水器这个关键词领券下单，庆字打头的某知名品牌的净水器，中国新系列 URQ3626 型号的一个非常玲珑的尺寸，365×150×405毫米，你们家橱柜啊就算只有一个小角落也是完全放得下的，根据测试 95% 以上的中国家庭厨房安装条件都是合适的，只需要一个橱柜的下水管道的位置，随叫随安，装完干干净净，完全不会影响到他家以后往里面塞锅碗瓢盆，就是一个小尺寸，虽然小尺寸但是功能非常的齐全，并且呢全链路就包括水龙头出来的水都是非常安全的，也就是说呢达到了母婴级别的净水指引，打开龙头就能喝，唯一需要克服的是你的心理障碍。咱们观其店的一个标准价格是2999元，线上线下门店全部促销，最低活动价格只要1999元，但是呢我们低中低折中折，大家回复净水器，每人呢可以领一个400元的媒体补贴，也就是说我们的挂牌价是1980，但是呢你领了400元补贴，只要1580元，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今天下单明天就能上门安装。我们花钱买家用电器哈，其实呢买的就是一个大品牌的安全感，尤其是净水器，因为它的技术它的含金量你是无法用肉眼去判断的，对吧，所以咱们直接闭眼选行业标准制定单位之一的这个庆字打头的品牌就可以了，全国联保绝对不会让任何一个人消费者的水龙头罢工，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在我们的官微畅行福州回复关键词净水器，您就可以去下单购买了，亮亮非常推荐，因为这个价格呢是我们本人哈和熊总亲自谈下来的，这个是我本人的客户，这个价格非常非常划算哈，所以朋友们建议大家都去回复一下净水器，如果大家呢小时候不能说是小时候啊，以前买的或者说很长时间里面呢都没有更换过，我建议大家更换一下，因为更换拆旧机也是不要钱的，而且呢能换上更好的技术更新的技术，如果你以前买的是杂牌没品牌的话，更建议大家更换成我们这个最大品，这个真的是龙头行业当中的龙头品牌哈。好了，我们来听歌。

0: 此情我不报，
1: 连红绸才搞错，搞错又怎？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卖茶直播间27位茶农20个是演员。挪威禁止小学生用生成式 AI， 给小学生下 AI 禁令。中暑还分阳暑阴暑，两种中暑的原因天差地别，该如何区分呢？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现拥有12万粉丝，可他们在直播中卖出的号称是冰岛老寨2011年采摘的普洱茶，其实也是冒牌货。借着工作人员忙直播的机会，记者在直播的现场翻找到两张单据，一张是劳务结算单，上面赫然写着服务内容为茶叶销售、场地出境、演艺表演，涉及人数20人。另外还有一张茶农的爆品单，清晰标注着7位茶农的茶叶报价。面对这2份单据，负责人直言不讳地告诉记者，在场的27名茶农，除了7位是真茶农，剩下的20人都是演员。

临期粽子最终去处是哪里？端午节刚过，各大商超就迅速地切换了粽子货架的销售策略，打折、特卖、买一送一成了醒目的标签。经过记者调查发现，没有卖完的粽子会经历多个处理环节。第一，提前让利促销；第二，向下沉渠道分销；第三，内部门店调拨，降低库存压力，同时部分礼盒库存按协议返厂，散装粽子剩余库存直接给员工发放。对于返厂的粽子，不少大型食品企业也建立了科学分流体系，保质期充足的可以作为员工福利或是公益捐赠，临期的或没有变质的统一高温处理之后送往饲料厂进行资源化利用，最后破损发霉的登记造册集中销毁。挪威首相斯特勒19号表示，为了防止对学习产生负面影响，挪威将禁止小学生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同时限制人工智能工具在高年级学生教育中的使用。根据挪威政府公布的方案，6岁到13岁的小学生原则上不得使用人工智能工具，14岁到16岁的初中生可以在教师的严密监管下谨慎使用此类工具，17岁到19岁的高中生应该学习如何恰当的使用人工智能工具，以便为后续的高等教育和未来的职场环境做好准备。中暑也分两种，处理方式完全不一样。盛夏拉开了帷幕，多地迎来了持续的高温天气。高温天气容易引发中暑，可是中暑也分不同的类型，应对方式大有区别。在中医看来，中暑主要分为阳暑与阴暑，二者成因和症状都完全不同。阳暑就是常说的热中暑，多数呢是因为长时间的暴晒、剧烈运动导致的；而阴暑也叫寒湿中暑，大多是夏季贪凉导致的。两种不同，大家要注意区分。

各位好呀，斑马音乐正在直播当中。为了让大家更好的享受非常多的福利，所以呢在618期间呢，我们也为大家安排了非常多的福利，非常多的券哈，疯狂的发放。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什么呢？是一家非常推荐大家去的酒神烤肉。说到这一家烤肉呢，我们呢自己是在谈下业务之后呢自费再次去了，所以呢始终感觉这家非常值得大家一去。它是美式烤肉，跟大家所理解的这种咱们东北的烤串啊，或者是我们福州说的烧烤，又或者说是韩式烤肉，都是完全不一样的状态哦。美式烤肉它是一大块的肉哈，用薄薄的碳片低温慢烤4个小时形成的。那这个肉呢烤完之后，你会觉得外面呢确实是有烤肉的这种焦酥感，但里面的肉的汁水呢依然还是保持得非常好。总之呢口感非常的诱人，如果大家是喜欢烤肉的朋友哈，一定要记住来这家试一试。它呢可以说是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比较推荐的是烟熏猪排，还有牛排，还有经典的玛格丽塔披萨，还有炸鱿鱼圈，不好意思，跟这是经典的玛格丽披萨哈，以及呢老板严选的精酿。它的位置呢就在荣都318这个门头哈，是个性十足的，大家去了之后不要忘记抬头拍一拍它这个门头哈。那目前呢我们有2个套餐给到大家选择了，建议大家呢赶快去团，已经领券下单的朋友也不要忘记去消费哈。我们的核销日期最迟是到7月15号，已经吃过的朋友也欢迎大家来

来我们畅信876的官微来反馈一下哦。美食套餐、微醺套餐，总有一款适合你。消费套餐的朋友，在晚上9点之后还能够享受。

每人每号呢限购是两张，每桌每次只能用一张，位置呢就在荣都318，也就是鳌峰街道连江中路318。记住这一家店呢只做晚餐的餐段，就是晚上的5:30到第二天凌晨的1:30，回复618去看一看套餐吧。我个人非常推荐的套餐一啊，整个套餐一呢按菜价最高的总计算呢是312块钱，我们商城价呢挂牌价是198块钱，618给到大家商城媒体补贴30块钱，最终实付只要168块钱，大家可以去其他软件查一查哈，有的团购套餐288只比我们差不多只比我们多一道菜，我们的这个价格非常划算。建议大家在烟熏猪排和猪梅花心当中选猪排吧，因为我们比较喜欢猪排哈。另外呢，三选一是在经典的玛格丽披萨、番茄牛肉酱意面和茴香肠菌菇空心面当中的三选一。五选一是自制牛肉酱配法棍、奥尔良炸鸡翅、蓝威斯顿带皮粗薯条、烟熏梅花肉冷肉盘和炸鱿鱼圈。这五个当中，我个人最推荐的是自助牛肉酱配法棍或者是炸鱿鱼圈。炸鱿鱼圈吧，大家本身是喜欢吃鱿鱼，那就选这个。像自制牛肉酱配法棍，它这个牛肉酱做的非常好吃，里面这个颗颗分明的牛肉粒都看得到的。最后是二选一，两杯指定精酿或者说是两杯果汁啊，这个套餐非常非常划算了。最后还有沙拉一份。总之呢，是一个非常够吃的套餐哈，2到3人餐，只要你不是那种食量非常大的人啊，都够了。套餐二是微醺套餐呢，总价是246块钱，同样的在我们的商城挂牌价是198块钱，领完30的券，最后是168块钱，68折。那菜品呢是以微醺为主，首先呢是精酿小麦一扎2升，原味烤挪威鲸鱼，还有烟熏猪梅花冷肉盘，以及蒸南非常推荐的麻辣灯影肉丝，最后呢是酱黄瓜，两个套餐都非常好哈，建议大家两个套餐都可以试试看了。如果只吃一个的话呢，要尽快去吃，吃完还来得及回来囤第二份。如果呢吃完不回来囤第二份的话呢，可能就要错过我们这段时间了。我的意思就是吃太晚，比如你7月15号去核销，你说哎呦蛮好吃，再囤一份，不好意思没有了，因为我们只卖这个礼拜吧，是不是只卖这个礼拜？不确定哈。总之呢，大家回忆一下关键词618。这个套餐啊，尤其是套餐一，我个人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给大家推荐。这么好吃的套餐啊，千万不要等啊，建议大家呢赶快去吃就对了啊，不要等，好东西不能等，等了就没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波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此时此刻的缓行路段呢，比较厉害的是连攀高架往五里亭这一段，目前呢是缓行的速度是比较慢的，在这个路段上的朋友保持耐心，有序通行。另外呢，游戏桌大桥往苍山方向速度也会偏慢一些，但是呢不影响通行。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及时反馈876。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买房卖房上贝壳，按揭服务找中信。
5: 买房卖房上贝壳，按揭服务找中信。选中信，省心又省心。选中信，快批更安心。
4: 审批快，服务强，保障住家无忧。
5: 让美好不再等待，详询中信银行福州分行辖内各网点，开启您的安居梦想。
6: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

0: 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大家好，我是亮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晴，气温27度到37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练博会见创新活力，也见合作诚意。去景德镇打卡直升机工厂火了，工业旅游进入 next level。一部主角带火秦腔，同款剧目全国巡演一票难求，传统文化究竟如何焕发新生？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今天第四届练博会开幕，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机器人志愿者提供服务。这届练博会传递出鲜明的信号，中国始终敏锐捕捉科技发展新风向，积极培育新智生产力。在新技术引领推动下，全球产供链的分工格局正在重构，而通过练博会这扇窗口，我们清晰地看到中国正从全球制造中心大步迈向全球创新中心。又是一年练博会，它传递出合作的诚意，也彰显了创新的活力。以合作链接世界，以创新共创未来，这正是练博会的主题，链接世界，共创未来。黄先生在陕西西安开了一家网店，售卖某品牌笔记本电脑的充电器。不久前，一位消费者反馈，收货之后发现快递里竟是一包沙土。黄先生回溯物流轨迹，发现一名买家使用不同账号在店内下了十单，全部都在收货7天内以不想要了为由退货。因退货的品塑封完好，黄先生就以为是全新库存，直接将其发给了其他客户，没想到遭遇了调包。黄先生先后通过电商平台、警方联系买家，但对方拒不承认，拒绝沟通。无奈之下，黄先生只能关停店铺，从陕西西安远赴广东珠海维权。专家表示，依托《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7天无理由退货规定实施的不诚信行为，通常涉嫌行政违法。若涉案金额达到法定追诉标准，还可能构成刑事犯罪，行为人将依法承担刑事责任。在江西景德镇，当地创新融合动手实操、沉浸式观览、低空飞行体验等多元内容，把直升机生产线打造成特色文旅打卡地，生产线变身实景科普课堂，开辟了工业旅游全新玩法。走进直升机展馆，许多学生沿着设计好的路线参观各个展馆，聆听直升机的发展历史，动手体验航模制作，感受飞机设计制造过程，带上 VR 设备体验一把飞行的快感。为了增强参观的体验性与互动性，该工厂还开放了总装车间，展示飞机从冲压、焊接到涂装的全过程，吸引全年龄段游客走进工厂一线沉浸式感受。工厂除了开放一线车间，还展示了多款适配低空经济的直升机，空中游览、警用巡逻、应急救援等飞机不光技术先进，外形也十分吸睛。目前景德镇已经打造出了涵盖低空飞行、车间体验、展馆游览等地下加天空的工业旅游线路，丰富了旅游场景，也让工业制造成了文旅景观。

近期电视剧《主角》的播出带动了秦腔破圈走红，端午假期《主角》同款秦腔剧目的线下演出一票难求，很多观众因为一部戏奔赴一座城，其中不乏大量年轻观众。端午假期在陕西西安一座可以容纳千余名观众的专业剧场里座无虚席，共有十位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正在表演秦腔《白蛇传》《游西湖》等经典剧目，这也是电视剧《主角》里的同款秦腔剧目。除了陕西西安，近期在北京、上海等地的秦腔演出也一票难求。为了应对观演需求的增长，相关剧场以及演出团队也持续增加秦腔的演出场次，丰富剧目内容。斑马音乐又到了和大家聊聊天的时间了，今天呢，我们要给各位家长画个重点哦，暑假已经不远咯，还没有给自家孩子安排好去处的，要不要记一下这条信息？今年暑假李阳疯狂英语夏令营就要在福耀科技大学开营咯，7天6夜全封闭沉浸式的纯英文环境，每一天高强度的开口训练，名师手把手纠正发音，还可以跟着老师练双语演讲，不光能够帮孩子突破英语开口难的问题，军事化集体生活还能锻炼自律的能力。夏令营的时间大家记一下，是7月13号到7月19号，7天6夜，费用呢听上去好像是比较高的，6980块钱，不过呢费用包含了所有的食宿、全套的物资和教材，并且在报名入营之后，结营的时候会送给大家价值4980块钱的学习设备，也就是说呢，最后算一算还是蛮划算了，现在只收取500块钱的预定金，6月30号之前没有确定入营的还可以退款哦。同时呢，孩子们还有福利可以享受，比如说入营者可以享受免费的复训，也就是说明年开营学费全免，只需要吃住的物料费用3980就好了，并且入营就可以享受到3个月的口语训练打卡监督，给孩子一次李阳疯狂英语同行点燃学习的机会吧。特别是我觉得这个入营之后这个全英语的环境以及接下来3个月的口语训练打卡监督，如果能够坚持做到，那么他的口语水平一定会有所提升的。现在家长朋友就可以发送夏令营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微咯，或者说呢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8740-0876，8740-0876也可以进行详细的了解。

见过凌晨六点的街巷，熬过无数个埋头苦读的日夜。2026年的夏天，福州初三的少年们终于迎来检验自我的时刻。三年伏案蓄力，此刻整装登场。书桌前堆叠的试卷是青春最滚烫的勋章，每一笔书写都藏着底气，每一次刷题都铺垫锋芒。放平心态，正常发挥，把实力尽数绽放。脚下是故土，身后是期待，前方是山海。愿每一位奔赴考场的福州考生乘风破浪，旗开得胜。中考加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1: 两到三人餐，礼券下单只要168元，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不是，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

0: 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1: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0: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许嵩带来新歌《前程似锦》，他以细腻词曲诠释离别真谛，点名眼泪是成长语录，温柔藏着放手奔赴各自前路的豁达心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许嵩《前程似锦》。

各位好，这里正在直播当中的是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央视报生鲜城恶意退款重灾区，佛得角2-2乌拉圭，这就是世界杯的魅力。星爷全新力作《功夫女足》定档7月，融合功夫与女足题材，影片又藏着哪些精彩看点呢？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近日，一位买家在冯先生的网店里下单了一份29.85五斤包邮的西红柿，收到货之后呢，卖家说有四个坏果，要求全额仅退款，还辱骂客服。虽然冯先生不同意整单仅退款，但最终平台直接将货款退给了买家。记者调查发现，榴莲等单价高容易损耗的生鲜产品是恶意仅退款的重灾区，甚至有消费者签收吃完之后，利用网络下载图片、修图造假等方式伪造商品破损变质的证据，发起仅退款申请，而平台往往自动退款，让商户无可奈何。最近，深圳的一对父母带着5岁多的孩子前往深圳市妇幼保健院就诊，原因是孩子每天喝水量高达2升，远超同龄人的正常需求。经过系统性的检查，儿童被确诊为精神性多饮。根据医生的介绍，精神性多饮是医学用语，指的是由心理行为因素引发的过量饮水行为，而不是器质性的病变。进一步询问得知，孩子长期由奶奶照顾，老人家秉持多喝水少生病的观念，频繁地督促孩子喝水，久而久之导致孩子形成了过度喝水的习惯。专家建议，儿童喝水应该以白开水为主，遵循少量多次原则，顺应口渴感，且避免强迫性的饮水。运动或者出汗增多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增加摄入量。同时呢，要注意日常的饮食当中，汤粥、水果所含的水分，相应减少额外的饮水。昨天乌拉圭对战佛得角，第21分钟，佛得角球员凯文皮纳通过任意球破门，打进了佛得角队史上的世界杯首粒进球。目前比赛还在继续，佛得角2-2乌拉圭。周星驰今天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视频当中周星驰透露新片正在进行后期制作，针对大家都很关心的上映时间，他表示暂定7月10号或是7月17号上映。根据报道，该片结合少林功夫与足球元素，围绕中国女子足球队峨眉队征战亚冠杯展开，讲述了一群热爱足

《乒乓球的女孩如何克服困难追求梦想》的故事。根据之前曝光的信息，在这部电影当中出演的明星包括张小斐、张艺兴、迪丽热巴、宋康昊、赵丽娜、张天音、徐娇等等，还包括了前女足国门赵丽娜和前女足国脚李佳悦，引发了热议。

0: 位好，斑马音乐节目时段，每天节目当中呢都会为大家进行好物推荐。今天要给大家推荐什么好东西呢？大家听一听啊。首先是价格非常划算，因为618的年终狂欢依然还在继续。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的新积水30毫升加小露珠30毫升加黑珍珠30毫升。咱们主要抓一个痛点，平时舍不得，现在可以试试。因为大家每次刷到贵妇护肤品的推荐哈，心里都长了草，但是手上不敢下手。尤其是赫莲娜这样的贵妇大牌啊，一瓶正装水要1000块钱啊，一个黑绷带面霜要4000多块钱。万一买回来觉得有自己不是很喜欢，那之前呢不是打了水漂了吗？毕竟谁的钱呀也不是大风刮来的。今天我们主打一个绝对不会让大家踩雷的宝贝，赫莲娜精华水体验装套组，这套组合里全是赫莲娜的王牌产品，有30毫升的新积水、30毫升的小露珠，还有30毫升的黑珍珠精华水。这一套到手是199块钱，199块钱能够拿走赫莲娜家3款王牌精华水，性价比真的是给大家拉满了。因为你199倒水直接90毫升，90毫升也不少喽。来回复的关键词一样，在我们的畅行876官方微信号上回复好物这个关键词就可以了。咱们赫莲娜的这套精华水体验装里面3瓶水各有各的本事，特别的实用。洗完脸先用新肌水帮你打凸肌肤的通道，后续涂啥都能吸收的更好。如果赶上了换季护肤物 T 区爱出油，咱们就改用小露珠，水油同补，特别给力，用完呢肤感能够平衡不少，还能锁水。如果呢遇到了临时的熬夜脸垮了，或者有一点轻熟龄肌想抗老的，黑珍珠水就派上用场。总之这样一个体验装套组，30毫升新肌水、30毫升小露珠、30毫升黑珍珠，您回好物入手只要199块钱，用这样一个非常划算的价格来体验到一个大牌的3种不同的水，我个人觉得非常划算。来吧，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上回复好物这个关键词就可以咯。接下来这个又是我们的帅哥啊！当熊亮走进直播间的时候，我们这个平均年龄啊就非常平均，谁也不拉胯，谁也不帮助，
1: 非常平均，就18岁嘛。
0: 因为我跟熊亮的年纪差3个多月，
1: 对，就差几个月而已。
0: 3个多月，
1: 是、
0: 就是标准的同龄人。
1: 就我们走出去的话，别人都会觉得说，哇，这对情侣啊，就好年轻啊，又有年轻的容颜，又有成年人的。就一般，
0: 没有你说完这句话，大家其他都听不见，只听到"情侣"两个字。
1: 对，
0: 没有啊，不好意思，不是官宣、啊。
1: 就是，
0: 他是模拟对方的角度。
1: 一般来说，就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走在大街上的时候，
0: 对，
1: 就哪怕没有牵手什么之类的亲密行为，别人都会觉得说他们两个一般来说就是情侣的关系吧。
0: 对，因为我们两个原来搭档很多年，一直被我们一个电视台的晚会组的姐姐
1: 说我们俩是一对。
0: 每次碰到我们都要很认真的问一句："你们俩真的不是一对吗？"
1: 对，然后我们就回答。他说我们又没什么好藏的，也不是大明星
0: 啊，因为我跟他的性格都属于就是一旦是正式确定关系之后一定就是广而告之，官宣，对，官宣，
1: 朋友圈会发起来，
0: 对，是这样子的，
1: 因为幸福就要晒出来啊，朋友圈拿来干什么的，社交媒体拿来干什么的，
0: 也不会有任何隐瞒，因为我们是非常坦荡的，
1: 对，我们这种人就属于那种啊，就是做自己，然后一切不要让自己后悔的事情就好了。因为确实有很多人，我确实不太能理解一种哈，就年轻的一些情侣们就真的很少会在朋友圈里面去晒说就两个人的一些比如说去咖啡也好去玩也好的一些合照之类的、
0: 我以前可
1: 爱你能理解这种事情吗？不能理解，对不 对？在我的意识当中，如果说真的是确认的情侣关系，两个人就应该要带对方进入到自己的朋友圈当中。
0: 但我这种心态可能只有我的前任比较了解因为他就属于这种完全不晒的人，
1: 完全不晒的话，
0: 并且他的理由
1: 他
0: 的理由是男生都这样啊。
1: 不对，我身边其实男生挺多都会，
0: 对啊，有很多疼爱老婆的，
1: 但是

0: 确实这个跟个性是有关系的，有些人他就不发朋友圈，我也不能理解，就不看朋友圈和不发朋友圈这些人。我身边唯一有一位不看且不发朋友圈，然后他怎么样跟你联系呢？只有通过最传统的方式，语音、文字、电话。
1: 其实我是建议大家，既然都是微信好友，在比如说一段时间没联系之前，一定要先去看一下朋友圈，你要了解一下现在的状态。
0: 对，
1: 不要一开口说了一些不合时宜的话，这个很重要。
0: 但是有一些人他也不一定会把自己的一些生活经历啊，
1: 但是至少你先看一眼。
0: 对，
1: 如果对方没有发，那么你如果开口真的说了不合时宜的话，也不怪你嘛，对吗？
0: 对，
1: 如果人家朋友圈里发了一阵子，然后你又就是
0: 没有看到，
1: 对，有的时候会真的，我觉得这样不合适。
0: 但基本上我们都会吧，想联系一个人的时候都会点开他的朋友圈状态看一下他的近期的一些状态，很少人会不看就直接飙过去电话吧。
1: 对，尤其是我要尤其是万一家里遭遇变故的。
0: 对，
1: 如果就是那一两天，如果你突然间稀里哈拉过去，非常非常不合适。
0: 那是，
1: 好了，这个又聊歪了啊，这个也不是怎么聊的这个话题来的。做自己，
0: 我们就走到哪说到哪，其实也都还蛮可以的。
1: 对对对，好了，稍后大家继续关注八七六，一会儿是熊亮和郑楠为大家来的《快乐回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好了，各位，时间已经到了17点01分，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会儿路面上的出行状态。现在来看的话，在东二环已经开始有一些排队了，连攀高架往五里亭的方向，以及前方岳峰高架上桥汇流口的位置，目前是处于缓慢通行的状态，时速大概30公里左右。那在南二环呢，目前看到的是这会儿的前高架要往北园高架的方向，车流量也是相对比较大一些，时速大概也是降到了30公里。各位途经以上几个路段的时候，咱们提前注意减速慢行。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欢迎大家及时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6: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7: 876整点资讯。
8: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根据交通运输部消息，端午假期三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

0: 端午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以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4%和3.5%。21号，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指出，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当地时间6月21号，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H 组小组赛当中，西班牙队4-0战胜了沙特阿拉伯队，中国演员李现担任本场的开球嘉宾。卡塔尔外交部22号发布美伊谈判联合声明，声明说谈判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会谈的机制。
1: 串而聚，向心同行，10年之约，一招竟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10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1、2、3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2: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3: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2: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3: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4: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3: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5: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4: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6: 去读书吧，
3: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5: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4: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3: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5: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州，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
6: 读书吧。

0: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1: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2: 这里是
3: 876交通之声
2: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3: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1: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3: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4: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5: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1: 别急，
3: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6: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7: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3: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7: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3: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7: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3: 不管明天怎么样，
7: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2: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8: 哎呀，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4: 快乐回家了。
8: 我是熊亮熊总，
4: 各位好，我是郑楠。
8: 这三天过得怎么样？
4: 哎呀，这
8: 累不累？
4: 有多累？快乐着。
8: 怎么说呢？
4: 因为自己玩确实玩的也很爽，但是你要说每天安排的这个行程啊，感觉就是走下来也特别的累。
8: 你知道，你这三天完之后见到你的时候，觉得你黑了一圈，
4: 是吗？
8: 第二点是瘦了一圈，
4: 瘦了一圈，这个很开心。那黑了一圈，我真的有点接受不 了。
8: 瘦不是因为真的，好像说你的体重往下降了，应该是你黑的原因导致的，因为黑显瘦，
4: 所以就是减了两个月肥，还不如出去晒一晒。
8: 我觉得可以，哎，你知道吗？你现在黑下来之后，整个人更好看了。
4: 真的假的？
8: 更帅了。
4: 熊亮这次啊，三天他好像是参加了一个什么口才班，给自己培养了一下口才，回来特别会说话。
8: 就是属于以前不怎么爱夸人，就很吝啬哈，现在呢就比较容易夸别人。
4: 是。
8: 但是你觉得我说你变黑这个事情是不是在夸你吗？
4: 我一点都不去否认，因为我确实我知道我自己黑了好多。
8: 对，所以呢你想变白，因为之前我跟周南有聊到过关于说男生是白一点舒服呢还是黑一点感觉比较好，那我个人是属于我喜欢黑一点点的，那周南就觉得说我还是喜欢白一点点的，
4: 就是正常去走就好，他也不需要，男生不需要那种就那种雪白
8: 太白、啊、也不行，
4: 不需要这种，但是我觉得还是稍微就是显白一点点会有一点点气色，
8: 显白的话或者说你白一点它会显得更加年轻
4: 对
8: 和青春的感觉，所以呢你想变白很简单，今天你可以回下好物两个字啊，
4: 有给大家带科研式的蛋白。
8: 对，这个东西我就每一次遇到这个品的时候呢，我都没事啊，就会说两嘴，因为确实我是非常认可科研式他们家的美白类的淡斑精华这款产品呢，每一次推荐的时候我都会发自肺腑的让各位闭眼可以冲的一个产品。
4: 对，而且科颜氏他们家的淡斑精华呢，应该说他们家如果数第二，其他人家都不一定敢数第一啊，
8: 并列第一吧，因为有好几个品牌其实在做美白类的产品做的也还不错，
4: 两三款吧，也就那两三款，
8: 是
4: 不能说很多了。今天给各位带来的是科颜氏的一个淡斑精华液哈，就是100毫升的这款哈，一共是给到各位两瓶，到手的价格只要520，价格真的超划算的，
8: 这个机制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夏天到的话各位女士啊，或者说部分男士，你想要让自己的肌肤变白一点点啊，能够更加的光彩照人一些些，哇好老土的用词哦，光彩照人，可以花个520块钱，这个两瓶到手，每一瓶都是100毫升的大症状，其实可以用蛮久的时间的，全家人都能用，或者自己用一瓶，然后呢送给朋友一瓶，两瓶折合下来才260块钱一瓶啊。
4: 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些福利单品呢，各位都可以先回复一下好物过来看一下，因为

0: 618嘛，咱们畅行876有的时候也是需要给大家放一些福利的。现在有一个专属的膨胀券，可以限时去抢，一块钱可以直接抵16，最高膨胀到618块钱。你看一下膨胀标准，并且呢，这一些膨胀金呢是无门槛，可以直接抵扣现金的。所以各位，您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好物，不管是海蓝之谜啊，或者是这些经典的面霜啊，或者是今天给各位带来的科颜氏的淡斑精华呀，您都可以直接选择加购了。
1: 是的，回好物之后呢，我们本周有好几个品啊，大家去看一下。我们今天就简单的跟大家说一说，反正呢需要的话自己去买。包括呢你回来好物之后，它会有好多东西，比如说今天还有那个鞋子，
0: 是
1: 啊，那个什么叫轻跑鞋是吗？
0: 轻跑鞋、
1: 啊、防这防那的，还挺厉害的样子啊。
0: 最主要是好看啊，就是现在。大家已经不再去像父辈一样，他们觉得什么是好看的，就是可能要穿一个西装啊、西裤啊。但是现在如果大街上这样去穿，除非你是穿那种休闲的、很有范儿的那种、嗯，要不然你会感觉到很累赘。现在大家穿衣服就是怎么舒服怎么来，不管是之前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洞洞鞋也好啊，还是这种简单的这种小白 T 也好啊，还有今天给各位带来的这个轻跑鞋也好啊。第一，颜值呢在线，它是相对年轻态一点的一些这种颜值设计。第二，它是真的很舒服，穿上就让你没有累赘感的这一些服装。
1: 嗯，所以呢我觉得说像这种东西啊，生活用品嘛，大家如果有特别的喜欢，那自己也回关键词去下单就好了，因为价格也都是开好的，也不用领券啥的。
0: 嗯
1: 啊，包括呢这一次还给大家带来了那个雅怡这个品牌的一个
0: 冰感凉席三件套，
1: 对，三件套，这个就特别适合夏天、嗯、所以东西还挺多，大家自己去看啊，这个是不需要领券的，你直接回关键词好物，然后点到链接里面去下单啊，付款就行。
0: 是，
1: 那说到领券的话呢，咱们在上周给大家推荐的那个美食，不知道咱们亲爱的伙伴们啊，应该有20多位朋友都去现场吃过了，大家能不能来反馈一下说一下，说哎，到底是不是我们所说的那样，你觉得那个环境对吧，然后那个套餐那个组合，你们选完之后吃完之后，是不是我们所说的那么好吃那么划算、
0: 啊、各位可以选择一下复购也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在本周呢，熊亮又是帮大家去谈了一些这个美食的券过来、
1: 嗯、
0: 回复一下关键词618，你可以看到我跟熊亮在现场拍的视频，同时呢吃过的小伙伴也可以来说一下咱们这个超值套餐168块钱有没有觉得很值。我个人是觉得、嗯、哇太超值了。
1: 今天晚上咱们有同事要过去去品尝一下，然后人还蛮多的。今天晚上，对，
0: 人还蛮多的
1: 啊、我们自己说实话哦，
0: 这么多同事私下聚会居然不跟大家说
1: 啊，没咱们的份儿、啊、然后呢我们自己的主播们啊都会自己去啊，然后呢刚刚好前几天像我都三刷了，然后朋友在叫我说熊亮我们再一起去吃，我不好意思去啊、不然那老板就说我怎么回事啊，你就
0: 老板到那一看，我这些券是不是都你买了熊亮，100份全让你买走，再跟我谈一些下来。
1: 我不敢了啊、所以上周咱们就剩个10份左右嘛，然后呢这周我就再给大家上了100单的库存，
0: 哎，
1: 现在好像只剩80多单了。各位就是不管是复购的朋友吃完之后呢可以来说一说，然后觉得不错咱们还是可以再次下单的。为啥呢？因为我们这个券呢是到7月15号之前你都可以去使用的、
0: 嗯、
1: 而且呢包括节假日啊或什么其他特别节日啊都是没毛病，都是能用的那种哈。
0: 是，所以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回复一下618这个关键词、以168的价格把这份套餐给带走哈，
1: 很容易出错哈，
0: 因为两个数字真的
1: 对
0: 都很常用哈，
1: 说出去的时候呢总要怀疑一下自己是不是说错的感觉。
0: 各位如果有消费过这个券的话，也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来说一下你感觉之后就餐体验怎么样，反馈给畅行876，我们也好做及时的调整哈。接下来还会有很多的一些美食啊，一些福利带给各位。

掉一天疲惫，瞬间活力回来，别让忙碌困住好心情，跟着节奏放松紧绷神经，把烦恼通通抛开，活力拉满，元气就位，一路轻松自在，让我们畅通正确。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的晚高峰呢继续进行当中，我是熊亮熊总。
1: 各位好，我是钟南。
0: 咱们的路况消息呢还是要拜托给大家，哪里有刮擦追尾车相对比较多的，有发现有看到都来给我们说一声。在这呢，东南眼科医院提醒各位，开车路上的时候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1: 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各位在路上遇到了任何的突发情况，还可以及时的向畅行876进行反馈。
0: 是的，其实说实话，我没事的时候呢就特别爱刷一些，就是短视频呐、不管是短剧也好，还是一些有意思的段子，包括有很多直播间里边、我还真经常在直播间里边买东西。但是有一点我很厉害是什么？基本上也都不踩坑。
1: 哎呦，
0: 真的，
1: 我踩过的坑可老多了，
0: 是不是？然后都退货吗？
1: 我有的是选择退货，然后有的我就直接、
0: 算了，
1: 就算了的可能也没有，就是他会给我补差退给我。还有一单我是直接选择了一单还是两单我给忘记了哈，就是直接选择的仅退款因为他邮过来一箱水果全都烂了。
0: 哎呦我的天，
1: 一个橙子过来之后我还没有打开那箱子，我都闻到里边橙子的味道了，我就知道
0: 你这是替对方省钱
1: 完了、我就直接给他仅退款了嘛、
0: 对，
1: 就仅退款，然后对方也没有赚到。我是觉得现在的直播间啊，真的各位一定要擦亮你的双眼，
0: 不然真的很容易踩坑。像之前呢我看了一些直播间，我这点还蛮厉害的，因为每一次呢跟大家在分享产品的时候，包括我们的一些、产品要上架之前，我们都非常严苛的。我真的是以一个客户的心态来对这个品的品质也好，服务也好，包括呢它的定价也好，一定要我觉得很舒服，因为我很舒服的话应该都差不多，不会差太远。但是呢在很多直播间里面你会发现说，现在呢确实啊，各类直播间，然后呢各种套路各种真诚的也都有，你有的时候呢很难分辨它到底是真实的还是假的。
1: 没错，因为现在很多的直播间是这样哈，它给了大家一个新的一个销售模式，很多人呢通过这个模式他可以把自己的好的东西推荐出去，但是骗子也是盯上了这一些
0: 商品，很
1: 坏。就像最早出时候的那个淘宝一样、
0: 对，
1: 所有的商家你都可以上去挂链接，但是品类参差不齐，真假参判，你不知道。
0: 包括品质上面呢也会觉得好像挺夸张的，
1: 对，
0: 运气好你还能遇到好的，运气不好的话老踩坑就特别不舒服了，
1: 那可真是割一波大韭菜了。来关注最近的一则消息哈，记者呢最近联系上了一个叫做易经茶叶的一个直播间的负责人，他打算去看看茶叶。咱们福建小伙伴一般情况下也都爱喝茶嘛，在网上买茶的话这也是多多少少都会有的，对吧？各大直播间也都有。这个直播间呢坐拥120,000粉丝，但是他们在直播中啊卖的号称是冰岛老寨的2011年采摘的普洱茶，实际上是什么呢？
0: 冒牌货，假东西。
1: 冒牌货，
0: 哎，真的，我觉得这种东西就很不好，因为
1: 年份茶、品牌茶价格老贵了，结果给你卖假货，
0: 这个特别容易出现什么问题呢？你就欺骗消费者，你就赌别人不懂。但是你知道，就是如果真的会花钱去在你这儿买的话，多多少少呢对茶也是有一定了解的，
1: 对
0: 啊，特别是普洱茶之类的，你说它的年份在那儿啊，然后呢是什么品牌的呀，上网一查现在信息都非常非常的透明。
1: 最关键的是哈，你不怕你自己懂不懂茶叶，你怕自己懂不懂你自己不去拆它。很多人买茶叶是为了什么？为了送朋友啊。
0: 哦，尴尬了这是，
1: 对不对？你这么贵的茶叶往那儿一放，别人一看哟，给这么贵的茶叶啊，挺好的，回去别人拆开一喝，你怎么给一份假茶？你说这事儿以后你还得罪个朋友，多难受。
0: 但是这个其实品类方面的，包括形式上面的话呢也有很多种啊。但是呢大家有没有发现，你看到有一些直播间，就早几年前我觉得有这个是正常的，因为它是一种现象、但现在呢还会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就所谓的就大吼大叫啊，然后很多人在边上啊就跟你说，就类似就是演员一样的给你来表演啊剧情啊之类的。现在还会用这种的，我说实话啊已经是 out 了。
1: 但是现在确实记者在工作人员直播的时候啊，他翻到了两张单据。什么单据呢？这些单据上面哈，本来直播间里边应该是茶农，但是在场的27位茶农，除了7位是真茶农之外，剩下20个全是请的演员。这些演员负责什么呢？负责场地出镜，负责演艺表演。涉及的这一些品类呢，就比如说，哎，有人在这儿演这个销售者，然后在这儿销售，然后另外几个人在后面演着怎么样去摘茶，然后还有一个人演怎么样去炒茶。你看着他在那儿炒，实际上他就是拿现成的茶叶在那个锅里边再翻来翻去，底下连火都没开，
0: 就拍几个镜头而已。
1: 对，
0: 哪像咱们呀？大家回来618之后看一下，我跟郑楠
1: 实实在在的带货，
0: 吃是真吃啊，就是那个东西确实好吃啊。如果

0: 过第一个镜头里面我被烫了一下嘛，那个真的是被烫到了，因为我不懂它有那么烫。
1: 哦，确实要跟大家说一下，因为牛排底下放的是一块纯实铁板。
0: 对，
1: 这个铁板的话你要稍微注意一下，就是它如果是接触在上面的，拿起来蘸一下酱料，稍微放一放再吃，很烫。
0: 不要立马就放嘴巴，我这不懂事哈，那天就被烫了一下。而且重点是我们那天大概吃加拍摄加聊天，我们大概有3个小时的时间嘛。
1: 嗯，
0: 就我们结束的时候，那个铁板

0: 会很高。
1: 对，
0: 大家如果有买这份券的话，您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618这个关键词来看一下这个视频，所见即所得。我跟熊亮吃到的这个套餐，你在视频当中看到的还有一份沙拉啊，这个沙拉也是这种特调的沙拉，跟别人这个市面上卖的这个沙拉酱一拌的这种不一样。它那个沙拉酱我也说不出来是什么味道，
1: 黄色的，
0: 酸酸甜甜百香果沙拉酱哈。
1: 对，
0: 就是里边也不是这种纯蔬菜，它是蔬菜加水果的一种沙拉。
1: 这个沙拉在咱们那个视频里边哈，出镜的时间就
0: 比较短，
1: 全部加在一起就0.5秒吧，所以基本上看不到。
0: 过啊，我跟熊亮面前的这一桌，然后再加上这一份沙拉，只要168块钱。您可以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来了解一下。
1: 回618，
0: 六幺八
1: 链接会跳出来，
0: 对对对，
1: 然后呢，你就直接去付款，别忘了领一下券，30块的券才是168块钱。
0: 嗯，
1: 今天大家下完单之后呢，你晚上不懂吃啥，今天晚上就可以去吃了。
0: 是，
1: 他们是晚上5:30，就是现在待会儿再过6分钟之后，他们就营业了，到凌晨的1:30的时间。
0: 这会儿去应该已经都在了，
1: 是
0: 已经可以营业了。
1: 大家可以回一下618，然后领券去下单哈。
0: 是，我们的直播间哈就没有套路的，因为
1: 真的太真实了，
0: 正规媒体
1: 啊，当然
0: 不给大家做这一些套路，所以各位如果有喜欢的话，两个关键词您可以回复起来，一个618，一个好物。
2: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8。

0: 微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点位路面上的出行情况啊。先来关注到的是东二环连盘高架往五里亭的方向持续的缓行当中，但是时速呢还好在30公里左右，各位还是可以就近的选择。再来关注到这会儿的南二环祁阳高架双向开始车流量变大了，目前北园高架和祁阳高架汇流处的位置，双向过来的车流量呢目前看起来都是相对比较多一些，25到30公里左右的通行时速，各位控制一下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欢迎您持续的回复到876的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买房卖房上贝壳，按揭服务找中信。
6: 买房卖房上贝壳，按揭服务找中信。选中信，省息又省心。选中信，快批更安心。
5: 审批快，服务强，保障住家无忧。
6: 让美好不再等待，详询中信银行福州分行辖内各网点，开启您的安居梦想。
7: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8: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

0: 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1: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0: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1: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2: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3: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4: 去读书吧，
1: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2: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3: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1: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2: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4: 读书吧。
5: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7: 嘿，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2: 这里是876交通之声，
7: 876交通之声，
2: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7: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2: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8: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9: 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2: 别急，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0: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7: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2: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7: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2: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7: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2: 不管明天怎么样，
7: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2: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1: 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啊，
8: 快乐回家了，
11: 我是熊亮熊总。
8: 各位好，我是钟南。
11: 我刚刚为什么嘿了一下啊？因为在嘿的前面那一下，我吸了一口气，为啥呢？感觉要打嗝，你知道？我跟你讲，做节目我最怕的是啥呢？就是打嗝，
8: 突然间打嗝止不住了。
11: 如果我们现在在正常的节目时段内，除了那个整点新闻那一块儿，其他都还好，因为有搭档在边上啊，我就可以说话或者不说话，
8: 是
11: 啊，长句或者短句啊，都是没毛病。但是你念新闻的时候，你不可能就是，比如说啊，那刚才
8: 让我想起来之前的时候，我在报路况的时候一直在打嗝，非常尴尬呀。
11: 不，重点是你自己念的也很难受，说的也很难受，听的人也会觉得好想笑啊。
8: 就是你有办法止住你的打嗝，但是它不是这么快能止住的，你大概需要半分钟，但这会儿半分钟你又不能停，所以只能强忍着这股嗝意，然后你去说，但是说的时候又非常尴尬的一点是什么呢？你感觉自己快要打了，然后你立马闭嘴，先去把这个嗝打掉，结果他不打出来，然后你继续说，

0: 继续说的时候，突然间一下根儿又出来了。
1: 不是，重点在于说，你想要去打这个嗝的时候，他还不定打得出来；你不想打的时候呢，你说话说一半半，说一个字儿，他立马就崩出来了、嗯。所以很可怕的事情。我想问问大家吧，生活当中这么多年啊，如果说到尴尬这个词的时候，
0: 嗯，
1: 你会想到你曾经最尴尬的一次是做了什么事情吗？
0: 哎呦，我太记忆犹新了。
1: 你太多了是吗？
0: 对，尴尬的瞬间、但我这个人现在已经免疫了尴尬，我觉得这种尴尬的瞬间我现在都已经无所谓了。
1: 你说一下你的尴尬当中排名在第十名的吧。
0: 排名在第十名
1: 也不用太尴尬。
0: 我先说一个我上来瞬间想起来的一件事、之前跟很多朋友一块出去吃饭哈，就是跟很多朋友在那吃饭的时候，然后另外一个人点的菜、然后当时呢自己也不懂那些上的菜到底是什么，他切了很多的一些鱼片进来烫火锅嘛、有一段时间福州很流行那种海鲜去包火锅，然后就有一朋友问我说，郑楠，哎，你见多识广的，你跟我说这是啥呀，这是啥呀，然后我到那儿就给人瞎吹一通，结果三个鱼没有一个鱼说到正点上
1: 啊，
0: 就有一个人人家在指的那个，实际上他点的是一个海参的一个切片，但是我上来之后我说，哦，这好像是某一种鲷鱼的鱼片吧，一本正经的在跟人介绍说这个吃起来啊，哎，非常嫩滑呀，
1: 觉得自己挺懂的，没想到呢就是班门弄斧了一下。
0: 对，然后结果别人在说的时候，哎，来尝尝这个是海参切片，我当时我就
1: 尴尬
0: 愣在那儿了，我就说，哎，自己不懂装懂啊，这件事以后真的不能在饭桌上出
1: 现。这个应该是曾经年轻的时候吧？
0: 对，确实是年轻时候。
1: 现在四十几岁也就还好，不会干这个事儿了。
0: 刚毕业的时候会这样、就自己会有点那种不懂装懂，感觉出来之后什么都会。然后从这件事之后，我就记住了，以后不知道的就立马就摇头，就不知道就好了，你就不要去往那儿去装，要不然揭穿了之后非常难受。
1: 对，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真的，跟各位说，这不带骗人的啊，就。相信各位应该也有过类似这种经历，这个很常见的。就咱们比如说我们从小区出来，然后呢想要说照一下镜子啊或干嘛的，
0: 哎，
1: 这个时候手上没有镜子啊，那就有车嘛，车窗，很多人车窗呢就摇好了在那个地方，我们就会对着那个车窗就摆弄摆弄那头发呀、啥的看看，
0: 哎，
1: 没想到呢这个手嘣，那个车窗往下摇，里边有人，好尴尬，这个是真的。
0: 是，这种情况也很难受。
1: 是，这种事你真的不知道里面有人，但是呢，你在那边摆弄你的发型的时候，真的被别人看到。
0: 嗯，
1: 啊，这种感觉是反差比较大。还有一种呢，就认错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啊？经常我在路上走着的时候，我去健身房真的有认错过人的时候。
0: 哦、
1: 有一次我以为是我朋友，因为我都不戴眼镜嘛，但是我就近视，那就是。去健身房你会发现有些人他的穿着打扮呢、
0: 就都
1: 还身高啊会差不多，远远的从那个上面走下的时候，我以为是我朋友，然后呢我就眯着眼睛看他，但是我感觉好像
0: 拍他一下
1: 没有
0: 没有
1: 然后呢他在跟我后面的人打招呼，我以为他在跟我打招呼，所以我也手一挥，我说，哎，你来了，然后呢我一看，哦，他是跟后面人打招呼这个真的好尴尬，因为我确实他的身形啊各种很像，但是呢我又没戴眼镜，人家手一挥，我以为是在跟我打招呼，我以为是我朋友，没想到呢是另外他在跟我后方的人打招呼，
0: 这是你碰到的尴尬瞬间。
1: 对，另外有尴尬的
0: 事呢，这个尴尬肯定是经常很多人都会有碰到的，
1: 因为只要有近视的人基本上都会遇到这种尴尬的事情。
0: 我说一个我
1: 认错人
0: 排在前三的一个尴尬瞬间，那是非常尴尬，这是发生在我高中时候，咱们高中当时考大学的时候不就是都有体测嘛，就是有立定跳远什么样的项目。
1: 对，
0: 当时我就真的觉得，哦，我体育还当时还蛮不错的，然后我就去立定跳远，然后我看到前面那个人，然后他就没有跳了满分，我说来吧，看我的展示，
1: 摔倒
0: 摔倒这都是小事儿
1: 啊。
0: 当时高中的时候那种校服裤子，你要知道夏天那种校服裤子它是真的很不结实的，
1: 是，
0: 就两块那种非常速干的那种裤子，然后
1: 别告诉我崩了，
0: 真的就崩了。
1: 里边穿红色内裤、啊、
0: 里边还好是黑色内裤要红色内裤那就真的太尴尬了。他立定跳远不是站着，然后猛地一用力，然后你跳到那儿的时候你是蹲着的姿势吗？就那一蹲你就听到刺啦一声，我当时我就知道完了、然后我就直接往地上一坐，然后就不动了，旁边人都快笑疯了。
1: 这个
0: 我当时我都觉得我自己脸特别特别的烫，
1: 因为你会听到了一群人在发出这样的声音、
0: 虽然当时很多人嘴上都没有说，但是我知道事后哈、别人都会
1: 传
0: 出来一个传说，你知道吗？隔壁班那个孩子啊，他当时在跳的时候裤子都扯了，里边穿一黑色内裤、最关键问题是当时的体育课是第三节课，我还有第四节课，
1: 那咋整啊？
0: 没办法，我没有办法换裤子啊，我
1: 就
0: 只能，对，只能在教室里边连动
1: 坐着、
0: 所有同学在下课的时候都看我一眼，所有同学下

0: 大哥时候看我一眼。
1: 你说到裤子崩了，我还想起来另外一件事，这个不是我发生在我身上的、嗯、但是呢是我看到的，我觉得我替那个人很尴尬。嗯，就是你知道我们以前会有一些比如说主持一些活动啊或户外的等等的，
0: 哎，
1: 男生，嗯，有位主持人，我就不说是谁了，说了你们也不知道是谁，我不敢说。
0: 你万一说了我认识，
1: 我不知道。他在舞台上面的时候，男生我们穿那种比如说西裤啊或者什么样的，就是很正式、哦。但是呢，他的拉链没有拉。
0: 哦呦，
1: 这个如果在台下我一定会提醒，但是呢，他刚好他上台已经上去了，刚好我在台下，我一看到，我的天，咋整？因为他有一些动作的时候，他就会让那个。位置就是会有所
0: 露出来，
1: 对，所以就很尴尬。我就刚好里面还穿红色的他，嗯，所以真的就看到，我就哇，我真的很想说，我怎么办？如何提醒他？
0: 上去挡他一下，
1: 我替他尴尬，你知道这种感觉？就是如果我在想、哦，因为我们也是主持人，同样的，在舞台上，如果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我们会如何自处？
0: 就你就是如何自处？你
1: 他这个没办法救场，
0: 救场
1: 这个救不了一点。
0: 对，你可能只能在台下，然后你给他比一个手势，然后给他指一下，然后让他赶快。
1: 那他可能也没有办法吧，他可能身背过去啊，侧过去啊。
0: 就拿主持稿稍微一挡。
1: 哎，主持稿一挡哈，然后呢台词忘了，你知道。
0: 特别尴尬，然后再拿起来一下。
1: 真的，我这个是我觉得我替别人感到尴尬的一件事情。说实话啊，这个如果是发生在我身上。
0: 人生的尴尬真的
1: 也有过，
0: 对，
1: 也有过。
0: 人生的尴尬真的有非常非常非常多次。
1: 我那天去健身房的时候也是遇到了，我穿那个牛仔裤，嗯，就我昨天拍照那个牛仔裤，然后也是我练一半半发现说，哦，我的天，
0: 就没有拉住。
1: 对，但还好我那个裤子本身就还好，不是非常显。
0: 其实我总觉得啊，就设计这个人类的这个裤子的这个拉链，它就蛮反大家的这种人类设计。
1: 对，
0: 因为你想一下，没有人上厕所的时候，真的只是拉下来拉链，他肯定是裤子脱下来。
1: 我不会
0: 啊，你就只拉开拉链。
1: 是啊，
0: 啊，你是这样的。
1: 对啊，这个不是很长。
0: 我是必须得把那个扣子啊，
1: 你试一下，不要那么麻烦，人家设计是有用途的。来看一下 L M X， 他说真男不反驳，熊亮说你四十多岁。对，我刚才就想说就这样子故意讲他，他没有接我这句话，我是想说他也是
0: 现在已经是这样了，
1: 也不是，是他承认了，因为反正就这样了吧啊，二十多岁的年纪长了四十多岁的脸。嗯
0: 那倒也没有，我真实看起来的话大概
1: 终于反驳了，
0: 真实年纪差不多。嗯，就是我感觉我跟真实年纪看起来差不多。你要说我二十多岁很牵强，但是要说三十来岁啊、哦、很正常。嗯，就大概就
1: 这样。但你的肌肤状态还挺好的。
0: 肌肤状态好主要是因为爱睡啊。
1: 是吗？
0: 对
1: 啊，你不是因为用了赫莲娜这些产品吗？
0: 心积水，各位微信公众平台要回避一下好物，我天天都在用哦。别，不能说假话
1: 了。
0: 没有，没有。
1: 心积水确实是非常不错的一个产品。嗯、所以说到年龄的话，有些人看起来视觉年龄比较小。所以呢他们有说一种说法，我不知道是不是对的，但是我个人觉得我也是喜欢这样的，说一定要跟看起来年龄小的人、嗯、视觉年龄小的人交往、嗯、因为这些人往往就接触啊做朋友也好，因为他们的心态真的是非常好，
0: 首先是心态、第二是他整体的一个生活的状态
1: 对
0: 很好，所以他的皮肤状态才能跟看起来就是相对不错一些。如果每个人、嗯、这个人他天天苦大仇深的，你相信我，他的皮肤状态包括他的面相整体来说的话都不会看起来那么舒服。
1: 所以我们从小都会听到一句话，有些人看起来什么苦瓜脸啊之类的、哎、一定是他的心理状态并没有那么好，再加上呢因为你的心理状态没有很好的时候，你每天都不太开心，不开心就会愁眉苦脸，愁眉苦脸的话他真的会从你的眉毛啊眼睛啊眼神啊嘴角啊等等的呈现出来，
0: 你很害怕就是他的这种负面情绪会影响到你，
1: 会，
0: 所以你会离他远一些。
1: 是，
0: 所以各位有的时候哈、啊，护肤养肤不单单只是为了自己变好看，最主要是养护你身边的人脉关系。
1: 大家可以回一下好物来看一下，我们本周呢有跟大家推荐一个其中一个品啊，就是赫莲娜他们家的新心机水、嗯、这个呢适合自己用，你要送给朋友的话就是算了啊，因为它是旅行装，旅行装
0: 三十毫升的
1: 啊，然后呢它还有三十毫升的黑珍珠啊，还有小露珠啊，这些东西。
0: 赫莲娜他们家的一些小小的一些单品啊，这些单品您都可以去尝试。就是平时赫莲娜的一个品牌，如果让你望而却步，看到它的价格你有点拿捏不住的话、嗯，今天你可以先来试用一下，感受一下这个大牌护肤品的一些好处。
1: 你还真别说，三十毫升的话呢，都可以用一两个月的时间。这边三瓶吧，你看像这个小露珠，包括黑珍珠精华水，它其实都是养肤方面还是有一定效果的，因为赫莲娜他们家主打的就是抗衰， 紧致、嗯、所以呢如果说上了40+以上的30+以上的话，其实我是觉得说长期可以去使用一些抗衰类成分的一些产品，才能够

0: 真真正正的去解决咱们肌肤的一些问题。
1: 是，而且这一套使用还相当方便的，你只需要三步走，第一步打开啊，第二步滋养，第三步修护，很简单啊。
0: 对，大象从冰箱里面怎么拿出来呢？
1: 统共分三步，
0: 第一步打开冰箱，第二步
1: 把大象装进去，
0: 第三步
1: 然后关上冰箱门。
0: 对，
1: 好了，跟各位开个玩笑啊，但是你要知道这一套如果你要是买正装的话，单单100毫升的新肌水就要卖到990，100毫升的小露珠也要990，200毫升的黑珍珠水更是要1700块。那今天呢，我们给各位推荐的赫莲娜这一套组合您可以来尝试，回复一下好物只要199块钱，三个都是30毫升的这个旅行装就给到您了，新肌水、小露珠、黑珍珠，199啊，这个价格你直接就是骨折价了。
0: 是，所以呢，这个就是旅行装嘛，大家比较方便，像包括呢，暑期快到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孩子放假了呀，或者说自己有时间，都会出去玩一下。这个时候呢，带上这个新肌水，
1: 旅行装就很重要，
0: 不用担心说那个就是包包啊撑得很大，然后那么大的容量，万一呢你上了飞机或坐哪呢，你那个又没办法带走，那就尴尬了，这个钱就老冤枉了。所以呢，既然说到旅游的话，大家也可以回一下关键词旅行这个关键词来了解一下吧。咱们在暑期的时候，除了有青甘大环线这个团之外，我们还给大家安排了就是呼伦贝尔之行。大家呢可以从咱们福州直飞海拉尔去玩个6天5夜啊，价格也很合适的。因为这次报名的话呢，我们两个团期哦，7月份和8月份两个团期都有咱们的听友报名了，也很快很快就会成团。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提早的回关键词旅行来了解一下。具体呢，我们会带大家去玩哪些地方，有哪些旅游景点会带大家去，包括价格如何，吃的住的怎么样啊，大家回了关键词就可以了解了。
1: 是，这一次的呼伦贝尔草原之行呢，我们不单单只是带各位去看草原，其实还安排了一些独特的一些风情。你比如说莫尔格勒河，这个真是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一个特色景点了，9曲18弯，再加上到时候那个太阳刚刚落山的时候，你可以看到那种橘色的金灿灿的这个9曲18弯的河流向你奔袭而来。早上的时候呢，你又可以看到像银绸一般的这种河流的颜色，就很漂亮。还有呢，国家湿地公园，感受一下整片湿地的风光。白桦树林，这个是只有在北方你才能欣赏到的美景，而且白桦树一般它是比较喜寒的一些植物，就是你只有在这种冬季能下雪的地方你才能看得到的。所以这次的白桦树林帮各位安排上了，里面有网红的这些空中栈道啊，这个寻路啊，然后包括这些童话世界般的这一种木庄园的一个打扮，都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旅行，你看到照片去哪儿，我们都帮各位安排好了。
0: 包括呢，我们这次去这个呼伦贝尔的话，有很多一些新的一些体验啊，在咱们南方啊，在咱们福州应该是比较少能体验到
1: 的，
0: 像什么去看看表演呢、啊？他们有一个大型的、很震撼的一个竞技表演，叫马之舞。
1: 对，
0: 像有什么套马呀、赛马呀。
1: 马上特技，
0: 对，这种都会轮番上演。这个其实对于我们南方的小伙伴来说，其实是还蛮有特点的一个。
1: 对，因为这些都是属于游牧民族他独特的一些文化。你像这种套马，你就只有在蒙古族你才可以看得到。
0: 是什么样的我还不知道，没见过。
1: 就一群马在奔袭，然后一个牧民骑着一匹马，手上就像那个牛仔一样拿着一个那个绳子，然后直接把那个马头给拴住，然后一下就把头马给勒停，所有马就全部都停下来。
0: 哦，其中勒到一匹马，
1: 你要搂头马，
0: 哦，
1: 就是马，他们也是就跟羊一样，他们都是有一个领头的，
0: 领头羊，
1: 对，
0: 领头马，
1: 你要把这个领头的给控制住，然后其他的也就都控制住了。
0: 擒贼先子，
1: 擒
0: 王，
1: 确实是这样，
0: 就这个意思啊。
1: 而且前一段时间在某音上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有一个人去呼伦贝尔大草原旅行的时候，他看到一个马好可怜，两个前马蹄被一个绳子给拴住，
0: 哎呦，
1: 然后这个马跑不起来了。然后我当时我第一反应我也是觉得这个马好可怜呢、为什么要这样，它都没办法动了。然后底下蒙古的小伙伴就留言了说，你要知道啊，在蒙古永远不要心疼任何一个绑住前马蹄的马，因为一旦你把那个马蹄给它解开，今天它在呼伦贝尔，明天就跑到东三省。为什么会有套马，就是因为有一些马它不听话
0: 啊，
1: 它
0: 有一些马
1: 跑，
0: 有一些马它很厉害
1: 他也不是很厉害，
0: 他神速
1: 乱跑，
0: 不听话，
1: 对，就是不听话，就是你到时候
0: 比较调皮，
1: 你要想抓他就很难抓，所以牧民没有办法了，这些调皮的孩子怎么办
0: 啊？就像我家。

0: 像猫一样的，我每次要出门的时候，那个猫啊，我要抓它，让它进房间，就很难抓到它，因为我只要穿衣服啊或什么，它就知道我要出门了。所以这个时候，它开始非常警觉的趴在地上，那个眼神啊，就各种观察你。我经常用吃的骗它，现在骗不到了。
1: 哦，
0: 我现在只有呢，用什么方式可以骗到它哈？
1: 嗯，
0: 我假装在它边上呢，在忙别的事情，所以我也在观察。
1: 不能先穿衣服，得先抓它。
0: 对，然后先把别的事情就做了做了，然后呢，我就慢慢的往下，我说啊，哈利哈利，慢慢的就跟它接触。瞬间啪一下抱了他才能抓到他
1: 走你
0: 对不然的话很难抓的大家可以那个回一下旅行来看一下啊就是我们这一次呼伦贝尔之行七月份有团八月份也有团这两个团分别都会有不同的一些听友都在报名了所以呢各位看一下你有哪个时间能去的话呢价格其实哦对了要跟大家说一下价格着重说一下价格啊、
1: 嗯、
0: 因为据我了解像一般来说这种独立团而且是纯玩团
1: 嗯
0: 基本上呢是到9000多块钱一万多块钱是非常正常的
1: 对
0: 咱们基本上价格打得还蛮低的所以呢各位哦可以回关键词就旅行来了解或者呢拨打咱们的咨询热线
1: 8740-0876
2: 经过凌晨六点的街巷熬过无数个埋头苦读的日夜2026年的夏天，福州初三的少年们终于迎来检验自我的时刻。三年伏案蓄力，此刻整装登场。书桌前堆叠的试卷是青春最滚烫的勋章，每一笔书写都藏着底气，每一次刷题都铺垫锋芒。放平心态，正常发挥，把实力尽数绽放。脚下是故土，身后是期待，前方是山海。愿每一位奔赴考场的福州考生乘风破浪，旗开得胜。中考加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给力618，618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1: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2: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1: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4: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5: 许嵩带来新歌《前程似锦》，他以细腻词曲诠释离别真谛，点名眼泪是成长语录，温柔藏着放手奔赴各自前路的豁达心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这夏天，许嵩《前程似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会儿路面上的出行状态。今天来看的话，路面整体通行还是相对不错一些的，个别缓行路段咱们来关注一下。首先来说到的是西二环，在工业高架和黎明高架，现在要往陆庄高架的方向呢，时速稍稍有所排队，30到35公里左右的通行时速。那在东二环呢，这会儿以五里亭为节点，双向过来的车流量相对较大，时速也是30公里上下。南二环前高架的双向，北园高架要往前高架方向，目前有缓行存在20公里左右的通行时速。市区内以及三环上整体通行都还是不错的哈。三环上呢，只有一处，这会儿在南三环从罗州要往湾边方向，接近吉安出口的位置呢，这边有一小段的缓行，各位还是可以就近的选择。更多路况信息，还是欢迎大家来微信公众平台进行反馈。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最后来关注一条路况消息，罗州大桥进市区的方向，桥面的辅道桥面目前是有事故，停留在了左侧的两车道。北三环西岭互通要往秦亭互通的方向，有故障车辆停在应急车道，各位提前注意避让事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7: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8: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向出口管制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决定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10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并采取

0: 措施。今天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本届链博会设置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等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今年夏秋航季在国际客运航线稳步增加的同时，我国与各大洲之间客货航班量全面增长，通航55个国家，每周的货客航班超过5000班，同比增长3.7%。第31届上海电视节今天拉开帷幕，青年演员张凌赫受邀担任本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青年推广大使，将深度的参与电视节系列活动，为观众带来青年视角的视听叙事。根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和美国经过了18个小时谈判，达成了协议文件，有关文本将由2个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2: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3: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2: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3: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4: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3: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5: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4: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6: 去读书吧，
3: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5: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4: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3: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5: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舟，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
6: 读书吧。
7: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8: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9: 这里是
8: 876交通之声，
9: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0: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8: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

0: 冲向美好的明天。
1: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2: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3: 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0: 别急，
1: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4: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5: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5: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5: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 不管明天怎么样，
5: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1: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6: 我跟你说，有些人就真挺坏的，明明呢就是我们那个就是晚高峰的时段，就是晚饭的时间，就给我们一直发美食发美食发过来，我现在本来不饿，没有想吃这个事情，一看到这个图片的时候呢，又燃起了我的那个食欲，你知道吗？
7: 来，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这会儿呢我们畅行876的姚大主播现在在我们的这个酒神烤肉的现场，在不停的给我们更新他的菜品的一些
6: 坏人
7: 坏人。
6: 林亮，这样子你给爷爷打个电话过去，直接跟他联系，我想问他一下为什么现在给我们发这个照片过来。
7: 现在所有买了畅行876券的人都可以去现场去抓一下我们的姚大主播。
6: 姚姚瘦了非常多，朋友们，
7: 到那
6: 25斤。
7: 不是，最重要的是到那之后你问一下姚，哎，你是姚姚吧？是啊是啊是啊，你好吃吗？哎，好吃。哎，不信你尝尝，到时候你就别跟他客气，你就说来来来，我尝尝，我每一个都尝尝，给他全部都把那道菜给他吃完。
6: 然后以前呢找瑶瑶怎么找呢，都是说哎，现场找那个就是那个
7: 胖胖的
6: 有点小圆乎的那个，你就找他。然后现在都会说哎，你找那个瘦瘦的那个就是瑶瑶。
7: 真的，
6: 来，我们来看一下，我得说两句瑶瑶了。
7: 来来来来来，
6: 瑶瑶
7: 偶像学姐，
6: 你现在也是有点坏哦。
8: 我吃个饭你们还跟着连线？
6: 不是，
8: 我跟着好吃，我跟着这个意念我都吃上了，连什么线？
6: 不是，我连线
8: 纯分享一下子。
6: 连线我重点是想要是说你，你这个时候给我们发，你看不是燃起了我们食欲吗？
7: 我们要说你，你点错了，你不要拿烤翅，烤翅哪哪都有，但是他们家那个法棍牛肉酱你没有点，你有点亏。
8: 那我自费再点一个呗，还想咋的？
7: 能行能行，38块钱不贵，你自费点一个。
8: 我就爱吃翅尖翅中这些玩意儿的。
6: 哎，你说实话，你今天第一次去这家店的时候，给你带来的感觉是什么样的？那边的环境啊，包括菜品上了之后，你说值不值吧？你就说实话，
7: 你先说一下。
8: 太上太快了。
7: 上太快，
6: 很快吗？
7: 人家都在炉里边都给你烤了，都给你烤好了。
8: 我这边刚点完，还没聊我天呢，哎，肉已经端上来了，就给你们发了第一张。
7: 因为你是卡着点去的，人家刚刚营业你就去了。
8: 对，没错，这会儿人还没有特别多。
6: 但是那个热，等会儿我先讲一下。
8: 我现在这会儿大概有个，除了我们大概有个3-4桌吧，还行。放着一些蓝调音乐，然后再喝着冰镇小饮料。
6: 重点是你吃上了
8: 没？我有一个要反馈哦。
6: 你说，
8: 空调再开足一点。
6: 你直接跟服务员说，
7: 跟服务员讲啊，你跟他讲。
8: 我从台里，人家说了，告诉我最凉了。我从台里颠颠下班走过来，就我一身汗呢。然后我说你给我开凉一点，他说最热啊，他说最冷了，最冷了。我说那行吧，我说那我自己先静一静。
7: 有没有一种可能性是我们那儿开太冷了？
8: 没有，就是 OK， 先坐下来 OK。这不考试刚上来呢，我刚要吃。亮说要跟我再工作一下子。
6: 你那个肉先别吃哈，那个肉你3个小时再吃它的话呢，也不会凉掉。
8: 真的吗？
6: 真的，
7: 它底下那个盘子很烫啊，你
6: 很烫，
7: 稍微小心一点。
8: 我就是因为要请的人他还没有到，然后我就想着那是不是上太快了。
6: 不用担心。
8: 那你这样说，那我放心了。
6: 那个肉啊，那个地方你至少3个小时。
7: 烤肉还好。
6: 吃烤肉你待会要提醒你的朋友啊，就是吃那烤肉弄下来之后呢，哪怕蘸完酱你起码得要到8秒左右再吃，不然会烫嘴。
8: 太烫嘴是吧？
6: 太烫了。
7: 然后我们俩给你连线，最主要是这会儿没法给你打电话，就是想在节目里给你说一下，你要自费买两样东西。第一个是那个牛肉酱法棍，巨好吃。还有一个是他们家那个经典的那个玛格丽披萨，也巨好吃。
6: 披萨这个一定要点。
7: 你要选了意面。
8: 披萨我点了。
7: 你刚才不是说你选意面吗？
8: 啊，我选的披萨。
7: 那、
8: 啊、
7: 你选的披萨？
8: 我看你们吃的披萨啊。
7: 你得要那个披萨，那披萨好吃的。
6: 你没事，那个意面也点一份，也很便宜，才30多块钱。嗯，
8: 能行，都尝一下子。
7: 整
8: 尝一下。
6: 好嘞、啊，好嘞，行，那你就好好的。
7: 啊、你们多聊一会儿啊，下节目我们俩就过去蹭了。
6: 行。哎，好嘞，谢谢。哎，拜
8: 拜。
7: 拜
8: 拜，
6: 好了，各位刚听到节目的朋友可以回下618这个关键词啊，我们在上周的时候呢给大家整了一波这个酒神烤肉啊，给大家安排这个原价按照我们点法哈，312块钱的，咱们回了关键词618领个30块钱的券啊，只要168块钱，老划算了，也要很懂吃。
7: 对，
6: 我刚就很想问他到底有好不好吃，最后没问出来的原因是什么你知道吗？
7: 他还没吃，
6: 他还在等朋友。
7: 对对对，
6: 不敢先吃。
7: 是，我觉得这一个套餐其实整体算下来、第一是实惠，第二是这家店给你的感觉真的很好。就以前我们也是带过一些店的、但是有一些店他可能服务态度跟不上啊什么的，跟不上那可能就会影响你的就餐体验，但这一家真的是有一种这种小调调在的一种就餐体验、很舒服。
6: 所以呢各位啊，回了618之前在上周买了的朋友，还没有去核销的朋友赶快的，最近啊、赶快去吃完呢，如果觉得确实不错的话，你还可以二刷。啥意思呢？我们又给大家上了100张的券了。所以呢各位，如果说你去二刷完之后啊，这个其实请朋友吃饭我觉得非常划算的，
7: 是
6: 100多块钱两个人吃没毛病，能吃得挺饱的，说实话三个人的话会少一点点啊。
7: 今天给各位安排的这个券呢，您回复一下关键词618就可以看到了。168块钱你可以得到什么呢？首先美式烤肉2选1，如果喜欢吃甜口的你可以点它那个猪排，我个人觉得猪排还是蛮值得大家去尝试一下的、还有一个呢是猪梅花心，标准的一个美式烤肉碳、薄薄的一个那个碳烤，如果你不太喜欢这种碳烤的这种味道的话，你可以选择那个猪排，那种稍微偏一点甜口，类似于羊烧排那个感觉，其实也蛮不错的。这是第一个美式烤肉2选1，第二个主食3选1，主食包括了什么呢？披萨、意面、空心面，你可以选择3选1，每一样都是老板自己亲手制作，拒绝预制的，拒绝预制的，包括他们家披萨的饼皮。那这个3选1呢，我跟熊亮可能更推荐的就是他们家的披萨了。
6: 因为披萨的话它确实跟外边吃的不太一样，它这个面皮等等都是现场做的，包括那烤也是现场烤的，
7: 现场拉的面皮。
6: 大家进去看的时候就能够看到他们那个烤炉就在那个玻璃房里边，你是完完全可以看到它整个的过程。
7: 而且老板他是怎么样去烤的，他不是现在这种披萨、就是做好了之后所有料全部撒上去然后扔进去一起烤，他会先把饼皮稍微烤一下，然后烤的饼皮定型了之后再把披萨里面的馅料给它放上去，然后再重新回炉，这样烤完了他那个披萨的饼皮会相对比较干一些，烤的稍微的怎么说呢，它也不叫焦，就那个面的那种面香味会被烤出来。
6: 是这样的，就这个披萨的话大家出去吃有两种规格，比如说要选厚皮啊、还是选那种薄皮的那种，
7: 老板
6: 这
7: 家是
6: 薄皮，它这个刚刚好，我个人觉得它也不会太薄，因为太薄我就像吃那种就是
7: 酱香饼。
6: 对对，就那种感觉。太厚的话呢好像又觉得差点意思，所以它那个是刚刚好的。大家建议各位啊可以直接选那个玛格丽披萨。
7: 你回一下618这个关键词你可以看到视频，视频里边有所见即所得，你拿到的跟我们推荐的是一模一样的哈。
6: 还有那个什么5选1呀之类的，是奥尔良烤翅啊，包括薯条啊、法棍啊啥的。还有、那个、
7: 要是选了一个我最不会选的，
6: 炸鱿鱼圈，像这种它那分量其实挺大的，不像是我们外边吃那个比如说炸鱿鱼圈是那种小小份的，
7: 对，
6: 它那个挺大份的，就是重点是它品质还很好。
7: 那这个5选1里边，对，5选1里边我们推荐的是牛肉酱配法棍，因为他们家的牛肉酱是自制的，味道真的很好吃。
6: 你可以厚厚的涂上一层那个牛肉酱上去，因为我们那天也是啊，视频里边都看到郑楠在那边抹，然后呢我就一口要吃它，我说你抹那么多一会儿我待会怎么吃不够，他说随便抹，那边还有很多呢。
7: 是，而且我很喜欢法棍的，就那个天然的麦香带着一点点发酵的那种酸味，就那种面香味，我真的很喜欢吃法棍。除了以上3道菜之外呢，还帮各位安排了沙拉一份，它配肉食可以做到解腻的状态。还有一个呢是2选1的，想喝酒的老板给你2杯精酿， 不爱喝酒的可以拿两杯果汁。
6: 是，大家回618然后去看里边详情，里边都非常的详细，你就可以根据那里边的详细的内容，然后去进行一个选择。重点是大家回了618之后，链接跳出来之后呢，要领一下30块钱的券，最后到手价格只要168块钱，相当于呢，按照我们视频里边选的那个标准的话，就是按5.3折走了。所以呢，这个价格是非常有优势的。包括呢，前一段时间

0: 如果有买的朋友啊，最近赶快的在7月15号之前去把它核销了，去吃一吃，去感受一下。
1: 有没有车友今天晚上要去的？我特别好奇，就是瑶儿他到底是跟谁去的？
0: 看你要有瘦多少。
1: 对，过去去看一下，然后到那给我们拍个照片。
0: 对，这几天大家都可以去，为啥呢？因为我们这一波福利真的是老板是没有挣钱的，这说实话，因为大家都知道做餐饮的话，基本上5.3折，你扣除所有的，真的是说实话叫亏钱。
1: 嗯，
0: 所以呢，我们也是把这个福利打下来，让大家去感受一下这家店的同时呢，我们也增加了100份。所以呢，之前有去下单还没有去消费的朋友，就还没有去现场核销的朋友啊，这几天赶快去。如果你吃完之后确实不错啊，你还可以在节目中继续的来囤这个货。
1: 是，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618这个关键词就好了。之前给大家介绍的差不多就都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一个套餐，一就是这个吃到爽的一个套餐，还有一个叫畅饮套餐。那这个套餐呢，适合各位喜欢看球的，喜欢跟朋友聊天，想要喝点小酒的2-3个男生过去的这个。这个套餐里面包含的是精酿的小麦扎啤一扎，2升的哈，2升的一扎，然后再加上一个原味的烤挪威青鱼，这个青鱼是整条装的，非常大，
0: 好吃。这个鱼啊，各位，
1: 很大只的一条，不是你网上买到的就那种小小的，在家里边空气炸锅可以炸掉的，它不是，它这个青鱼还是蛮大的。然后烟熏的猪梅花冷肉拼盘啊，这个再加上一个麻辣灯影肉丝，这道菜也是我很推荐的。哎，一边说一边
0: 卖相非常好，它那个叫什么，就是肉丝啊，
1: 对，
0: 有点酥酥的，
1: 对，
0: 感觉像炸过，但是呢咬到嘴巴里边去的时候它又不是那种酥的感觉。
1: 嗯
0: 啊，包括它那个叫什么，就是辣椒啊切丝了，那个真的是好细好细哦，
1: 是
0: 真的叫色香味俱全，各位，
1: 那个很好吃。麻辣灯影肉丝很适合你去下酒，
0: 下酒下酒菜啊。所以两个套餐啊，一个是美食套餐，另外一个呢就是微醺套餐，就喜欢说小酌一下跟朋友在一起的那种，这个也价格都是一样的，都记得领一下券。两个套餐啊，价格都是168块钱，大家回了618之后呢直接领券，然后直接去拍，我们的库存有限啊，什么时候把这库存拍完了我们也就不跟大家说这个东西了。
1: 是，各位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关键词618就可以了。还有呢要跟各位说到的是啊，很多朋友还在问这个净水器，因为我看到后台有人在回复了。
0: 来，我们先这样子啊，回答大家一下问题。有朋友问说在哪里啊，他这个呢是在
1: 荣都318，
0: 荣都318
1: 鳌峰大桥边上那个，
0: 也非常非常的方便。
1: 嗯
0: 啊，大家在7月15号之前去消费，如果7月15号之后你忘记了这个事情，哎呀我现在想去吃，不好意思，那我们这个钱呢已经会原路的返回退给大家了，所以大家可以先买先囤这个券哈。
1: 是，
0: 嗯，
1: 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618这个关键词来看一下哈。同时呢来回答一下刚才那个车友的问题，说到那个净水器的那个事儿，净水器是这样的，家里边如果现在还想安装的话，您还可以回复一下净水器这关键词来进行下单。沁某品牌的知名净水器，它是中国新系列 URQ3626 这个型号，您可以从网上去搜索，去比价，去对比，家里边橱柜一个小角落完全就可以放得下了。测试过95%以上的家庭厨房都可以安装，所以您给我们发的这个规格它是可以装得下的，放心的买就可以了。大家如果想要这个净水器的话，你要知道啊，官网旗舰店2999啊，2990，线下门店最低做活动叠加完了1990。我们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关键词净水器，领完400块的媒体补贴之后只要1580，其中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各位可以回复一下关键词净水器还可以下单。
0: 是的，说到这个净水器啊，我们在上周还是上上周、啊、
1: 上上周
0: 上上周，哎呦这么久的时间了。
1: 嗯，
0: 然后呢很多朋友都去安装了，因为我们这个净水器呢有一点挺好的是它是一个知名品牌，大家都知道沁某嘛，这个就两个字的这个品牌，它本身就是一个在这个品类当中算是比较牛比较顶的了，
1: 嗯，
0: 行业标杆。那第二个是什么呢，它的价格妥妥的优势，我们在品牌品质特别是净水器这种品类的话呢一定要选择大品牌的，
1: 嗯，
0: 因为大品牌它才能够把很多的技术做到位，才能够少很多的一些麻烦。所以呢各位如果家里边想要换净水器或者说想要买一台新的净水器的话呢，这一款其实有一大优势是什么，就他们家的这一款就是中国新系列的啊，它呢特别的小巧，
1: 嗯，
0: 就很多人担心说啊万一很大很占地方啊什么什么的，它这个尺寸非常非常小，是365×105×405毫米，
1: 对，
0: 30-40公分，
1: 就小小的一个净水器，
0: 对，
1: 但它的滤芯的规格又很高，
0: 大概1分钟出1.5升是吗？
1: 对，它这个滤芯规格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大家要知道沁某这个品牌，它是行业标杆的一个。

0: 制定者，
1: 嗯，
0: 就是很多的一些哈，包括一些参数啊什么的，都是他们家来进行制定的，当时一起做的。所以这个滤芯你别看它小，但是它使用确实好用，而且换滤芯还是比较便宜的，
1: 一年150换一个。如果说你去换那个直接用三年的那个滤芯的话，只要450块钱。所以各位啊，可以回关键词净水器去下单就可以了。

0: 好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这个消息的话呢，经常我们在节目中如果有看到这种消息的时候，都会提醒一下大家，
1: 一直在提醒，因为收音机前我们之前也一直在跟朋友在聊天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选择要一只宠物作为自己的一个小小的伴侣，然后给足自己的那个情绪价值。但是现在养宠啊，大家一定要知道，很多的地市他们现在都已经开始推出了一些相应的法律法规，如果你出门遛狗不拴绳的话，你这个狗是可以被当作流浪狗来进行处理的，
0: 是一定要，
1: 对，也会对监护人进行罚款和一些处罚的。
0: 这个其实都是小的，重点是如果说你真的不拴绳的话，狗狗出去你把别人给咬到了，
1: 出了问题
0: 让别人受伤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1: 来关注一条最新的消息吧，在北京市的东城法院最近通报的一起案例，包先生啊骑自行车牵着狗绳去遛狗，骑着自行车牵着狗绳遛狗，然后恰恰呢就是碰到了一个刘女士和丈夫在小区里边散步。监控显示啊，两只宠物狗向刘女士方跳起后向前跑去，然后刘女士突然间就吓了一跳，
0: 对，
1: 然后摔倒在地上了。因为有骨质疏松，所以刘女士当场就被诊断为骨折，左骨骨颈骨折，还有膝关节损伤，进行了关节的一个置换手术。经鉴定呢，刘女士构成了九级的伤残。那根据法院最后的一个判决呢，要总共赔付刘女士31万余元，双方均未上诉，判决已经生效。
0: 是，其实这个狗狗本身是一个宠物，非常可爱的，你就会当做孩子一样的养它，因为养宠物人士都这样的。但是呢，有很多人你要知道，在小区里边，在公众场合里边，有些人是怕狗的，
1: 对，
0: 或者说有些人他对于狗狗这种就特别的敏感，
1: 是，
0: 所以他很容易遭受到一些就是心理上的一些伤害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会出现什么问题呢？就是如果被吓到的时候呢，自然的狗狗宠物也会被吓到，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应激的反应，造成人员的伤害。所以呢，为了不给别人带来伤害，大家在出门的时候一定得要拴狗绳，
1: 对，
0: 这个真的太重要了。
1: 你要知道狗绳的作用是什么，狗绳最大的作用就是防止狗乱窜。
0: 是，
1: 你如果是骑着车你拴着狗绳，实际上这个狗绳形同虚设，
0: 对，
1: 就没有任何意义。这个狗照样是扑了过去，把人吓倒了之后，那你该赔钱还是要赔钱，31万呢，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0: 对，这个还好了，它这个只是说什么骨折之类的。有些如果咬完之后呢，有些比如说狗狗没有打什么疫苗之类的，
1: 后
0: 续
1: 出现一些问题，那可是说不清的。
0: 所以呢，我们在节目中就也提醒一下大家，包括路面上情况呢，也拜托给各位啦，哪里有刮擦周围车相对比较多的，都来跟我们说一声喽。
2: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3: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近日，长城汽车哈佛欧拉品牌总经理吕文斌在个人社交媒体上表示，长城欧拉7会在今年内正式发布。长城欧拉7可以看作是欧拉闪电猫的改名，同时除了轿车还推出旅行版，这也是长城旗下首款旅行轿车。根据官方发布的素材来看，旅行版车型目前就叫欧拉7旅行版，车头采用了新能源车经典的封闭式处理，两侧大灯组为圆形样式，内置了环形 LED 灯组，前包围则采用了高尔夫球表面凹凸不平的处理方式，并采用3分式开口样式设计，充电口则安装在前翼子板处。此外，新车还配备了车顶激光雷达、熏黑双五辐式轮圈以及红色制动卡钳。新车还采用了传统的车门把手设计，以及18英寸和19英寸多种设计的轮圈可选。车辆配备有后窗雨刷器、隐私玻璃、黑色车顶、车顶行李架等外饰配置。有意思的是，在工信部的申报图中也可以看到新车内饰的一些设计概况。新车拥有棕色内饰颜色，还配备了悬浮式设计中控多媒体屏、 HUD 抬头显示。此外，新车的主驾仪表台采用了三连起伏波浪样式，具有一定的设计感。动力方面，长城欧拉7申报了单电机版本，最大功率150千瓦，旅行版申报了单电机和双电机两个版本，其中单电机车型最大功率160千瓦，双电机车型前后电机最大功率为160千瓦和150千瓦，综合功率310千瓦，储能装置都采用磷酸铁锂蓄电池。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东南眼科。

0: 0120-3828-6666。
1: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亲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好了，各位来关注一下这会儿18:31的路况消息吧。目前来看呢，西二环双向从油漆洲连接到象山隧道出口的位置，双向目前看起来时速都已经降到了20公里左右。北二环这会儿金尖隧道出来之后，前方上了3停高架，整体通行可以恢复一些。东二环的交通压力是集中在了这会儿的连盘高架到鳌峰大桥中间这一段的双向。南二环前高架的双向双湖互通附近以及北园高架要往前高架方向是有排队现象的。三环今天看起来整体还算是相对不错吧，各位三环可以就近的选择，只有一处要提醒一下各位，罗州要往湾边的方向，在路中段的位置快接近齐安出口的位置呢，这边是有排队现象，其余路段各位就近选择。更多路况信息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买房卖房上贝壳，按揭服务找中信。
1: 买房卖房上贝壳，按揭服务找中信。选中信，省心又省心。选中信，快批更安心。
6: 审批快，服务强，保障住家无忧。
1: 让美好不再等待，详询中信银行福州分行辖内各网点，开启您的安居梦想。
7: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8: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9: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

0: 是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1: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0: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2: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3: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4: 去读书吧，
0: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2: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3: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0: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2: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4: 读书吧。
5: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7: 嘿，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2: 这里是
7: 876交通之声，
2: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7: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2: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8: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9: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7: 别急，
2: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0: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5: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2: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5: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2: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5: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2: 不管明天怎么样，
5: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4: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1: 好了，欢迎大家技术的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呵呵，你在干嘛？这你在打哈欠吗？
8: 我就刚才我就知道坏菜了，
11: 还打喷嚏。
8: 熊亮一说话，我要打喷嚏了。我说赶紧怎么办？怎么办？到底要说还是不要说？
11: 我说一半，然后呢，周南突然间的颤抖了一下。我说哎，怎么回事？
8: 小摸打了个喷嚏啊！
11: 就是、好了，
8: 这些东西你是控制不住的。就像节目刚开始说的，不管是打喷嚏还是打嗝。啊，有的时候那个哈欠，你有的时候他也是忍不住的。
11: 上洗手间这个事儿，有的时候也是忍不住的。
8: 对，哎呀，我有一次上洗手间，那真的快给我憋坏了。上车的时候感觉，哎呦，好像有点感觉，那车上那个空调对着人一吹啊，完蛋了。当时脑子里边第一反应是我一定要就近找个厕所，哪怕我要交这150，我也要找个厕所。
11: 但是这样的，最近呢，确实有很多人就因为天气变化挺大的，一会又很闷呐、一会又很热啊等等的，所以呢，我身边已经有好几位朋友都感冒了
8: 哦，
11: 而且都健身圈的。
8: 感冒我觉得还好，他不是感冒，他是突然间就是鼻子不舒服那一下。
11: 他是感冒，而且呢，其中有两例还发烧。
8: 哦哟，
11: 所以有点夸张。大家，这个天气确实很容易让咱们身体呢 变糟糕，所以一定要注意啊，特别是那种。

0: 就是经常熬夜的呀，抵抗力比较弱的，就冷热一交替，确实很容易感冒发烧之类的。
1: 大家一定要在夏天的时候注意什么呢？并不是感冒发烧，你要注意的是热伤风。
0: 对，
1: 就有很多人在太阳底下稍微站了一会儿之后，你回去发现冷空调一吹，哎，你感觉它又不是中暑的症状，但是鼻子就非常难受，这种情况叫做热伤风。
0: 现在不知道大家开车的时候啊，是不是现在一上车基本上开空调？
1: 哎，
0: 我觉得吧，就是为了就是省一点哈。我就一上车我都不开空调，我会把窗户打开，然后呢你正常行驶，行驶了大概
1: 三五分钟，
0: 八分钟左右。
1: 哦，八分钟啊，要这么久
0: 因为多花五分钟的空调费又要油费很贵啊。
1: 那我八分钟我在车上都干了。
0: 因为你知道它就特别是你说容易出汗，然后呢身上湿了你再开空调更容易感冒，所以呢我会让那个通风一下，大概八分钟左右再开空调，这样的话呢身体也适应了，就不容易就是突然间特别极端嘛。
1: 如果不赶时间的情况下，你可以怎么做呢？大中午的天儿，你最好是先用钥匙把你所有的车窗全部打开，然后把车呢开到一个阴凉的位置，稍微有点风的一个小过道，然后让这个风给你吹一下对流，把你这车里边的这一些啊，因为夏天常晒啊，你这种座椅啊什么可能多多少少有一些味道啊，或者说你车里边这个高温的这个气体让它给你带走一些，你再上车开空调，这是比较安全比较稳妥的做法。
0: 是，但是有一点哈，夏天一到的话蚊虫比较多啊，你那个车窗一摇下来之后呢，有可能蚊子就往里边跑了。
1: 最主要是中午时间段嘛，天太热的话蚊子其实还好，如果是这种下午傍晚这种时间段，这个方法不太适用了。最适用的方法还是你坐进去车行驶起来开到路中间的时候，你再打开车窗，你去通个风，
0: 是这样的话比较舒服。所以呢，在这也提醒一下大家，包括呢路面上情况也拜托给各位了啊，哪里有刮擦呀、追尾啊、车相对比较多的，都来跟我们说一声。在这呢，东南眼科医院提醒各位，开车路上的时候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1: 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0: 没有觉得这首歌特别像哈、啊？就是把咱们今天几个关键词全部都囊括了。第一个吃的，第二个玩的，感受一下旅游。所以呢，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刚刚上车还没有听到我们前面节目的朋友啊，大家可以回关键词有几个。第一个呢是618，就是给大家带来的那个酒神烤肉。这两天呢，有很多的听友都已经去核销了，特别是端午节期间。
1: 对。
0: 啊，有20多位朋友去现场感受美食了，然后呢反馈回来都还是非常不错的。
1: 是，那这一份美食套餐呢，给各位准备了5个菜品，其中包括了一份美式烤肉、一份披萨意面3选1，还有一个呢是这种小食3选1，2份的酒水加上一份沙拉，只要168块钱。各位可以回复一下618，不知道具体吃什么的话，参考一下在回复完之后的那个视频，我跟熊亮点什么，你们就选什么就好，这一套绝对不踩雷，
0: 而且最划算了，312块钱咱们选的，然后只要基本上168块钱下单完之后呢，你只要是5.3折的这样的一个优惠力度是非常非常大的啊，
1: 是。
0: 之前
1: 618这个关键词来看一下，
0: 对，之前有购买的朋友啊，建议各位这几天有时间，反正他们也都是5点半之后才上班嘛，他们，所以呢，你们下班刚好过去就可以去享受一下美食了。如果觉得真不错的话呢，这几天咱们至少本周内，大家还是可以回618来继续的囤货的，因为他这个券呢是到7月15号之前核销嘛，都行。
1: 对，如果你要7月份再去的话，可能人就会相对比较多一些，
0: 对，
1: 毕竟
0: 放假了嘛，
1: 孩子放假了，然后家长也有时间了，所以你如果要趁着最近一段时间去核销的话，其实还是蛮不错的一个时间段哈。
0: 别忘了领下券哦，你没有领券的话是198，
1: 对。
0: 你没有领券198，你领完券之后呢是168，实打实的减了30块钱啊。
1: 嗯，给各位准备好了这一份套餐，你回复618就可以看到了。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的净水器，您可以回复一下关键词净水器。今天给到各位的线上的价格2999，线下的价格1999，沁某品牌的净水器，所有活动叠加，他们家最便宜要卖到2000块，1999，但是我们给各位单独放一张媒体补贴券400块钱，到手价1580，没有任何的上门费、安装费，1580是全含的价格，包安装好。
0: 嗯，而且呢是很快啊，大家比如说今天下单的话，那明天就可以上门安装了，因为那个实体店咱们福州都有，所以线下呢直接跟你联系，跟你发货。
1: 沁某，你肯定会知道这。

0: 这个品牌的。
1: 对，因为买净水器的话呢，尽量都还是要买大品牌的，因为它的技术啊各种它会比较严苛一些些，所以呢效果也会比较好。重点是我们才花1000多块钱买个庆某他们家品牌的这个净水器，其实还是非常划算的。
0: 划算的啊，
1: 是实打实的力度给到各位啊。
0: 所以各位可以回复一下关键词净水器，你就可以看到了。想要出去旅游的，在这个暑期畅行876有两个团，一个是青甘大环线的团，还有一个呢是呼伦贝尔大草原的团。两个团呢给各位带来的都是全程纯玩零购物的团。不管您是要去青甘大环线玩这个8天7晚的，还是呼伦贝尔6天5晚的，给各位安排的都是4钻以上的酒店，加上特色的餐饮美食，一价全含，包含了大小交通、住宿以及所有的景区门票、餐饮这一系列的东西全部都包含了。尤其是呼伦贝尔这一套行程，这一套行程除了包含这些之外呢，还帮各位安排了很多的演出。你比如说马之舞的这一个牧民特色的演出，套马赛马，马上特技，还有呢去牧民家里边做家访，在做家访的时候呢会给您换上蒙古袍，这个呢也是全程免费的哈，就是您可以体验一下换装，然后给自己拍个照。草原小火车、篝火晚会，并且在餐饮方面呢也做了一些特色升级，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这些美食都是包含在内的。而且我们也会入住一晚特色的蒙古包住宿，包括 Muklung 啊，就这一套的住宿，还有一个我特别期待的满洲里的套娃城堡酒店、这个住宿也是包含在里面的一套高规格行程、高体验感的一个行程。
1: 大家可以回一下旅行去了解一下比较详细的一些内容都在里边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用30秒的时间跟大家再说另外一个关键词，再跟大家说内容啊，不然的话呢我们说太久了，关于这个分享东西的内容啊。夏令营这个关键词，大家可以家里有孩子的话呢，7月13号到19号、这个会开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就特别是想要在英语方面呢有所进步，在英语方面呢能够很好的去培养孩子的一个口述能力、口语能力的话呢，就可以报名了。回关键词夏令营，李阳疯狂英语夏令营就会在咱们的福耀科技大学开营，价格的话呢也才5-6千块钱，包括呢还会有一些就是礼物会送给大家，还有一些特别的一些安排，比如说你这次报名入营之后，结营的时候送给你礼物，价值4980的。如果说你入营之后呢，在复训的时候也不用花任何的钱，还有是啥呢？
0: 最关键是入营的时候啊，你可以享受到3个月的口语训练监督打卡。
1: 对，
0: 这个就对于孩子的英语成绩提高还是蛮好的。李阳疯狂英语也是一个老牌了，所以大家放心选择报名就好了。回复一下夏令营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看得到了。
1: 我都不想说了，还有个好物，算了，我就说2个字啊。好物这个关键词里边呢有5个产品，
0: 赫莲娜他们家的新积水加小露珠加黑珍珠，3个都是30毫升的旅行装，199块钱。
1: 还有呢轻跑鞋，颜值很高，防水科技啊，防尘防污渍啊，这个轻跑鞋的话呢，一双只要179块钱，
0: 各种颜色都有。品牌了，你只要听一下它的功效，你就知道叫灵动缓震轻跑鞋。你只要搜一下灵动缓震，你就知道 J 开头的那个品牌，
1: 老贵了。
0: 放心大胆去冲，今天给到各位100多块钱，你就可以直接拿走。
1: 179块钱一双，如果直接下单2双的话呢，只要299块钱，各种颜色。
0: 2双不及它官网1双的价。
1: 对，而且呢，很多颜色都有啊，包括呢男女同款，码数也非常全。
0: 买给父母都是没有问题的哈。
1: 对，还有啥呢？科颜氏他们家的淡斑精华，2瓶到手，
0: 这个、放心冲，
1: 每一瓶都是100毫升的，只要520块钱。以及雅怡这个品牌的双向凉感冰爽席3件套。这个很适合夏天，家里边想要
0: 家里边想换凉席的，您就直接买这一套就行了。最后一个就是海蓝之谜他们家的精粹水，150毫升的，直接给您2瓶，到手价也是520块。海蓝之谜反正价格一直都在这儿哈，居高不下。各位就是如果有需要的话，对品牌有执念的话，您可以去冲这一波就是了。
1: 是我们是实打实给大家带来的一些福利啊，但是呢，有些商家我觉得确实也是挺夸张的，
0: 让人感到难受。
1: 比如说有一个东西，就像我这种近视啊，我每一次买眼镜的时候都会买个3副5副的这样子。
0: 哦，我以为只有我是这样，原来熊亮也是。
1: 我也是啊，而且因为我们这种颜值比较高的人就喜欢说用不同的一些搭配啊。
0: 就是运动装是运动搭，
1: 对，
0: 穿衬衫是衬衫搭，
1: 是
0: 西装暴徒是西装搭，
1: 对，什么金丝眼镜啊，那种半框式的啊，还有什么反正我就每一次都3副3副的买啊。但是眼镜我买的话我还好， 因为价格也没有特别的贵，我会懂得去哪里买，你知道吧？哎，那你

0: 你要带带我，我
1: 现在
0: 我去买买眼镜都好贵，600-700一副，
1: 哇，
0: 好夸张。
1: 那你被挣了老多了，就是平时你知道
0: 被坑得很厉害。
1: 眼镜啊，就是咱们去，
0: 我知道火车南站有没有？
1: 哎，对对对。
0: 但是我到那儿之后，你知道吗？所有商家都喊我来，小弟来这边停车，来这边停车。然后我就看到一副副要宰我的样子，然后我去给他们谈价格，他们也说哦不行，这个价格给不了，扭扭头我就走。
1: 要有熟人了
0: 哦，
1: 我带你去，我带你去。眼镜的利润确实挺高的啊，我们来关注一个消息。但是我觉得他这个消息的标题就让我觉得有点太过夸张。
0: 他主要是什么呢？贩卖了一些焦虑，贩卖的家长的焦虑。
1: 哦，难怪我说他定价这么高。
0: 熊亮小时候喝过高乐高吗？
1: 没有，
0: 没有喝过。那你没有上过这个当啊？穿过贝贝啊？
1: 没有，贝贝家也没有。
0: 咱不能说他是没有用哈，有用。
1: 我不花这钱。
0: 对，但是效果远不及他这个价格。什么事儿呢？最近在江苏有一款防控近视的眼镜，到底有多暴利呢？记者去调查之后发现哈，零售价格3280，但是它的实际的市场批发价、拿货价只有126。
1: 而且呢，这个都是通过一些暗访的方式，然后了解到
0: 的利润呐，各位。
1: 但是你想一想，
0: 25倍，
1: 这说实话，你能挣钱，我觉得不管做什么生意，咱们挣点钱是正常的。但是呢，如果你超出了一定的范围，我觉得这个市场监管局应该要去看一看，它这个价格定价上面是不是有点虚高了？
0: 目前商家已经是正在被调查阶段
1: 啊，
0: 身价25倍啊！咱都知道赚钱其实赚的就是信息差嘛，你有这信息，我没这信息，然后我就把你的钱赚到了，这很正常。但是25倍的利润，各位
1: 不良商家啊，
0: 放到什么地方敢想？餐饮最多也就赚你1倍的利润，我觉得这都已经餐饮很厉害了。
1: 没有，他打个比方，餐饮大家如果是5折的话，他其实都没什么利润的。
0: 对呀、啊，就5折就没有利润了，
1: 基本上没有，
0: 正常就是翻1倍的利润嘛，
1: 对
0: 对吧？就是你比如说这桌
1: 商家好难，
0: 对，你比如说这桌大概食材什么乱七八糟算完了，大概花100块，那他卖给你200块，这是属于餐饮正常利润。他一副眼镜能有25倍利润，这真的一本万利、啊。
1: 对，你说那个餐饮，比如说200块钱啊，
0: 夸张，
1: 那个商家有100块的利润，但100块利润算什么呢？他的
0: 人工
1: 啊、
0: 工
1: 成本啊、
0: 房租
1: 啊，一折合下来之后呢，哎。老板自己本身没挣2个钱，而且还心里很有压力。
0: 给员工打工了，
1: 对呀、
0: 啊，厨师打工了。
1: 这个月这个业绩不行啊，哎呀，这个房租又要来了。所以餐饮其实很难，所以呢竞争比较大。嗯、所以我们在给大家，像我们这一次也给大家选的这个餐品的时候呢，我们就不管是从它的装修啊、还是从它本身的品质上面，我们是有高规格的。嗯、因为你现在只有深知，只有品质才能够留住人心。
0: 这一波老板是不挣一分钱，
1: 然后
0: 再给大家去做的，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各位如果要感觉不错的话，以后可以成为他们的回头客。
1: 回头客也没有这个价格了，
0: 也没有这个价格。另外一方面就是希望能够通过我们这个平台给老板做一些引流，做一些宣传。
1: 是因为我们也没有收他的广告费，但是我们把实打实价格打下来了嘛，就让大家能够真的去感受一下咱们福州市面上的一些你可能没有吃过的一些美食。它呢就是九神烤肉，
0: 美式烤肉啊，市面上真的很少见的。
1: 对。可以回关键词618啊，别忘了，就是领个券，领个30块钱的券，直接减掉了198减30，等于是168块钱就可以到手。今天晚上你下单之后呢，就可以立马去吃。7月15号之前去消费，也没有任何的一些什么节假日啊，不能消费啊什么的，没有啊，就很简单的给大家就是去享受这个美式烤肉吧。
0: 是，各位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618这个关键词。那今天的这些关键词可能稍稍有一点多啊，各位还是可以记一下的。你像618呀，像净水器啊、夏令营啊、旅行啊、好物啊，哎呦我的天，自己数出来都有这么多了。行，各位，那今天的节目要暂时告一段落啦。我是郑楠，
1: 我是熊亮熊总，
0: 咱们下明天见了。
1: See you tomorrow。
0: 我还想再说下周见，为什么放假没放够？
1: 刚刚放了3天。
2: 经过凌晨6点的街巷，熬过无数个埋头苦读的日夜，2026年的夏天，福州初三的少年们终于迎来检验自我的时刻。3年伏案蓄力，此刻整装登场。书桌前堆叠的试卷是青春最滚烫的勋章，每一笔书写都藏着底气，每一次刷题都铺垫锋芒。放平心态，正常发挥，把实力尽数绽放。脚下是故土，身后是期待，前方是山海。愿每一位奔赴考场的福州考生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给力618，618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1: 2到3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5选1、3选1、2选1，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2: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1: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4: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5: 许嵩带来新歌《前程似锦》，他以细腻词曲诠释离别真谛，点名眼泪是成长语录，温柔藏着放手奔赴各自前路的豁达心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许嵩《前程似锦》。

0: 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很多家长发现孩子看东西斗鸡眼、斜白眼，总说长大了就好了，殊不知这种想法会耽误孩子一辈子。小儿斜视不是习惯问题，是眼部肌肉不协调导致的，越早矫正效果越好，错过最佳时机可能会发展成弱视，甚至影响孩子的立体视，以后看东西分不清远近深浅，连打球走路都受影响。斜视也分很多种，有的戴眼镜就能矫正，有的需要做专业的视功能训练。平时要多观察孩子，要是发现他歪头看东西，眼神不对，赶紧带孩子去正规眼科检查，及时干预，让孩子拥有健康双眼，颜值和自信也不缺席。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点位路面上的出行情况。现在看到西二环的象山隧道内依然是缓慢通行的节奏，目前呢象山隧道出来之后，单方向的要走到工业高架的下桥处，时速才能逐渐的恢复一些。那在东二环，目前看到连盘高架往五里亭鳌峰大桥的上桥处要往苍山的方向，以及金鸡山隧道刚出来这几段呢，可能时速也会相对慢一些。南二环只剩下了前高架要往双湖互通方向有排队。那三环今天整体表现都一直保持着不错的通行态势，各位就近选择。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欢迎大家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于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6: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10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1、2、3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7: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9: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买房上贝壳，按揭服务找中信。
4: 买房上贝壳，按揭服务找中信。选中信，省息又省心。选中信，快批更安心。
3: 审批快，服务强，保障住家无忧。
4: 让美好不再等待，详询中信银行福州分行辖内各网点，开启您的安居梦想。
2: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见过凌晨六点的街巷，熬过无数个埋头苦读的日夜。2026年的夏天，福州初三的少年们终于迎来检验自我的时刻。三年伏案蓄力，此刻整装登场。书桌前堆叠的试卷是青春最滚烫的勋章，每一笔书写都藏着底气。

每一次刷题都铺垫锋芒，放平心态，正常发挥，把实力尽数绽放。脚下是故土，身后是期待，前方是山海。愿每一位奔赴考场的福州考生乘风破浪，旗开得胜。中考加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1: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2: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1: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4: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5: 许嵩带来新歌《前程似锦》，他以细腻词曲诠释离别真谛，点名眼泪是成长语录，温柔藏着放手奔赴各自前路的豁达心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这夏天，许嵩《前程似锦》。

0: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1: 有你在身边，爱我一点，是你让我的生命越来越甜。世界不停在变。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0: 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2: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1: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2: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1: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2: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1: 三分钟心理学，
2: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的更有智慧。
3: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你有没有听过让你难受的玩笑？比如当众调侃你长胖了，戳你痛处。你明明委屈到爆，可对方轻飘飘的一句别当真，我开个玩笑而已，就让你开始自我怀疑。弗洛伊德认为，玩笑是一个人潜意识的真实流露，所以不是你太敏感，那些让你不舒服的玩笑本质上就是在欺负你。遇到以下四种有敌意的玩笑一定要警惕。一，拿你的家庭背景开玩笑，比如你升职加薪，对方却说家里条件一般，怪不得你那么拼，你这种出身能走到今天不容易，看似是夸奖，其实是在评判我们无法改变的家庭背景。心理学研究发现，与身份和归属有关的话题更容易引发深层的愤怒和羞耻，开这种玩笑的人是想动摇你的自我认同，让你莫名感到自卑。二，拿你的身体特征开玩笑，比如一见面就吐槽你怀孕了吗，怎么胖了那么多。身体是我们建立主体性的重要载体，个体化理论指出，长期被他人评价外貌，会让你慢慢忽视自我感受，活在别人的评价标准里，一点点磨灭自信心和主体性。三，拿你的伴侣开玩笑，比如你对象条件这么好，小心留不住，看似是好心提醒，实则是在否定你的价值。他们真正想表达的不是你的伴侣多优秀，而是你配不上这么美好的爱情，这往往暴露了对方的嫉妒心。四，拿你的努力开玩笑，你认真准备面试，他说你太卷了，你熬夜打磨方案，他笑你干嘛这么认真。当你的努力长期被否定，会打击你的自我效能感，让你怀疑努力的意义，慢慢失去前进的热情。幽默的前提是有分寸感，真正健康的关系不会用玩笑来伤害你。下次遇到这种人，你可以直视他的眼睛说，这一点也不好笑，以后别再说了。如果对方怪你开不起玩笑，请不要怀疑自己，直接远离这段有毒的关系，守住边界才能保护好自己。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更好地治愈自己。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乘水星航空公司编号 OC 八五八号班机的旅客，请即刻由二号登机门登机，飞机马上就要起飞。

见过凌晨六点的街巷，熬过无数个埋头苦读的日夜。2026年的夏天，福州初三的少年们终于迎来检验自我的时刻。三年伏案蓄力，此刻整装登场。书桌前堆叠的试卷是青春最滚烫的勋章，每一笔书写都藏着底气，每一次刷题都铺垫锋芒。放平心态，正常发挥，把实力尽数绽放。脚下是故土，身后是期待，前方是山海。愿每一位奔赴考场的福州考生乘风破浪，旗开得胜。中考加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给力618，618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1: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2: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1: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4: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5: 许嵩带来新歌《前程似锦》，他以细腻词曲诠释离别真谛，点名眼泪是成长语录，温柔藏着放手奔赴各自前路的豁达心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这夏天，许嵩《前程似锦》。

0: 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身边有不少近视的朋友想摘掉眼镜，却总被各种小道消息吓住。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说一说各位关心的一些疑问，在眼睛上打激光真的安全吗？其实近视激光矫正并不是新兴事物，它已经发展了几十年，技术非常成熟。手术前医生会进行20多项严格的眼部检查，就像给眼睛做一次全面体检，需要确保所有检查都合格。有人疑惑，眼科医生自己都不做，这其实是个谣言。真实情况是，很多医护人员自己早就做了摘镜，只是没戴眼镜，你看不出来罢了。当然，安全的前提是严格筛查，不适合手术的人强行做才有风险。所以，别被小道消息吓退，先迈出第一步，去正规医院做个检查，摘掉眼镜，拥抱清晰世界。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成玫瑰马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3: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4: 嘿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4: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4: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4: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4: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3: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5: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6: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自由。

0: 圆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1: 九、三十八、八十、八十三、百九十。

见过凌晨六点的街巷，熬过无数个埋头苦读的日夜。2026年的夏天，福州初三的少年们终于迎来检验自我的时刻。三年伏案蓄力，此刻整装登场。书桌前堆叠的试卷是青春最滚烫的勋章，每一笔书写都藏着底气，每一次刷题都铺垫锋芒。放平心态，正常发挥，把实力尽数绽放。脚下是故土，身后是期待，前方是山海。愿每一位奔赴考场的福州考生乘风破浪，旗开得胜。中考加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1: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元，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2: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1: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4: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5: 许嵩带来新歌《前程似锦》，他以细腻词曲诠释离别真谛，点名眼泪是成长语录，温柔藏着放手奔赴各自前路的豁达心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这夏天，许嵩《前程似锦》。

情商，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

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近日，长城汽车哈佛欧拉品牌总经理吕文斌在个人社交媒体上表示，长城欧拉7会在今年内正式发布。长城欧拉7可以看作是欧拉闪电猫的改名，同时除了轿车还推出旅行版，这也是长城旗下首款旅行轿车。根据官方发布的素材来看，旅行版车型目前就叫欧拉7旅行版，车头采用了新能源车经典的封闭式处理，两侧大灯组为圆形样式，内置了环形 LED 灯组，前包围则采用了高尔夫球表面凹凸不平的处理方式，并采用三分式开口样式设计，充电口则安装在前翼子板处。此外，新车还配备了车顶激光雷达、熏黑双五辐式轮圈以及红色制动卡钳。新车还采用了传统的车门把手设计，以及18英寸和19英寸多种设计的轮圈可选。车辆配备有后窗雨刷器、隐私玻璃、黑色车顶、车顶行李架等外饰配置。有意思的是，在工信部的申报图中也可以看到新车内饰的一些设计概况。新车拥有棕色内饰颜色，还配备了悬浮式设计中控多媒体屏、 HUD 抬头显示。此外，新车的主驾仪表台采用了三连起伏波浪样式，具有一定的设计感。动力方面，长城欧拉7申报了单电机版本，最大功率150千瓦，旅行版申报了单电机和双电机两个版本，其中单电机车型最大功率160千瓦，双电机车型前后电机最大功率为160千瓦和150千瓦，综合功率310千瓦，储能装置都采用磷酸铁锂蓄电池。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给力618，618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0: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0: 2到3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5选1、3选1、2选1，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2: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0: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4: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5: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6: 许嵩带来新歌《前程似锦》，他以细腻词曲诠释离别真谛，点名眼泪是成长语录，温柔藏着放手奔赴各自前路的豁达心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许嵩《前程似锦》。

见过凌晨六点的街巷，熬过无数个埋头苦读的日夜。2026年的夏天，福州初三的少年们终于迎来检验自我的时刻。三年伏案蓄力，此刻整装登场。书桌前堆叠的试卷是青春最滚烫的勋章，每一笔书写都藏着底气，每一次刷题都铺垫锋芒。放平心态，正常发挥，把实力尽数绽放。脚下是故土，身后是期待，前方是山海。愿每一位奔赴考场的福州考生乘风破浪，旗开得胜。中考加油！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舞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欢感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0: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1: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0: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1: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2: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1: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0: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3: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4: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5: 许嵩带来新歌《前程似锦》，他以细腻词曲诠释离别真谛，点名眼泪是成长语录，温柔藏着放手奔赴各自前路的豁达心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这夏天，许嵩《前程似锦》。

见过凌晨六点的街巷，熬过无数个埋头苦读的日夜。2026年的夏天，福州初三的少年们终于迎来检验自我的时刻。三年伏案蓄力，此刻整装登场。书桌前堆叠的试卷是青春最滚烫的勋章，每一笔书写都藏着底气，每一次刷题都铺垫锋芒。放平心态，正常发挥，把实力尽数绽放。脚下是故土，身后是期待，前方是山海。愿每一位奔赴考场的福州考生乘风破浪，旗开得胜。中考加油！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舞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的特别干净。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提到汽车品牌，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奔驰，毕竟它可是汽车的鼻祖，100多年的历史承载了太多汽车文化。今天就跟各位来聊一聊奔驰的小故事。奔驰是卡尔本茨在1883年创立的，没错，就是发明世界上第一辆汽车的那个人。1885年，卡尔本茨创造了第一辆三轮汽车。1886年，他申请了专利，这也被认为是汽车诞生的标志。所以，奔驰也被称为汽车的发明者。奔驰的标志是一个三叉星，代表着陆地、海洋、天空，寓意着奔驰的汽车能驰骋在各个领域。100多年来，奔驰一直注重品质和创新，虽然价格不便宜，但口碑一直很好。直到现在，奔驰依然是汽车行业的标杆。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攻占新的 hood， 摩擦着魔鬼的步伐 ，Pull my head to move， 保持着领先，也维持着今天，我走向了明天的 good trip， 通往传奇的路。Ooh. 我要的不只是入围 ，Young dripping my sauce， playing word like a boss， 他们都想要，但却得不到。穿上那双 Puma sway， 轻松领跑 illuminate， 游荡守望着麦田，渴望州长悠长的代言，造型百变，每周十每周夜斗，猎手街头的美彩。

死亦不敏则已，但我一敏可以让你说声或许，不敢上了喝起更上一层楼，能承受冷解正线都在车门后 I'm trying to hurt I'm dripping south 新的经典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叫我关键先生，不用买 pen pen pen， 象征地位身份，在最精彩时刻拿下满分。OK， 我来学人生轨迹。如果你也想要成功，那就 party with me。总是有人说三道四，但我从不回避。I don't trust nobody， 没有人能值得相信。

的时候高调，为了引起你们的尖叫，我就是这么自信，像毒蛇一样致命。别给自己加戏，我会给你一点鼓励。我就是这么自信，我穿得干干净净，见过我的人都说我就是命中注定。

0: 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近日，长城汽车哈佛欧拉品牌总经理吕文斌在个人社交媒体上表示，长城欧拉7会在今年内正式发布。长城欧拉7可以看作是欧拉闪电猫的改名，同时除了轿车还推出旅行版，这也是长城旗下首款旅行轿车。根据官方发布的素材来看，旅行版车型目前就叫欧拉7旅行版，车头采用了新能源车经典的封闭式处理，两侧大灯组为圆形样式，内置了环形 LED 灯组，前包围则采用了高尔夫球表面凹凸不平的处理方式，并采用三分式开口样式设计，充电口则安装在前翼子板处。此外，新车还配备了车顶激光雷达、熏黑双五辐式轮圈以及红色制动卡钳。新车还采用了传统的车门把手设计，以及18英寸和19英寸多种设计的轮圈可选。车辆配备有后窗雨刷器、隐私玻璃、黑色车顶、车顶行李架等外饰配置。有意思的是，在工信部的申报图中也可以看到新车内饰的一些设计概况。新车拥有棕色内饰颜色，还配备了悬浮式设计中控多媒体屏、 HUD 抬头显示。此外，新车的主驾仪表台采用了三连起伏波浪样式，具有一定的设计感。动力方面，长城欧拉7申报了单电机版本，最大功率150千瓦，旅行版申报了单电机和双电机两个版本，其中单电机车型最大功率160千瓦，双电机车型前后电机最大功率为160千瓦和150千瓦，综合功率310千瓦，储能装置都采用磷酸铁锂蓄电池。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4: 嘿嘿嘿，宝贝们，我们今天要录新歌了啊！我们要先练习一下吧。OK，1, 2

0: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间4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舞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慢慢叫醒远山，微风吹着两岸钟声，敲响记忆回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4: 妈妈写着饺子，穿上吃的包子，会跳舞的游。

0: 都走不动了，咚滴咚滴咚滴咚。
1: 不要唱歌了，
0: 别动了，别动了，好好唱完。冰激凌，冰激凌，
1: 这个我买冰激凌吗？
0: 真给你买？
1: 别给别人买，
0: 不给别人买，
1: 因为是我的爸爸。
2: 是你爸爸？
1: 我因为不是贾玲的爸爸。
2: 不是贾玲爸爸，我怎么变成贾玲爸爸？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提到汽车品牌，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奔驰，毕竟它可是汽车的鼻祖，100多年的历史承载了太多汽车文化。今天就跟各位来聊一聊奔驰的小故事。奔驰是卡尔本茨在1883年创立的，没错，就是发明世界上第一辆汽车的那个人。1885年，卡尔本茨创造了第一辆三轮汽车。1886年，他申请了专利，这也被认为是汽车诞生的标志。所以，奔驰也被称为汽车的发明者。奔驰的标志是一个三叉星，代表着陆地、海洋、天空，寓意着奔驰的汽车能驰骋在各个领域。100多年来，奔驰一直注重品质和创新，虽然价格不便宜，但口碑一直很好。直到现在，奔驰依然是汽车行业的标杆。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舞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好。

0: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舞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

0: 身边。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近日，长城汽车哈佛欧拉品牌总经理吕文斌在个人社交媒体上表示，长城欧拉7会在今年内正式发布。长城欧拉7可以看作是欧拉闪电猫的改名，同时除了轿车还推出旅行版，这也是长城旗下首款旅行轿车。根据官方发布的素材来看，旅行版车型目前就叫欧拉7旅行版，车头采用了新能源车经典的封闭式处理，两侧大灯组为圆形样式，内置了环形 LED 灯组，前包围则采用了高尔夫球表面凹凸不平的处理方式，并采用三分式开口样式设计，充电口则安装在前翼子板处。此外，新车还配备了车顶激光雷达、熏黑双五辐式轮圈以及红色制动卡钳。新车还采用了传统的车门把手设计，以及18英寸和19英寸多种设计的轮圈可选。车辆配备有后窗雨刷器、隐私玻璃、黑色车顶、车顶行李架等外饰配置。有意思的是，在工信部的申报图中也可以看到新车内饰的一些设计概况。新车拥有棕色内饰颜色，还配备了悬浮式设计中控多媒体屏、 HUD 抬头显示。此外，新车的主驾仪表台采用了三连起伏波浪样式，具有一定的设计感。动力方面，长城欧拉7申报了单电机版本，最大功率150千瓦，旅行版申报了单电机和双电机两个版本，其中单电机车型最大功率160千瓦，双电机车型前后电机最大功率为160千瓦和150千瓦，综合功率310千瓦，储能装置都采用磷酸铁锂蓄电池。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周深为医疗剧《问心二》献唱片尾主题曲《赤子》，利落鼓点搭配周深清亮坚定的声线，勾勒出医护日夜奔忙的日常状态。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周深。

见过凌晨六点的街巷，熬过无数个埋头苦读的日夜。2026年的夏天，福州初三的少年们终于迎来检验自我的时刻。三年伏案蓄力，此刻整装登场。书桌前堆叠的试卷是青春最滚烫的勋章，每一笔书写都藏着底气，每一次刷题都铺垫锋芒。放平心态，正常发挥，把实力尽数绽放。脚下是故土，身后是

期待，前方是山海。愿每一位奔赴考场的福州考生乘风破浪，旗开得胜。中考加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1: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2: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1: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

0: 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1: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2: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1: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2: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1: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2: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1: 三分钟心理学，
2: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3: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有这样一类人，小小年纪就学会了懂事努力，洗衣做饭，打扫卫生，照顾弟弟妹妹，样样精通。他们总是那么善解人意，不争不抢，不哭不闹，从来不让父母操心，体谅父母的难处，照顾父母的需求。在本该天真的年纪，他们却被迫承受了成年人的重担。这样父母和孩子角色颠倒的现象，在心理学上叫做亲职化，亲子的亲，职业的职。亲职化通常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情感型亲职化，父母会强迫孩子满足自己的情感需求。看过一位听友分享自己和母亲的故事，他说从记事开始，他就是母亲的小闺蜜，母亲把失败婚姻中的痛苦全都倒给了女儿，女儿成为了母亲唯一的情感支撑。这样的母女关系看似无话不谈，亲密无间，实则失去了心理边界，让年幼无知的孩子过早地背上了沉重的枷锁。另一种是工具型亲职化，父母把本该属于自己的职责由孩子来承担，比如长兄如父，长姐如母，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就是工具型亲职化的典型表现。被亲职化催熟的孩子往往会变得过度负责，在不同关系中习惯性扮演家长的角色，把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让自己疲惫不堪。同时他们活在为别人着想的牢笼里，不得不压抑自己的真实想法和感受，把自我价值放得很低，所以常常会感到愤怒和委屈，无法体会到真正的快乐和幸福。那么被亲职化的孩子长大后要如何疗愈自己呢？下期我们接着聊。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生活得更智慧。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5: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5: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7: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8: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9: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8: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花卉，草盛豆苗稀，
9: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中，浓睡不消残酒，
8: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9: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8: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9: 晨风热情地拂去每一个人的脸庞，
8: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9: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8: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9: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10: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1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12: 我是王董事长，
11: 我们的就是
12: 一朴集团组合。
11: 生活当中啊，很多人遇到过以抱怨为连接方式的关系。
12: 哦，我知道，我刚才听了一下我们舒兰姐姐的三分钟心理学，她也讲了一些就是每天的心理问题啊，包括以及从小是怎么养成这样的心理问题，
11: 对，
12: 以及周围环境造成的影响。那你要说到关于抱怨的问题啊，咱们说咱们是人，难免就会抱怨或者是吐槽两句。你跟你的朋友在一块喝茶，不吐槽点啥，你不觉得这个才是聊心局啊？
11: 所以
12: 疗愈身心呢，
11: 当然了，就是这个抱怨呢，有的时候是和同事之间，有的和朋友之间，甚至还有家人伴侣之间。
12: 网上不是教你吗，聪明的话不要跟同事抱怨，除非这个同时也是你很好的朋友，
11: 两个人你一起抱怨啊。
12: 你有的时候就很怕万一有一些这个真正的同事啊，就你跟他讲完，他可能无意间的这个事儿啊就透出去了
11: 啊，
12: 那就知道是某某某讲的。当然有可能他是有意，也有可能他是无意嘛。好多时候人其实都是无意识的，但他就会莫名其妙的造成一定的扭曲伤害。
11: 所以说平时不说啊，少说，
12: 不要跟同事讲。我一般都是跟同学打电话抱怨，因为大家都是同一个体系的工作单位嘛。
11: 后来发现
12: 他是在其他省，我在这个省。
11: 同学有认识你们台的，
12: 那极少嘛。但剩下的你说你在聊的时候，就大家是相通的，因为你工作性质差不多。你说某某某，你看同样的犯这个毛病，他说哎，我没有个这样的同事。就是这样的话相对抱怨，因为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的利益和情感的链接，那这样在抱怨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安全，包括自己啊。
11: 后来呢，这个其实习惯抱怨的人啊，总是反复诉说工作的不满，包括生活有不如意的，家里有麻烦事的，身体有不舒服的。这个抱怨不一定是指工作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有的人家工作很顺利，但是情感家庭生活可能没有那么的顺利。
12: 你指的是有一些人是那种习惯性的跟谁都抱怨。
11: 对，
12: 那这个其实得自己调节一下。就我们难免在职场当中，你在生活当中会有一些偶尔不顺心的事儿，你说找朋友聊聊天，咱吐槽一下，哎，就结束了，可能喝完咖啡喝完酒这事儿心里也就了了。但如果说见谁时时都抱怨的话，那这个时候自己得开导一下自己了。一方面是时时抱怨，其实自己本身就是一种负能量，然后你跟谁都抱怨，时间久了大家这个可能也不愿意跟你聊天了。
11: 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这个倾听的人呢，长期被动吸收一些负面情绪，
12: 哎呀，
11: 就感觉好像自己的情感能量呢被抽走了。
12: 人有的时候是这样的，比如说咱俩在一块儿，我经常打压或者有些负能量传导给你，你即便一开始说哎呀我不听我不听，时间久了你就像个垃圾桶一样，你难免会受到一些我的波及。所以为什么说两个人在一块儿，你找一些能够让你开心的人，让你正能量爆棚的人。你不要觉得跟他在一块儿哎呀有压力，或跟他在一块儿玩就是心情不好，永远都说别人，那这样的人咱适当的远离。
11: 所以呢，昨天有一个关于这个十种人呐、会失去一些魅力的行为。比如说
12: 刚才说的抱怨，
11: 抱怨是一种。
12: 人有的时候他都有一些人格魅力在嘛，咱说人都比较复杂，没那么立体，就是比较立体，没有那么非黑即白。那有的人会说这人特别有魅力，然后有时候你跟他接触一下，你就觉得哎呀去魅了去魅了。那人有十大祛魅行为，咱们了解一下，咱们也争取当一个有趣有魅力的人。
11: 你像刚才我们所说的习惯抱怨，这可能是这里面其中的一种吧。
12: 我跟你说哈，有的时候吧它是会有一种就是那种你的能量的一个吸取，这么说好像有点奇怪。就是如果说你逮着一个人，你看见他每次都抱怨抱怨，其实相当于把你的负面垃圾桶倒给他了。那对方如果实习离生还好，他如果没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时间久了他其实就是能量被你给耗尽了。
11: 那
12: 所以为什么有的说这个有一些这个亲情啊，就是那种 消耗型的亲情，不然为什么现在会有很多打个引号的原生家庭？当然有一些是过度放大了原生家庭，还有一些是时代造成的，还有极个别的可能就是我们说的，就是有一些亲人或有一些家长可能也没有，自己也没有被爱过，他可能在对待下一代的时候，就尤其是我，就是可能很多70后80后的家长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也就是时代的那样的

0: 一个可能说是沟通的问题吧。然后我们也经常会听到，就有的人在形容家里某一些长辈的时候，或者说是说听不懂话，就你跟他俩交流的时候交流不出重点。你比如说他问你晚上咱们包饺子，打个比方啊，在小书上看的，说咱包饺子咱们吃韭菜的呀，然后孩子就说说妈，我这一辈子都不吃韭菜，怎么又包韭菜的。他妈说呀，韭菜好你得吃，他说我不吃韭菜，哎呀，韭菜就是对身体好，就类似于这种嘛。就小红书上我经常会刷到这种，然后就会觉得说这种就是类似于像消耗的关系，就没有人喜欢被人消耗。
1: 那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习惯抱怨呢是其中的一种行为以外呢，过分讨好这个也是属于祛魅的行为。
0: 就是这个人说你讨好型人格，但咱也得控制点边界。
1: 这个过分讨好只是看你是属于临界点呢，还是已经过了那个临界值了。
0: 我懂，就是你像我，比如说我是 I 人，我如果在社交的场合当中，有的人他就是表现的过分热情，我其实第一反应是不知所措，就我没有会觉得说哎呀好像很感动或怎样，就他太热情了，就尤其是你们还不熟的情况下，如果他太热情的，那我第一反应是有点怕，
1: 但是
0: 就是有点就 不知所措，就我不知道该以我什么样的方式去对他，因为这个不是我所熟悉的感情的一个连接。
1: 但是我觉得过分讨好啊和过分热情它应该在本质上还是有一些小小区别的。第三个呢，就是你像有的人他可能是没有主见，没有主见其实也是属于一种失去魅力的行为之一。
0: 他有的时候没有主见吧，他如果短时间内的你可能比如说哎，这个咱们是应该吃什么，就短时间还好。如果你跟这个人天天在一块儿，他如果问你说哎，咱们这我今天穿这双鞋还是那双鞋，哎，我今天穿这，他问久了其实你会很烦。就很像小孩嘛，因为小孩说妈妈你 别叫了，就会有点你就会觉得说，因为他小孩你能理解，他有的事情不懂依赖你，但如果遇到一个人他什么事情都问你，哎，这个那你时间久了其实大家也不太喜欢这种就是没有主见，任何事情都得好像他其实没有主见。还有一种表现，就比如说问你哎，这应该怎么办，相当于也把这个部分的责任甩给你，你万一选错了那就是你的可能连带的责任
1: 啊。那人家不一定会是这样，也许可能有的人他就是不知道选择 A 还是 B， 他就可能征求一下你的意见，但是你给他分析完 A 和 B 以后呢，他仍然还是会有，
0: 你这种是很正常，就是大家难免都会有就需要征求别人意见的时候，这个那个不叫没有主见。没有主见是他任何事情都这样，就我们偶尔会这样，我这样问你，我说我迪士尼选八项选六项，这个很正常嘛，因为没玩过，可能大家就是征求意见，这个就偶尔没有主见或偶尔在征询大家意见的时候，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就有一些人他的确是那种就是任何事情他都要找你拿个主意，任何事情他都恨不得说这个事儿如果选错了不是我的锅。
1: 那就是属于其中的刚才我们所说的这种祛魅行为之一，叫没有主见。那除了这三个以外呢，在我看来还有一种啊也是属于祛魅行为的，
0: 刚才说十大嘛。
1: 对，那我因为有一些其实我看了他这里面所显示的啊，这个每个人对于这个能不能凑出十个来，那得看自己能接受度有多高。
0: 那倒是。
1: 你像过度操心他人，在我看来也是属于祛魅行为的之一。过度操心他人，
0: 就是过度操心，有的时候会觉得没有边界感。
1: 你赶紧操点自己的心吧，总操别人心干啥呀？
0: 明白，就好像有些年轻人，比如说人家就自己有自由恋爱，你非得说，哎呀，多少几岁啦？啊，35了，你还没结婚？我跟你就是你有点过分去，就是超越这个边界感去给人介绍了。但如果他是你的亲戚啊，咱也可以有一定的适度的表现。
1: 对，那一般来讲，这种在我们印象里，可能过度操心别人，要么就是家里的长辈逢年过节的时候，就是以这种以关心的名义啊，会嘘寒问暖，或者问一些你觉得可能在你看来并不是很愿意听到的问题，对吧？
0: 七大姑八大姨过年的时候一催婚
1: 催婚也好，或者说问你的收入啊，问你家孩子的成绩啊，问你最近的这个工作等等很多一些的问题吧。
0: 但其实哈，这个倒是从初心来讲，很多的七大姑八大姨他可能是想表现对你的关心，但是他可能受于年代啊或者什么，他就觉得这个对他在当年他真的是关心的。但是现在我们说现在互联网的语境之下，人和人之间的相对边界感更加的清晰，或者原来我们以前哪懂什么叫隐私啊，现在这种说挣多少钱呢，有没有找对象，这种隐私那现在大家觉得说不应该去窥探，但有一些年纪大的人他可能就是出发点他也是关心你的出发点。
1: 当然这也和时代的这种印记，
0: 对对对，
1: 或者说有一些年龄代沟都有一些关系啊。
0: 是的是的，
1: 可能同样一个问题如果是平辈之间你来问。

0: 你的这个反感度没那么的高，
1: 哎，对。
0: 但是，一旦涉及到了一些，比如说你许久未见的一些长辈，可能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会觉得对方可能缺乏边界感，
1: 或者说有一些长辈，他们会对于现在很多互联网是陌生的。我看小红书上有一个人说，他给他家里的家族群就发了一个喝奶茶的一个表情包，然后那些长辈就说不能喝奶茶，然后就开始批判喝奶茶有多么不好，让他不要喝，然后他就崩溃了，他说我这只是一个表情包。就是可能会有一定的代沟，
0: 对，有代沟，或者说关于这个某一个层面的认知和理解，
1: 对对对，
0: 双方会存在一些没有在一条起跑线上吧。
1: 那比如说咱们抛开这十大趣味的行为，就是从你个人来讲，你不怎么喜欢比如说某些就是人的哪些的你在你看来不太好的一些行为
0: 啊？那在我刚才所说的这四个里面啊，这个就是前这四个，如果在我的生活当中有这样的人，我算是能接受的，就是可能也反感，但是能接受。那什么样的让我觉得很接受不了的呢？接下来我要说的第五个就属于这种情况了。
1: 什么
0: 叫做缺乏边界感？
1: 哦，对，边界感其实跟刚才有一些是共通的，
0: 有一些共通，
1: 别过分操心别人，或过分的讨好，过分的热情，
0: 这个
1: 有的，
0: 而且我呢，就对于这个边界感这事儿啊，也得看我自己此刻当下的状态。如果此刻我是愉悦的、开心的，
1: 说啥都行，百无禁忌。
0: 对，你可能你问到的一些很边界感的问题或者做
1: 的事，我原谅你了，谁让我心情好？
0: 哎，对对对，我可能原谅你了。但如果这时候我已经焦头烂额了，已经很多事要，
1: 那就属于撞枪口上了。
0: 对，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所有的刚才以上所分析的这五点呢，其实可能都分一些情境，对吧？如果你此刻心情特别好，对方哪怕说了一些不太合适的话，不太得体的行为，那么可能你的心理上的那种讨厌感没有那么的高，或者说这是过去就过去了，你心胸大度了，但如果这时候你已经有一些自己的一些烦恼，纠结的事儿，这时候再赶上遇到一些这样的人，
1: 就是人有的时候说对这个人祛魅了，他特别主观的一种行为。因为咱俩比如说同样接触李正南，打个比方，他的一件事儿，比如说你祛魅了，哎，在我看来还好，所以这是一个很主观的事儿。你比如说让我觉得说在社交场合比较让我头疼的，可能就是交浅言深。因为我是一个 I 人，我也不太会社交。我身边的朋友除了同事是闺蜜，同学是闺蜜。可能就再没有说是从社会上认识的人成为真正的闺蜜，就你社会上认识的人可能是朋友和见面吃个饭或怎么样，但不会达到说你真的什么事儿都想跟他俩分享。就是这是我个人的原因，因为我不是很喜欢那种愿意交朋友的人。我喜欢独处，
0: 所以很多的这种情况之下都是分你所处的这个环境，你个人对于某一些事的认知和理解。
1: 对对对，当然这个咱说性格没有好坏，有的人喜欢交朋友也很好，有的人像我就喜欢独处，我就喜欢在家待着，我喜欢自己跟自己玩。这也是你只要自己是愉悦的其实都行。但是我有的时候是觉得我自己的在社交场合的手足无措，是你比如说你咱俩刚认识，然后你就特别热情，或者说我们也认识一段时间，但是关系没有那么近，然后呢你就会给我分享一些你的不好的隐私，我其实这时候不知道该怎么接。我是应该跟你分享我同样不好的隐私，我的阴暗呢，还是应该就只安慰你呢？因为你总觉得我只安慰你好像也没有跟你交心。我如果把我的也分享出来，但我又不是这样的人。所以或者说咱俩刚认识，然后
0: 见面见得很拧巴，
1: 对，然后有的人一见你说在电梯里哇怎么怎么，就是在夸你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是完了，我又呆若木鸡，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应他，这是我个人的问题。就我不知道该说，我只能说谢谢，我没有办法真的张嘴就同样的说哇你也是好美呀，我没有办法就是这么热情的夸张的去同样的表扬对方。
0: 所以都认识十来年的时间了，从来没有在电梯里夸过朴秘书。
1: 我不在电梯里夸，我都是在节目里夸你啊，私下夸你。我都别人问这朴秘书人怎么样，我说朴秘书人非常认真，工作交给他老负责了，也有能力，现在就属于被低估的状态。他能够再有一些更多的工作可以安排给他
0: 啊。
1: 而且人挺靠谱的，就无论是成为工作伙伴，
0: 去其他单位来锻炼一下。
1: 哎，不是，哎，就是你知道有些人他是负责任的人，你觉得跟他一起共事你会很安心。那如果万一遇到一些不靠谱的人，你每次跟他共事你都提心吊胆吗？
0: 然后呢，还有就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情况啊，语境之下，其实有的人觉得说在我们看来可能觉得哎，这都属于临界感了，然后属于无法接受或忍受的。但有的人可能他就会觉得他能够接受，或者说这个点在他的心态上来说他是能够理解并且能够没有当回事的。
1: 明白。我们看微信平台上咱给这位朋友匿名。

0: 啊、
1: 嗯，
0: 因为他要求匿名，他说最讨厌朋友圈显摆的人。
1: 嗯，
0: 什么就是显摆是指就比如说无意间露出一个手表、一个名包，还是说就是比如说有的人炫耀，这是我男朋友送给我的礼物，
1: 啊、
0: 这是我女朋友送给我的礼物，是哪种显摆呢？
1: 哎呀，我觉得可能我这个人啊，就以我自己的这种平时生活的阅历来说，
0: 嗯、
1: 有的人在你面前显摆呀、
0: 嗯，
1: 我看不出来。
0: 啊
1: 我觉得反而可能是人家的这种，人家由
0: 分享，
1: 对，
0: 自由分享
1: 由内而外分享出来的一种喜悦而已。
0: 对对，这个我也
1: 有的人觉得说，哎，你看他又在这显摆，比如说物质方面
0: 的、
1: 精神方面的。
0: 在我看来就是分享而已
1: 啊，就在我看来，可能人家就是生活过得好，可能人家愿意分享这事儿。
0: 对对对，
1: 在我没有，比如说人家分享个什么大金戒指，我没有，那可能是我觉得是我的问题。
0: 哦，
1: 我没有觉得是人家
0: 明白明白
1: 在分享显摆这个问题。
0: 对，就好像是人家，比如说像你刚才提到的，人家可能平时生活就特别好，
1: 嗯、
0: 人家天天比如说五星级啊，什么是常态？
1: 嗯、
0: 那人家发可能那你比如说我们不可能说天天早餐来我对包子铺拍。拍一个，好像这个你就不觉得是显摆了，因为大家都可以有。
1: 对，
0: 那这个倒是这个也特别的主观。
1: 嗯，这也很主观。
0: 嗯，
1: 你像现在我们小红书也好，抖音也好，很多一些人他的生活的状态，很丰富多彩。
0: 对对对。
1: 那在我们看来，可能觉得啊，那我们都是朝九晚五的上班，感觉好像每天忙
0: 着。怎么就他天天出去玩？
1: 对呀、啊，怎么就他的生活都那么的亮丽多彩？
0: 对，
1: 也许有的人看来这是一种显摆，但有的人看来觉得这就是一种生活的分享。
0: 但也不排除的确有些人他就是极其的
1: 啊，用显摆的方式来分享。
0: 因为我之前在朋友圈也有一个人，就是这个人，但是最近一两年比较低调不活跃了，
1: 嗯、
0: 还是说长大了？就是前些年在他也算是那种，嗯，就是愿意分享名包名表，但一方面也证明人家财力，另外一方面就是他会是那种您比如说今天拍个早饭，你旁边放一个。绿水鬼类似于这种、
1: 嗯、
0: 然后你今天比如说你在你想拍我今天坐高铁他可能就把 LV 的包放旁边就类似于这种，但其实也还好，因为那的确是他的嘛，又不是说他借的在那儿拍、
1: 嗯、
0: 就也还行，也是符合他的人设、嗯、
1: 对，
0: 嗯，
1: 所以说就关于我们所说的这些什么趣味行为、啊、
0: 都很主观，其实
1: 都是很主观的。
0: 对，大家也可以来说一下，比如说你跟你比较就跟谁相处的时候，你比较害怕就对方的什么样的行为在你看来可能自己接不住啊、
1: 嗯、
0: 或者说咱也不能叫趣味，只能说自己接不住吧。
1: 你比如说、
0: 嗯、
1: 刚才你提到了说在生活当中、像有的人过分热情，你就没有办法。
0: 这个不能说趣味，这只能说我自己接不住、
1: 但是你像过分热情的人我特别喜欢、因为什么呢，我就一个不热情的人、遇到了一个过分热情的人是会让我觉得呀、就怎么说呢，会让我觉得说不那么的尴尬、他一直在很热情的来招呼你也好、跟你来分享、介绍啊，跟你来聊天什么的、我会觉得啊，我是挺愿意接受的、所以生活当中有的时候这我们所说的这种情感的互补、性格的互补、可能也许就在这个地方上、
0: 对对对
1: 有一些重要的一些磨合。
0: 没错，因为这人和人之间的相处啊，有的人会觉得说啊，那他给我这样的我是不是要同样的回报他、但有的人就愿意说，那你既然给我这个我给你另外一个，
1: 对，
0: 所以这就会互补了嘛。
1: 所以说你说和过分热情、他的相反的那种行为就是过分的不热情，或者说在他看来可能就是属于很正常的一种行为表现，我是挺害怕这样的一种人的、因为你刚才说你过分热情的你接不住，过分不热情的我接不住啊。
0: 哦，那我可以，就你如果过分不热情的话，因为在我看来我也是淡人嘛、淡淡的哀人，咱们互相谁也不影响，你玩你手机我玩我手机，这样也挺好。
1: 那种可能你没有涉及到一些相应的一些场景的设定、
0: 或者说呢，我有的时候会容易遇强则弱，遇弱则强。
1: 你是个弹簧，
0: 就对，就如果这个人他真的是完全的就是一点也不说话，我可能还适当的激发我体内的艺人的基因，然后跟他俩交流。但如果这人过分太强了，我可能就越来越表现得越来越矮。
1: 你举个例子，比如说在我生活当中、原来啊曾经经常会采访一些这个对象，那这个对象过程当中有的人就是侃侃而谈的、他愿意像我们所说的招呼你啊，过分的你说热情也好，还是说他就是本身很热情的一个人、在我看来我觉得哎呀就是你会觉得在跟他来访谈和对聊的过程当中、他可能会很愿意跟着你的这种主线来走、但是你像我们所说的就是很淡淡的那种、你问一个问题之后呢，他可能就是很优柔寡断的回复你了两三个字、你需要不停的来引导调动他的情绪、
0: 那这个还是两回事儿，因为这个属于职场我们的职业状态下的一个面对采访对象你怎么撬开对方的嘴。
1: 不这个在没有正式采访之前、前期的沟通上你就能感觉到对方是一个挺愿意分享的人呢，
0: 对对对，
1: 还是很愿意就是
0: 或者当下他心情不好
1: 不愿意跟你来
0: 说
1: 的人，
0: 说话
1: 对对对，这有的人和性格有关、你看那个前两天我看鲁豫啊，他就在

0: 哎，一次采访当中，他就跟那个他的采访的嘉宾来说一个问题，他就说我特别喜欢某某这个老师，因为什么呢？某某老师每一次，因为他是个作家，他说在讲话的过程当中，没有废话，都是用很言简意赅的几个字来概括，并且很准确地表达了他自己的一些感受和想法，不像有的人可能说了很多
1: 没有重点，
0: 不叫没有重点，就是说了很多在他看来是一直在解释和

0: 我们说一个人你看他这个认知高不高，很重要的一点、嗯、就是他能够用词准确。
1: 嗯，
0: 我们现在很多人有的时候你想到哪个词用词不准确嘛，没法概括，所以这点也很重要。当然咱这个说的是另外就是你的职业方面的对于采访对象的这个爱人和艺人的表现了，那可能更多的是大家平时在跟朋友接触也好，或者跟很多陌生人接触的时候，大家可能都有自己的性格特点。
1: 嗯，
0: 那有的时候你觉得可以继续的连接下去，那你愿意跟对方进行，就有的人和人的磁场也很重要。
1: 嗯，
0: 就有的时候你俩可能性格不一样，哎，但那个磁场关系就特别好，就能聊得下去。
1: 嗯，
0: 但有的人你就觉得你怎么聊你都觉得尬，怎么聊你都融不进去。
1: 嗯，这个可能多方面原因造成的。
0: 嗯，
1: 也有可能是从主观印象上，
0: 嗯，
1: 也可能从你当下心情的这种好坏上。或者说此刻这个环境场、
0: 嗯、
1: 我们所说的环境是一个磁场吧，
0: 对对对，
1: 对吧，你能不能适应得了和驾驭这是一个问题。
0: 或者有些朋友说你有的时候跟这个朋友或者说男女朋友之间呢，咱去旅趟游，你旅游回来你就知道这个人大概什么样了，因为旅游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可能会遇到比如说我们要跟团，你几点下去集合，你可能要看这个人他跟不跟你同频，所以旅游也是检验你们是不是一个生活搭子的一个好方法。不然为什么你看很多那个综艺妻子的浪漫旅行，他们得去旅行呢，旅行的过程你就知道这两口子啊，这之间的脾气啊秉性啊这个到底是不是同频了。
1: 当然这个旅行过程当中如果是短暂的两三天可能你也看不出啥来、
0: 嗯、
1: 因为毕竟两三天可能遇到的事儿啊或者经历啊、
0: 嗯、
1: 或者两个人都可能自己有一些小小的这种想法，你没有办法暴露的特别多、
0: 嗯、
1: 但是一般来讲你像双飞的八天游或者双飞六天七天的这种、
0: 嗯、
1: 可能时间久了一周的时间能够暴露出彼此能不能看得上对方的一些小问题。
0: 或者说有的时候在旅行当中呢也能交到朋友，我上次带队去青甘大环线嘛，有个小姑娘就是她也一个人我也一个人，我俩一个房间，我俩就旅游搭子，那个小孩就很好我还加朋友有朋友圈，是不是他也很爱旅游。
1: 嗯，
0: 就是大家现在如果想报名青甘大环线的话，这个团目前还在啊，七月份八月份都可以报名青甘大环线，而且青甘大环线的性价比是在暑期当中特别高的，因为它时间挺长的，八天七晚，纯玩团，再加上我们说给到大家的都是跟以前甚至待遇比以前还要精简的，但是钱没变的一个团，大家回复旅游可以看得到。然后我们在七八月份有一个重点推荐的团就是呼伦贝尔大草原之行，这个报名团在上一周非常的火热，为什么，就我有个朋友他都开始来联系我，就是他说他查了一下福州直飞海拉尔往返的航班很贵啊、
1: 嗯、
0: 你知道如果福州飞上海飞武汉什么的都能找到一些低价票，你像飞海拉尔这种它很少有班次，以及你在暑期期间它这个直飞它也比较远嘛，你这个往返的价格大家去查就知道，你自己买机票在暑期你往返机票就5000块钱了，
1: 嗯，
0: 你更何况还要说跟着玩，所以我们的团费咱说7980接近8000块钱，这是一个性价比极高的去呼伦贝尔之行的团。
1: 这个团的出发日期应该是在八月份，
0: 对，
1: 名额也是有限的，大家也是现在可以来回复一下旅游、
0: 嗯、
1: 看一下这六天五晚的出行安排和计划。
0: 它这是早鸟价是7980啊，因为同样的一趟行程也是说纯玩的话在其他旅行团是9000多上万的、
1: 嗯、
0: 那我们说只能说现在早鸟价大家是7980，可能到七月份一开始我们要给它涨到8000多了。
1: 是的，另外呢在这个行程当中你像有一些很多的关于马的一些表演、
0: 嗯、
1: 套马赛马马上特技、
0: 嗯、
1: 啊，这都是轮番上演的、
0: 嗯、
1: 还有呢就是美食方面，那对于一些什么烤全羊啊、
0: 嗯、
1: 俄式的佳肴啊、铁锅炖等等、嗯、这些北方特色美食
0: 你是真爱吃啊，发现你去哪儿你都特别关注它的美食、
1: 美食我很在意，就如果这个、
0: 嗯、
1: 这个团呐、啊
0: 嗯，
1: 你的行程安排的不紧凑、
0: 嗯、
1: 我能接受。
0: 嗯，
1: 包括前两天我不是去了那个湖北吗、
0: 嗯、
1: 我去湖北的时候也是找了一个团、
0: 嗯、
1: 这个团的流程和就是这个每个点的安排、
0: 嗯、
1: 可能有的他为了赶进度、
0: 嗯、
1: 特别紧、
0: 嗯、
1: 或者说只是外表参观、
0: 嗯、
1: 这我能接受、
0: 嗯、
1: 但是如果这个团的
0: 吃的不好
1: 坐的不好、
0: 啊、
1: 就那个车辆不好车辆比如说有汽油味啊、
0: 哦、
1: 或者车辆的那个座椅不舒服、啊、
0: 明白比较挤、哦、
1: 我是接受不了这个、
0: 哦、
1: 还有就是里面的这个餐食的匹配、
0: 嗯、
1: 就是我不能饿着肚子来玩、
0: 啊哦、对对对，而且你也得好吃啊，你不能说吃完这顿你觉得啥呀没有期待感那不行。
1: 对，
0: 那一般跟我们876定制团出行的大家反映的最好的三点，第一我们给大家住宿都是4钻机以上，因为我特别看重就是住宿，我可以吃的不好玩的不好但我一定要住的好
1: 嗯
0: ，然后第二呢，但是我们给到大家的都还不错啊、
1: 嗯、
0: 第二就是我们是2+1的头等舱大巴，对不对、
1: 嗯、
0: 青甘大环线是2+1头等舱大巴、
1: 嗯、
0: 那起码在整个旅途过程当中大家是很舒适的。第三你说吃的，我们给到大家的餐标都是

0: 现在市面上团费能见到的顶格的餐标，
1: 嗯，
0: 然后就也会考虑到很多福州的朋友的口味，比如说辣的会少一些，
1: 嗯，
0: 比如说会有汤，
1: 嗯，
0: 有的时候还会有鱼，
1: 是的，所以说呢，大家可以继续来回复一下旅游，
0: 嗯，
1: 看一下我们这个出行的计划安排。这里面呢，它和青甘大环线的路线不太一样的是什么呢？
0: 嗯，
1: 青甘大环线每天一个不一样的风景，
0: 对，
1: 有什么湿地，
0: 嗯，
1: 有戈壁，有雪山，
0: 草原
1: 沙漠都有，
0: 嗯，
1: 但是。这个内蒙古的这趟行程当中看到的基本是草原，
0: 嗯，
1: 边境小镇，内蒙古风情，
0: 嗯，
1: 都是以这些为主的。
0: 就是内蒙古这个地方非常的神奇，我在2009年当时去大草原，我忘了大草原的名字了，然后在那个大草原上你就会觉得那风一吹啊，就是草原本身
1: 风吹麦浪，
0: 就是你在那个
1: 是草浪，
0: 就你对，真的是草浪，就你真的站在其中啊，你都不用看什么景点，你站在那儿风一吹，你就觉得哇，这趟草原之行值了。就有些话你觉得啊，那怎么可能，你到了现场你就知道一眼万里，以及你身处其中你的心情有多么的豁达。
1: 那大家继续来回复一下旅游，看看这里面那些宣传图或者说那些出行的计划和景点有没有打动你心的。上面有我们的联系客服的微信和电话，在工作期间都可以添加他和或者说给他打电话来详细咨询。
2: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的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4: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抢先不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我们先来看一下通行缓慢的二环沿线，西二环工业高架桥现在一路往北的方向，在桥面上通行缓慢，但如果通过西二环一路往香山隧道的方向，前方黎明高架桥逐渐的就恢复正常通行了。今天早上的路况目前看起来还可以啊，北二环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在龙腰高架桥下桥的地方，一路往省体的方向会稍有车辆排队。东二环也是只有其中一段，就是在五里亭这个地方双向车多缓行，但是到了如果往北的方向，到了前方的岳峰高架就逐渐恢复正常了。那如果说往南，大概到了前方的连盘高架，再一路往南也是正常恢复通行的。南二环今天来看表现还不错啊，今天早上路况还行。国家大桥几座国家大桥桥面上目前都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各位可以放心出行。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都可以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周深为医疗剧《问心二》现场片尾主题曲《赤子》，利落鼓点搭配周深清亮坚定的声线，勾勒出医护日夜奔忙的日常状态。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这夏天，周深。

见过凌晨六点的街巷，熬过无数个埋头苦读的日夜。2026年的夏天，福州初三的少年们终于迎来检验自我的时刻。三年伏案蓄力，此刻整装登场。书桌前堆叠的试卷是青春最滚烫的勋章，每一笔书写都藏着底气，每一次刷题都铺垫锋芒。放平心态，正常发挥，把实力尽数绽放。脚下是故土，身后是期待，前方是山海。愿每一位奔赴考场的福州考生乘风破浪，旗开得胜。中考加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给力618，618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1: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元，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不是，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2: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1: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0: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4: 家长们注意啦，孩子近视了配眼镜真不是能看清就行，踩错一步度数可能越戴越深。很多家长图省事儿，仅凭电脑验光结果配镜，殊不知这是最坑娃的操作。儿童眼睛调节力特别强，不做散瞳验光，很可能把假性近视当成真性近视来配，直接耽误矫正时机。配镜前一定要去正规眼科做全面检查，分清真性近视和假性近视，精准测度数。镜片别贪便宜，可选儿童青少年专用防控款，延缓近视加深。镜架选择轻便软和的，贴合鼻梁不压肉，别选那些花里胡哨却笨重的。配完每3个月复查一次，平时让孩子多户外，少刷电子产品，管住甜食，科学配镜加日常护眼，才能稳住孩子的清晰视力。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

0: 锁护眼小妙招，畅行八七六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1: 早高峰路上不用慌慌张张，也不用匆匆忙忙，
2: 从清晨出发的第一刻起，
3: 这里就是你专属的路上搭子。
1: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有趣的聊天，轻松的氛围，还有好用的好玩的分享推荐，
2: 我们一路陪着你，把通勤变成一段舒服的时光。愿您平安出行，愿您轻松上班。
3: 早安，早高峰路上的你。
4: 早晨的7:4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5: 我是王董事长，
4: 我们的就是一朴集团组合。
5: 你看陈凯也说到了，说今天呢感觉这个二环路南二环的路况真的挺好。
4: 嗯，
5: 我刚刚看了一圈呢，今天就是东二环和西二环也都是比往常要提速不少。
4: 是的，另外呢在刚才上一个点位当中，我们和大家聊到了一个特别有争议性的一些话题，就是关于趣味行为的表现。
5: 没错，
4: 然后呢因为刚才我们这个电脑啊出现了小故障，所以大家留言我们没有办法及时来回，但
5: 现在终于修好了，
4: 电脑打开了。这里面因为我们来看看一个一个来说哈。一开始我们先说一下这位吧，
5: 就是关于那个显摆的一个问题。
4: 嗯，
5: 薇拉就说，其实这个显摆和分享啊，有的时候真难，很难去界定，因为它很主观，因为每个人生活不一样嘛。但是说，你说你早饭搭配绿水鬼就有点过分了。
4: 还有呢，这个红，他说他是比较看重一些精神层面的。
5: 哦，
4: 然后呢，那最趣味的呢，就是那些外表特别好看的人，
5: 嗯，
4: 结果讲出来一些特别没有水平的话。甚至还会有一些很低质的话，让他觉得非常不能接受。
5: 嗯，
4: 所以说再好看的外表都不会再有这种想要交集下去的可能性，
5: 所以得看内涵嘛。他指的是外表，我有的时候会看这个人的他的职位，就是有的时候会让我觉得，你看他都到这个职位的人，你在接触他应该是很豁达或者说很开明的一个人。
4: 嗯，
5: 但你一旦跟他讲话，你发现他讲的东西特别的狭隘，你一下就对他的光环就祛魅了。
4: 嗯，所以这个就是你和红都是一样的，看重的是精神层面的，而不是看他外表的或者是那种虚职。
5: 所以人还得看内涵啊。
4: 嗯，
5: 然后我们的熊总啊，他就说他就是那种要显摆，因为刚健身嘛，这肌肉哎不是，他这个点为什么起床起来上班呢？
4: 他可能是没睡吧。
5: 啊，那我觉得你这个说的对啊，可能是刚刚准备要回去睡觉啊，不然这个点他能起来真的是非常的奇迹。
4: 证明接下来这个早高峰的男主播替班人选呢，
5: 又有一个。哎，你把他能请来早高峰替班呢，我都得觉得管你叫声哥。
4: 真的吗？
5: 他能够来替班早高峰的话，因为我有的时候问他，他说你几点醒，我说5点多起来，说他5点多睡。我俩是那种太阳月亮交接班啊。
4: 还真的是，那下一次啊，我来试一试，看看我到时候去晚上来去，让他早上起来啊，
5: 你这样，你
4: 不要睡了，
5: 你一周的班换他一个早班，他可能会同意。你说说他
4: 什么？你再说一遍，什么三个班？
5: 就是他，比如说他要请年假吧，他请一周的，你替他，你让他替你上一个早班，哎，咱就让他来感受一下早起。
4: 怎么八七六其他男的我就叫不来了？
5: 我只是说，就是咱换一下，
4: 非常不对等啊，对不对？
5: 我们之前早高峰不是小楠楠来替过班吗？
4: 嗯，
5: 那就熊总没来过呀。
4: 熊总，我们真的是特别就是
5: 大牌。
4: 不是我说的啊，特别心疼人家。
5: 但是现在
4: 早上起来就是睡得特别晚，
5: 那不心疼现在自己？
4: 让人家早上早起，我也有点于心不忍。
5: 你为什么不心疼小楠楠？小楠楠呢也是后半夜3点睡啊。
4: 没有，他跟人家熊亮来比的话，他睡得还算是早的，
5: 早2小时。
4: 然后包括前两天我让大东老师过来替班，他已经答应我了。后来不是因为我回来了吗？
5: 你看替完你班他就生病了
4: 啊。被气的是吧？
5: 可能早起有点压力，
4: 有压力了。
5: 另外，但我们说呢，就是有的时候，你知道怎么样能请到熊亮吗？
4: 啊，怎么样？
5: 我现在就能请到他。
4: 来，你说说。
5: 各位回复一下烤肉，就能看见他，
4: 请他吃。
5: 这个是他自己请的吃的，因为最早的时候，他跟亮亮去，他们俩最早去探店的时候，
4: 那不都是晚餐吗？
5: 那个是晚餐，比如说大家吃完了，然后后来他自己跟小楠楠，他俩不就自费去了一次吗？
4: 嗯。
5: 他和小楠楠一人推了2份，我不知道上次他俩用的谁的那份，他俩就过去又给大家拍了一次 report。反馈给到大家，所以大家如果还想吃烤肉的朋友，九神烤肉它吃晚餐到宵夜的，晚上5点半 到后半夜1点半。大家如果想喝酒吃烤肉，或者说咱不喝酒喝饮料带孩子吃披萨也可以去，您都可以回复一下烤肉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那个大家记得领券再买啊，因为我刚才看了一下那个后台数据啊，还有人没有领券直接

0: 198买的朋友，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特别负责任的给你先退款，
1: 嗯，
0: 然后你可能觉得，哎，为什么莫名其妙把款给退了？是因为让你更省钱啊，
1: 嗯，
0: 记得领完30块钱券，最后是168下单，5.3折，你198它就不是5.3折了。
1: 对，如果没有领券的话，嗯，我们有的时候后台能看到大家付款的是用198的价格付的，
0: 那我们都心疼你啊。我都对他给人家退，让人家重新来。
1: 你心疼心疼我吧。
0: 大家回复一下烤肉啊，因为他这个套餐呢，就是这一周和上一周已经有很多的朋友过去吃过了，然后呢还有一个朋友是之前吃完之后回来又开始囤了一份，因为最多囤两份嘛，所以感兴趣的朋友您可以回复一下烤肉，他特别好找，
1: 嗯，
0: 在荣都318，就是大家在鳌峰大桥桥下，你就是从那边一过你就能看到他们家店，那个门脸非常的特别，那个，特别打眼，一眼就能看到他，
1: 是的，
0: 也比较好停车，
1: 嗯，
0: 然后到了那儿之后，当然你想如果你是喝酒的就不要开车去了，然后呢他这个套餐的价格在7月15号之前都可以用5.3折的一个价格去吃，但是如果很多人说那我现在距离7月15号还有20天的时间，那我到时候如果忘了或者没有空晚上去怎么办呢，哎，原路把钱给你退回去，你都不需要任何操作。
1: 所以大家继续来回复一下烤肉，这里面呢进入链接有两个套餐供大家来选择，一个是美食套餐，这里面就是以吃为主，
0: 嗯，
1: 然后像什么披萨呀，烤肉啊等等都有，
0: 嗯，
1: 还有一种是以喝酒为主的，喝酒套餐，这个喝酒套餐呢对于一些平时喜欢晚上跟朋友啊是相聚一下，
0: 对对对，
1: 聊聊天的，
0: 嗯，
1: 它的主食，没有，它的一些配菜是有的，
0: 嗯，
1: 但是它是以酒为主，所以说你是看是 以吃为主，
0: 嗯，
1: 还是以喝为主，
0: 就我准备带孩子一块去，就一家三口那大披萨孩子可爱吃了，8寸的还挺大的。
1: 大家现在回复完烤肉不仅能够看到这个购买的链接，
0: 嗯，
1: 还能看到我们的晚高峰两位主持人啊，
0: 哎，
1: 他们前两天去吃过程当中所拍摄的花絮。
0: 对对对，因为大家不是有的时候说想看一下这个主持人吗，因为有的时候你看完这个人再对他的这个声音的话会更有这种自己的画面感。
1: 人家刚才熊亮跟我们来分享了为什么早上起来这个点他能够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那是因为他在夜跑，
0: 这个点叫晨跑啊，这个点
1: 啊对于他来说是夜跑，对于我们来说是晨跑，
0: 天都亮了呀，
1: 他发了那个跑步的记录，我就围着他们的小区那个地方来跑，
0: 嗯，
1: 我看一下从几点开始跑呢，从早晨的就是咱俩上早班开始之前，
0: 嗯，
1: 5-6点钟就已经在跑了，嗯，
0: 暴露了暴露了，都能起来跑步也能起来上个班呢。太坏了！
1: 哎呀，可是我这个假期前两天不是刚休完吗？
0: 你还有假呢？
1: 8月份呢？
0: 你还有探亲假呢？
1: 我8月份就可以找他了呀，嗯，是不是？
0: 是，别乱说话，一会儿人家把收音机关了，不听你们节目了。嗯，但其实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就他通过健身，包括他平时饮食的控制，
1: 嗯，
0: 我其实挺佩服的，就能够控制好自己的这个。就你想，我们是肉眼可见，他从
1: 多少斤
0: 没有肌肉到现在练出那种比较大的块头，
1: 嗯，
0: 就差不多大半年吧，从去年年底
1: 开始，不止半年，差不多一年了，
0: 是吗？我从去年下半年开始。
1: 我有一次跟他一起来交流的时候，
0: 嗯，
1: 那都应该是一年以前的事了。
0: 嗯，你比他
1: 一年的都没交流，你说，
0: 哎，可是你比他健身的时间久，但
1: 没有没有，他比我健身时间久，
0: 哦，
1: 我是属于后来者居上。
0: 哦，你是为了就只是纯锻炼身体，没有说对于这模特身材的要求。
1: 他是能管住嘴，我是控制不住啊。这个健身这个事儿，
0: 啊，干练练，干吃吃啊。
1: 对对对，人家说能够让你的肌肉啊，
0: 嗯，
1: 或者说你的那个块头啊，
0: 嗯，
1: 显得更明显，或者说你的脂肪含量更低。
0: 哦，
1: 嗯，那种薄肌身材。
0: 哦，对对 对， 对， 对，
1: 那就是管住嘴比迈开腿更重要。
0: 哎呀，
1: 你如果你摄入的都是那些什么高油高脂高糖的东西，嗯，你其实
0: 他也没少吃啊。你看那九神烤肉，他一周去2次了。
1: 他也就这今年
0: 一天就一顿，是不是？有可能一天一顿啊。但是现在跟大家说，因为给到大家的这个跟商家合作这个，我们说份数啊，就这个领券的这个份数已经
1: 不多了。
0: 是吧，我们也不知道这周哪天可能卖光了就拉倒了，
1: 嗯。
0: 然后大家不需要预约啊，节假日都可以去，因为之前有人还端午节去的嘛。
1: 嗯，
0: 有人说这要不要预约周末能不能用？没有任何的禁忌，大家都可以用，都可以预约，都不用预约，都可以去用。然后是晚上5:30开始吃啊，中午没有啊，
1: 嗯，
0: 因为它是晚上5:30一直到凌晨1:30。
1: 嗯，
0: 然后如果说有一些没有带孩子，咱过去就是为了喝酒的朋友，晚上9点之后，咱876车友，只要你有在那儿消费，还可以享受全场9水5折的一个福利。
1: 然后呢，有的朋友可能会说，那如果错过了这波福利，那么咱们去其他的一些团购平台，
0: 嗯，
1: 不也仍然能找到他们家店吗？
0: 我跟你说，首先价格不一样，就5.3折。 者，第二就是我们的菜品跟他们不一样。
1: 嗯，就是也就是说我们是168的价格，在有一些平台它也会上一些这个

0: 团购的链接，嗯，他们的价格可能是200多，
1: 对对对对对，
0: 接近300。
1: 有一个跟我们特别像的那个团餐，就我们是168，领完券之后168，它是288。
0: 是的。
1: 然后我们这个相对，咱就说咱领完了没有任何的损失，你领完了能用，咱就5.3折吃；没用，原路退还，你都不需要操作。
0: 没错，一般来讲，在一些平台当中所挂出来的一些团购啊，
1: 嗯，
0: 它基本都是打个8折或者9折，嗯，就是已经顶天了。
1: 对。
0: 而我们是5.3折，
1: 嗯，
0: 这是因为我们这次算是一个额外的福利给大家，嗯，大家可以继续来回复一下烤肉，自己来下单购买。
1: 对，
0: 这个是2到3人餐够用。有的人说，那我们不是平台不是有限制说一个人只能买2张吗？
1: 嗯，
0: 那我们能不能用2张呢？
1: 你可以2桌，
0: 两桌可以，就是你可以2拨人坐2桌，最后你自己拼是没问题的。
1: 嗯，
0: 但是你不能是在一个桌上用2张券。
1: 嗯，
0: 这个是要不然商家。他可能
1: 他本来他这个
0: 不赚钱，反而感觉好像
1: 对
0: 这个这是从
1: 因为好多东西啊，咱大家说有的时候每周咱在外面吃，你说那个披萨8寸大概多少钱，嗯，然后你说这个肉大概多少钱，心里大概都有一个数嘛。
0: 是的，是的。
1: 你合在一块儿，你就知道这个价钱有多么的合算，以及它味道也很好吃啊。
0: 嗯，味道可以。嗯，大家继续来回复烤肉，回复完烤肉，不仅能看到购买链接，还能看到晚高峰的两位帅哥啊。
1: 哎，对。然后有人说呢，
0: 有人就冲着他这帅哥要回复一下
1: 看一下
0: 烤肉，看一下。
1: 对对对，我们这周呢就是大家喝完烤肉之后能够看到，就我们都是给大家亲自体验过了才推荐给各位，包括我们说刚才说的那个呼伦贝尔的大草原的旅行，也是我们市场部的小伙伴他在上个月亲自去的，就每个点踩过去了，每个团餐都吃过去了，然后才给大家推荐的。包括你像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很多的好物，无论是像昨天推荐的凉席啊，好多的都是我们自己比如说买完之后了，就是有部分小伙伴试验过觉得不错，嗯，然后才给大家推荐的。
0: 哎，你昨天看到熊亮有问他说你那照片什么时候发吗？很多人还在惦记着呢，说能不能在王董走之前，
1: 哎，
0: 赶紧先来看一眼。
1: 我也正在想这个问题，
0: 因为都看了晚高峰的两位帅哥了，那早高峰的这位美女什么时候看啊？没有，
1: 哎，
0: 是不是
1: 只能说这个
0: 今天反正是看不上了。
1: 今天看不上，让我很担心，就是他万一他下周想下周我休假。哎呀，你说这个就太锦衣夜行了，的图片都P好了。
0: 所以你有没有问，嗯，你没有问他是不是？
1: 这个咱们得等排期嘛，因为毕竟要跟我们合作的商家很多呀。啊
0: 就咱俩这张嘴啊，提前都透露出来了，
1: 就是金主妈妈们。那当然大家也都可以期待啊，因为有一个小伙伴啊刚才一直追着来，就是那个叫什么威的朋友，就刚刚被刷掉了嘛，嗯，他是说他本来也打算要去拍照的，
0: 嗯，
1: 所以他就刚好听我们上周不是预告了一嘴嘛，
0: 嗯，
1: 所以他就在问什么时候出，因为他等着呢。我就想说你可以等着，为什么？因为我在去年自己
0: 王总自己也等着呢，现在
1: 我在去年在另外一个特别出名的那家拍了一组，我当时是拍了3张600多，
0: 嗯，
1: 然后我们这位，我先这个先不剧透啊，
0: 嗯，
1: 我只能说我们比他拍的，就起码对于我来讲是拍到效果特别好，而且价格比他便宜一半，
0: 嗯。那你就
1: 而且这个是我那天拍完之后会让我觉得说我是近十年来最满意的一组照片了，
0: 哎呀，都近十年来十年来评价这么高。
1: 我上一组特别满意的是我大三的时候拍的那组，
0: 哎，
1: 是不是十几年来最满意的一组？也不说那么多了，毕竟那个还没上嘛，下一周吧。
0: 啊，确定下一周了？
1: 我不知道啊，我猜的呀，下一周或下下周，我情愿等到下下周。毕竟等我回来了我再来说嘛，当事人在不是
0: 更好吗？对对对，也是，我也觉得如果你说下一周你不在，到时候发个你照片
1: 联系我，
0: 不是发了你照片之后，你说让此刻跟我一起搭档的新的那个女主播呀，她怎么来介绍你呢？对不对？
1: 联系我吗？你就联系我，
0: 天天一天每天早上连一个，
1: 也不用每天早上，你就是
0: 因为你主播每天都会换的。
1: 哎，下一周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因为每一天呢我找不同的女主播开盲盒啊，
0: 嗯，
1: 每一天都是一个新鲜感。你说万一就找一个跟你极其搭档的，我是不是就不用回来了？我换下一个节目组。
0: 你可以去晚高峰来试一试啊。
1: 那晚高峰两个我挤不进去，我可能只是看一下周末吧，可能比较适合
0: 我。毕竟你的身材啊，在晚高峰的两位现在有颜值的这个男主播身上啊，
1: 嗯，
0: 你还是得加把劲。
1: 晚高峰的男主播两个，这两位男主播还真的算是876颜值顶峰的两个男主播了，
0: 就是晚高峰里的顶峰，是不是？
1: 对，其中有一个是一直顶峰，另外一个呢10年前是顶峰。哎，来有没有来10年？就8年前是顶峰，因为小楠楠刚来那会儿是挺帅的，就真的按照他颜值来的。
0: 嗯，
1: 来了第二年开始发福吗？
0: 那现在
1: 胖了能有20几斤？
0: 现在不是瘦了吗？你不
1: 说现在瘦了8斤，
0: 我
1: 还有10几斤没瘦回去吗？
0: 我今天就下午的时候好好来端详一下。
1: 我跟你说，跑步啊，咱们今天给那个熊总推荐一双好鞋。你包括在跑步的时候，我们不是那个小楠楠啊，就是他一直小楠楠也是属于那种就是管不住嘴，但是呢。小楠楠这张脸还是可以能打的吧，大家恢复烤肉能看得见。
0: 万一就是你夸的那么的多，到时候大家看完失望咋整，你说说。

0: 哦，这样啊，
1: 这里没有我啊，大家别期待啊，哦，不要到时候对号入座。
0: 毕竟你还上不了台面，
1: 毕竟我这个颜值上不了我们的这个视频号。
0: 哎，不是，你那个颜值啊，一般都是留到最后。
1: 没没没没没，
0: 我吐出一个王炸。啊，
1: 你
0: 怎么不说话了呢？
1: 你捧得太高了，我有点接不住啊。我觉得就是在晚高峰的两位帅哥面前，我还是稍微逊色一点。
0: 我懂了，就是咱们说，
1: 毕竟以后还要有求于人家嘛。
0: 就任何时候，咱应该这样，比如说在推咱俩照片之前，咱应该先把咱俩贬到尘埃里。
1: 对对对。
0: 然后大家一看，觉得哎呀，没那么差吗？
1: 是。
0: 他就会自动给咱俩说话。
1: 对呀。
0: 那如果现在我们把咱俩夸上天了，
1: 到时候
0: 大家一看哪有那么好，那完了。咱们那咱俩就我那个照片那个事儿啊，先别说了，
1: 不说，拍的太丑，
0: 也不咋地，
1: 啊，不能说拍的不咋地，是你长得不咋地，
0: 对，
1: 对不对？
0: 中年人了吗？我可能十年前还行，跟小楠楠一样吗？
1: 别说了，越描越黑了。
0: 我接下来要给小楠楠推荐一个就是缓震的轻跑鞋
1: 啊，什么鞋呀？
0: 就是缓震的轻跑鞋呀，
1: 跑步用的呗。
0: 对对对，跑步用的，跑步穿的。啊，熊亮现在不是在跑步吗？
1: 他都跑完了。
0: 你回复一下好物，熊亮。
1: 明天继续跑。
0: 天天都得跑啊，你得。
1: 不过你说他这身材如果不好的话，不跑的话，因为他靠他那有的时候会吃啊，吃完以后他会那个体脂率会上升。
0: 啊，你说怕就是保持不住。
1: 保持不住会容易掉。
0: 他是我见过最能管住嘴的人，就是大家都在喝奶茶或都在吃的时候，他就真的能一口不吃。
1: 他可能是不是在当你面不吃？
0: 被迫我吃。
1: 在他们家楼下那咖啡店也没准也吃啊。
0: 而且他都是喝美黑，相对比较消肿，他不像我喝奶咖。
1: 你不也喝那个什么橙 C 啊、美 C 什么的吗？
0: 那个
1: 都选 C，
0: 那不
1: 是
0: 教。而且中考最后一天啊，大家还是要按着自己的这个希望蒙的都对啊，学的都会啊。
1: 说的鞋
0: 啊，说鞋，一直给我打岔。大家可以回复一下好物。这一双轻跑鞋，有的时候我们说鞋，你只有上脚，你才能知道它适不适合你嘛，对吧？你有的时候给它介绍的再好，那你也得上脚试啊，那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好物都有退运费险，这点大家放心啊，你完全可以，我们先下单一下，回来试一下，不行再退嘛，这你又不用花一分钱，咱能试一下。这个是一个，它比较是那种，就是现在流行的跑鞋，一个是轻缓震，高弹性。然后又夏天适合透气，价格再美好一点，多好呀！这价格才100多块钱。
1: 我来看一下这个品牌啊，这个品牌我点开我们的酱，大家先回翻好物，看一下它的颜值，然后再来说一下品牌，因为它是一个科技减震的。
0: 对，
1: 它的这个品牌名字叫 Just Boom。
0: 你跟我说你英语好，我咋那么不信呢？
1: 叫 JustBoom。咱也不知道就读的对不对啊？
0: 你这有点口音。你要去里昂疯狂英语夏令营回炉一下。
1: 我是曼彻斯特的口音。
0: 行，大家回复一下好物，来看一下今天给大家推荐是一双鞋，
1: 七种颜色。
0: 哎，昨天不是大家推荐凉席吗？今天推荐一双鞋，我们主打的就是大家吃喝玩乐用你都能够全面的就给您推荐。
1: 哎，这双鞋的颜值还真的是挺高的。七种颜色，这个大家可以自己根据平时穿衣风格来选择。
0: 我喜欢那个绿白的，
1: 有白蓝黑灰绿粉。
0: 对，
1: 哎，俩白呀，一个叫素雨白，一个叫光素白，俩白。
0: 因为它那个白的底儿是那个绿色的。今年不是有一款那个咱就不说哪个品牌了，特别大牌的一双鞋，它的配色就是这个吗？
1: 哦，
0: 它那多少钱呢？后面添个零，我们这100多。您回复一下好物，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还是那句话，鞋有的时候你得试一下。
1: 对，
0: 大家根据自己的型号，比如说买回家之后，你在家踩一踩，合适了咱就留下，不合适退回来呗。
1: 然后呢，它这个尺码范围还真的挺广的。你比如说，随便我点开一个，从最小35码一直到最大的45码，它这个扩就是整个这个男女同款，所以说这个尺码覆盖范围很广，35到45之间，基本上呢涵盖了绝大多数主流的脚。
0: 对，主流的脚。它是为什么说叫防泼水的一个科技呢？
1: 啊，为什么？
0: 因为有时候下那个小雨啊或什么的，它防泼水、防尘、防污渍。然后呢，它是那种舒缓大底儿的设计。然后有的人会觉得大底儿有的是不会偏厚或者说偏重嘛。它是那种很轻、很软、很弹的效果。
1: 对，
0: 我们市场部小伙伴他自己是买了一双，穿在腿上给自己的感觉，包括他也用某其他的一些大品牌进行了一个对比。那从性价比上，我们比它少一个零啊，100多块钱。
1: 那倒是。
0: 然后你再就是。就是你在家脚蹬一蹬穿一穿，你就觉得哎，这个是挺好可以留的。它会有一个就是你穿完之后就降低你运动时的足弓、脚踝和你的腿部肌肉的压力。
1: 这双鞋适合什么样的场景呢？日常你休闲上下班是没问题的，你在办公室也好，你在平时开车在路上，这个鞋都是可以的。还有就是通勤， 健步走，健步走，
0: 对对对，
1: 跑步走，跳绳跳操，
0: 对，
1: 有的人平时可能不愿意跑步嘛，对于膝盖来讲可能有一些损伤。